0: 酒香馥郁，粮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首季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首季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0: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5: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滴雨，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0: 你就不能好好发射晶片吗？
1: 当然不能了，我们现在模拟的可是发射技能晶片，当然要摆出最酷的姿势了。
0: 你说的对，那我们再来一次，这次我一定能接住。来吧。
1: 其实这个姿势也蛮帅的啦。
2: 你们在干什么？
1: 我们在练习接取技能晶片，为以后的战斗做准备。自从上次见到林一使用技能晶片后，那个画面就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用技能晶片打败敌人的样子太帅了，哥哥，我也好想要一枚哦。
2: 是啊，要是有了技能晶片，我们也能更好地完成任务了。
1: 小川，什么事啊？
3: 前方，好消息，最近超世界上线了一款扭蛋娃娃机，中奖率接近100%。更劲爆的是，活动的最终奖励是超强 AI 宠物。
1: 超强 AI 宠物？
3: 没错，听说 AI 宠物实力超强，可以不费一枚精码带用户体验多样人生，而且它还有超强的战斗能力，好多用户都想要，你赶快来啊。
1: 哥哥，我们也去看看吧。
2: 我怎么觉得不靠谱呢？
1: 哎呀，反正试试又不吃亏，走吧。
2: 走吧，林一接到了新任务，任务地点正好就在娃娃机附近。
1: 秦风，这里，我们得抓紧时间，还好你们来了，不然我的奖励就要被清零了。
4: 清零？
1: 我刚刚失败了一次，得邀请新玩家才能继续玩。
5: 林一，我们在这儿。
1: 收到任务，一名用户失踪，他最后的定位就在这附近。
2: 失踪？哦，
1: 那什么，我先带你们去娃娃机那边瞧瞧吧。太好了，这下就有三个人了。
4: 哇，这么多人，
1: 你们看，那就是最终奖励了。
4: 看起来还真不错。
2: 他有超强的战斗能力？
1: 肯定是假的，我在超世界这么久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4: 那或许是你了解的还不够深，那么多人在玩，难道商家还敢欺骗我们不成？
1: 那我就祝你好运了，我要去做任务了。
6: 小鬼，你的胜算好像不高哎，一会儿输了可别哭鼻子哦。
1: 好多人都通关了。哥哥，小川，我们得赶紧找位置。好，
2: 我不是很擅长这种游戏，我还是先去帮林一完成任务吧。
1: 哎，别走啊，
4: 看来只能我们两个去玩了。哎，
1: 好吧，这次我一定要成功。
7: 加油小川，我看好你哦。
8: 当积分达到一定数目，就会产生两枚新扭蛋，并开始计时。两枚扭蛋中，一枚是技能晶片，另一枚是炸弹。加到技能晶片便可当即领取，并获得所有积分奖励。
4: 又是这样。
8: 很遗憾，你将失去所有积分。如果想保存积分和奖励，需要邀请新玩家加入。
1: 哎，小川，这次看我的吧。

0: 恭喜您成功夹到纽带，获得首次奖励。恭喜您进入最终奖励阶段，还请抓紧时间。
1: 就是差一点，
0: 真是抱歉，这次没能成功。不过以您的运气和水平，一定能获胜。请尽快邀请新玩家，重新开始挑战。
1: 小川，我们还可以邀请谁呀？小川呢？
0: 我想他应该是去邀请新玩家了吧？请您也尽快邀请新玩家哦。
1: 燕破，那我们分头行动吧。嗨，你，现在哪还有新玩家？哥哥又不玩。哎，燕破，怎么样？你有邀请到新人吗？
2: 没有。
3: 哎，对了，前方，我刚才走遍了周围，都没有看到小川，他到底去哪儿了？
1: 怎么回事？
0: 您当前的游戏积分也是全场最佳，建议您不要放弃。
1: 我朋友不见了，我得去找他。
0: 不好意思，本游戏还有一条规则，游戏失败后如果不能邀请新玩家加入，就会被夺走账号。
1: 什么？
4: 还好赶上了。
1: 哥哥，这是怎么回事？
4: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阴谋。
1: 阴谋？
4: 我和林一在寻找那名失踪用户的时候，发现猫助手在暗中操纵扭蛋机，他们故意让玩家失败，然后让他们邀请更多的人进来，如果做不到就要抢夺玩家账号。
1: 这么说之前的失踪事件就是这么引起的？对了，小川也不见了。
0: 哼，竟然被你们识破了。
4: 陈立峰，快阻止他们。
5: 你的对手是我。
6: 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
1: 快把大家放了。
5: 喂，都说了你的对手是我。
1: 不会吧，
7: 这是你们自找的。
4: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你是金荣？
7: 没错，是我。
1: 你这次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7: 当然是要夺走你们的金马和账号。
1: 果然这一切就是个骗局。这么说，所谓的超强 AI 宠物也是假的了？
7: 要是有那种东西，我才舍不得给别人呢。现在你们几个该消失了。
4: 开启爆裂结界，
1: 投降吧，你跑不了了。
7: 我可没打算跑。

0: 白夜，小姐，我没事。不过这家伙防御太高了，我的技能没有破甲能力，不擅长应付这种敌人。飞轮，疾风，
1: 这是新的技能镜片。
0: 白夜不适合这次战斗，你们的飞车穿透力更强，这次只能靠你们了。

这家伙居然敢欺骗我！他该不会就是超强 AI 宠物吧？

0: 灵玉，难道你想保护这只数据猫吗？
1: 小姐，它好像没有主人。
0: 看来找到它的主人之前，只能由我们来照顾它了。
2: 师傅。
3: 还好这次盗取的用户资料提取出来了。清风、飞轮，这次我所受的苦，一定要让你们加倍奉还。哎呦！
4: 起来，少给我装死！
5: 各位观众，比赛即将开始，还请各位多多关注。
6: 这凌风一定能赢。
7: 他已经连续打了四场，早就没力气了，拿什么赢了？

0: 比赛结束，赤灵方胜。新来的，
1: 前辈，这里不是飞车基地吗？怎么还有打擂台啊？那你来错地方了，这里是超世界最泯灭人性的地域——黑市。
2: 我天生自带高防阈值，金融就是因为这个才买下了我。
3: 喵！
1: 什么？可是，在超世界是不允许进行 AI 闯关买卖的。
2: 可如果交易是在地下黑市进行，那不就无人监管了？喵！
4: 地下黑市，
2: 没错，黑市中不仅可以进行各种违法交易，还会举办飞车擂台赛。喵！
1: 太过分了，这是把我们飞车当成挣钱的工具了。
5: 冷静，冷静。
6: 按理说，这种黑市应该会被超世界系统检测出来的。
5: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推测，应该是黑市用了某种特殊手法，屏蔽了超世界的检测。
6: 哦，原来这才是你约我们见面的原因。你想查黑市？
5: 这是黑市的入场券，只可惜千辛万苦也只拿到一张。
7: 要什么入场券？只要找到黑市，我们联手将它清除不就完了？
2: 地下黑市情况复杂，如果不了解清楚就随便动手，只会打草惊蛇的呀。
6: 看来我们需要一名侦查员。
8: 我来。
9: 让我去，我有信心，也有实力能完成这个任务。更何况，作为未来世界飞车的领袖，保护爆裂飞车的同胞是我的责任。
6: 赤灵峰，万事小心，我们会尽快进入黑市与你会合。
7: 嗯。哥哥，是这里吗？
6: 嗯，虽然赤灵峰发来的定位信号有损坏，但应该就在这附近。
1: 快点，一会儿人多了要排队。
6: 他们急着要去干什么？
7: 跟上去看看。
10: 耶耶
11: 耶！
7: 是云端方舟，这里不是已经废弃了吗？
5: 看来它已经成了热门的观光点。
7: 这里怎么看都不像是黑市啊！
6: 明明就是这儿。
12: 啊，麻烦让一下，你挡住了云端方舟。
7: 哥哥，你愣着干嘛？
6: 我知道了，黑市就在上面。
7: 云端方舟早就无法运作了，根本上不去啊。
6: 试试就知道了。
7: 我就说没用吧。

0: 或者也可以叫黑市。
1: 松开，这是我看中的东西，
2: 现在它是我的。
3: 各位，现在上场的是蝉联多届冠军的常胜飞车极昼，而他的对手则是连赢多届的新晋实力选手赤林峰。
0: 赤林峰，
4: 前面就是擂台，你们太显眼了，先在这里待命。
0: 这
5: 加油加油，
0: 石头，赤林峰伤势很严重。

0: 这段时间，他一定受了不少苦。
1: 而他的对手才刚上场，精力充沛，这根本就不公平。

0: 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王，赵 陈立峰，
1: 你们，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2: 我来。陈立峰，你受苦了。
3: 飞轮，这一次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
4: 啊？才用了一局，你就要走？
3: 超员护卫都跑进黑市里来了，我还留在这里等着被抓吗？
4: 啊！什么？这里超员护卫？
0: 啊！不会是我们被发现了吧？
5: 云端方舟，太极扫描，
0: 快走，

需要变形。

0: 前辈，我想你需要帮手。
1: 是。
0: 白夜，严复，
2: 先把这些飞车解救出来。
3: 来了。
0: 各位，反击的时候到了。
4: 风铃，现在局势对我们不利，这里不宜久留。

0: 看来超世界系统对方舟采取了封禁措施。
1: 通告，云端方舟由于牵扯到黑市交易，严重违反了超世界的法则，将被永久关闭，涉案人员也将接受官方处罚。
2: 哈，大功告成。
3: 飞轮，怎么了？
0: 没什么，刚才那个人像是在哪里见过，是谁呢？

0: 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燕破，是不是你？啊，
1: 说不定飞轮还在生气呢。谁让你写作业抄三口答案，还蠢到把略也抄上去了？
0: 可这些题都太难了，完全看不懂啊。燕破，知灵风，
2: 飞轮警告过我们，不许告诉你答案。
0: 小川，你可真是我的救星啊！快说说，超世界又有什么八卦了？
3: 八卦是有，好多人知道了你和飞轮灵异组队的事情，但他们都不服气你当队长，还觉得……
0: 觉得什么？
3: 觉得你实力差，等级低，脑子笨，样样都不如飞轮和灵一。
0: 这群家伙怎么能这样小看我？
3: 就是，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是想让你证明给那些人看，我的好兄弟秦风绝对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0: 我也想变得比哥哥和灵一更优秀啊，谁能帮帮我？
4: 检测到主人的需求 ，AI 小月助手
5: 为您推荐全知全能的答案之眼小程序，是否确认下载？
0: 答案之眼？难道是可以帮我写作业的小程序？那就下载试试吧。
4: 正在下载中，检测到病危。
0: 什么情况？怎么卡了？
4: 下载完成，主人，小月会告诉您所有问题的答案，帮助您成为最优秀的人。
0: 我可不是要作弊，只是验证一下你下载的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小月，给一下耳机。
4: 好的，主人。小月，这就为您播报第一题的解题过程及答案。
0: 太棒了，所有解题过程都有，这下绝对不会露馅。
4: 主人，超世界正在举办飞车问答大赛，只要赢下比赛，您就能证明自己的实力，而我也会帮您取得胜利。
0: 不行的，抄作业也就算了，比赛作弊者
4: 什么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赢。难道您还想听别人说主人您实力差，等级低，样样不如人？
0: 我不想再被人贬低，我也想成为被大家夸赞的强者。
6: 各位观众，欢迎来到飞车问答大赛。
1: 这就是你说的比赛？你平时不是最讨厌做问答题了吗？
0: 我现在又喜欢了，不行吗？快快快，最后一轮预选赛要开始了，我们快去报名。
7: 经过多场预选赛的比拼，场上已经决出了多名正确率100%的优秀选手。答题开始，请各位选手做好准备。
0: 来吧。
7: 请问超世界的三台超级计算机各自担负着什么职责？
0: 等等，让我想想，分别负责安全管理，还有……
5: 秦风，不要勉强，你这是在耽误时间。
1: 秦风，这才第一道题，加油啊！
0: 还有什么来着？
7: 您还有最后5秒，五、四。抱歉，您需要给出正确答案才能通行。
1: 秦风，快想起来啊！
4: 安全管理
0: 是安全管理，数据管理，应用管理。
5: 秦风，没有我你是不行的，别忘了我们要赢。
0: 我知道了。
7: 请听好第二道题，
6: 比赛形势发生逆转，秦风选手连续答对多道题目，后来居胜，现在位居第一。简直太不可思议了，秦风一路火速过关，看来这轮比赛的胜出者非他莫属，恭喜秦风。
8: 秦风，我好崇拜你啊。
9: 秦风，恭喜你，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0: 哥哥，灵一，你们怎么来了？
1: 是我偷偷告诉他们的，你今天这么威风，当然要让大家都来给你加油啊。
9: 秦风，接下来的决赛加油，让我们看到你的极致发挥。
1: 秦风，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啊？
0: 我
5: 打起精神来，秦风，马上就是决赛了，你证明自己的时刻就要到了。
0: 我没有不开心，我只是要证明我不比哥哥和林一差，我一定要赢。
7: 第一题，请问超世界发布的任务是根据什么发送到超原护卫？
10: 根据就近原则进行发送，并根据任务的困难等级发送给符合能力需求的超原护卫。
9: 奇怪，他们的回答也太一致了吧，
11: 应该是巧合。
7: 请说出四个存在于超世界中的功能区域。
10: 学习区、游戏区、购物区、美食区。
11: 超世界这么多区域，怎么他们都只说这四个？
12: 飞车问答大赛经过超世界三枚核心的多次检测后，最终确定有选手使用非法外挂，请尽快排除。
9: 这不是巧合，
0: 我在无人机中植入可以扫描飞车的检测程序。飞轮，仔细看。糟了，被发现了！
11: 他们

0: 都佩戴有耳机，而且上面都有着相同的花纹。目前这几名选手的答题准确度都是100%。
1: 这么说，他们都是通过耳机得出的答案。
2: 好的，比赛很快进入到尾声，冠军将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时间紧急，我们必须要在比赛结束之前揪出作弊者。如果让他们得到冠军，超世界将损失一大笔金嘛。
1: 就是现在。本次比赛出现作弊行为，我们要进行调查，请各位自己摘下来吧。
3: 是我家的 AI 小鱼助手，果然走捷径是没有好结果的。
1: 季风，
4: 真是没想到，身为超员护卫，居然干出这样的事情。
5: 你们这帮家伙，每次都要挡我财路，真是一如既往的令人讨厌。
1: 看来这个所谓的答案之眼又和你有关。
5: 哼，又不是我逼着他们下载的，是他们自己一听到可以免费获得一切答案，就高兴的失去了思考能力，这不应该怪他们自己吗？
6: 就是，我们只是通过程序中的病毒控制了他的 AI 助手，再用这场比赛诱惑一下，他们就听话的跑过来作弊参赛了。
5: 可现在全被你们搞砸了。爆裂出击，
6: 爆裂变形，
5: 超音刀，给我干掉他们！
1: 秦风，别愣着，快指挥作战！作弊的事暂且搁下，快和我们并肩作战！爆裂出击！
2: 爆裂飞行！焰波！
4: 焰波，全力进攻！
7: 清风，
8: 就凭你也想跟我单板斗？你也太高看你的实力了。
7: 夫人，身为队长，你要学会协调队员，共同配合。
4: 你还想害我吗？就再信你一次吧。零一，你负责右边。哥哥，从左边进攻。夜破，进攻超音刀的背部，一击制胜。怎么会这样？明明我就是按照小月说的。
5: 清风，你以为这是在写作业吗？战斗可没有标准答案。
4: 哥哥，现在的我还当不了队长，只能靠你了。
1: 大家听我指挥。零一，你指挥白夜，从正面吸引超音刀的注意。超音刀的双刀威力巨大，注意闪避。
6: 要本事不要躲，这么正式打一场。
1: 景峰，你指挥焰破从侧方进攻，重点攻击超音刀的翅膀，不要让它飞行。赤灵峰，你从空中进攻，寻找对方的破绽。就是现在。
5: 斩风之刃。
1: 退后。
5: 大小姐，你总算出场了，瞧见了吧，你的计划就是被这群家伙给破坏了。
9: 一群贫穷的下等人居然能看穿人家的计划。
1: 你和金融是一伙的，你要干什么？
7: 主人，下午茶时间到了。
9: 真可惜，今天我们不能一起找乐子了，下一次人家再来找你们玩。
5: 啊，你就这么放过他们了？不是吧。
4: 不行，不许走。
1: 不要，季风。季风冷静点，那个人很强，这一场战斗该到此为止了。
0: 你的判断是对的，还有你的应变能力和指挥能力也很强，确实有队长风范。
2: 由于本次活动出现作弊行为，我们将取消作弊者的参赛资格，并收回他们所取得的所有金马奖励，飞车比赛将重新举办。
1: 清风，你身为超员护卫，竟然做出这样错误并且可耻的事，我真的很失望。
4: 我以后不会了，我要靠自己真正的实力来证明自己。
1: 这件事我原谅你了。
4: 还有一件事，其实我的作业也是作弊的。
1: 什么？你给我回去重新写。

0: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2: 抽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抽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抽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光，我的香，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汉，东方小西凉，成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大。

的早上多贤惠，心情良好，生下了一双儿女乖巧伶俐

路上人见面诉说一遍，都叫我苍白做了难之下了，一方爱女不能告白，对得起我不操到咱前去，后想我急难为农到东堂去喊冤情说，后来凶我喊替我嫂嫂坐牢咱不去说，到了人就要问斩，真是真是难以远想到，当然到我问一肚子空。

0: 你看见
1: 还拍了耳朵呢，
2: 地毯我浑身脏。

难说呀，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小孩。

0: 香，
1: 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

0: 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并且啊，它还有农残检测，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为了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0: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

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

0: 修回
1: 站。

儿就说了，杭派呀，最出彩的也是高音儿，但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也是高音儿，所以。

半个人，另外一个人他尽量都危险。

0: 欢今天听你。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

0: 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7: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

0: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芬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的疙瘩。这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是大平料里边独有的辣酱和尖子号。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

0: 城市摘来摘去，请到超市里。国家发明专利，超市里远近一提近，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3: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4: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5: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二手啊难，我寻感情转呐、啊。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1。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品娇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美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7: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8: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9: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10: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陛下，太子求见。太子觐见。孩儿叩见父王。
1: 王儿到此何事？
0: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1: 为父让你好生的

0: 精读诗书，不得分心。
1: 父王，
0: 不必多言，去吧。
1: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0: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1: 谢父王。
0: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2: 是。
3: 嚯，好大一座寺院的师兄，你看，你看，
2: 果然是座寺院。
3: 是师傅呢？
2: 师傅，
4: 驾。
2: 师傅。咦，师傅。
4: 哎。
2: 来，师傅，您瞧。
3: 嘿嘿，你看，哎，师傅，
5: 师傅，
3: 你看，
5: 你看这是什么寺院呢？
4: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3: 王，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哎，师傅，叫我去借宿吧。啊，
4: 哎，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3: 我去吧，你
2: 还是让师父前去吧。啊，师父。
6: 哎，我说师弟，哎，今天师父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7: 对
6: 啊，
7: 对。
4: 啊，院主，弟子有礼了。
8: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4: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8: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啊，
4: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8: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4: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意，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8: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4: 院主，
2: 师父来了。
5: 师父
3: 来了。
5: 师父，
2: 师父，
3: 师父，
5: 这寺院。哎，师父，您怎么了？
4: 没什么。
3: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5: 二兄，
2: 师父，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哎，
4: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哦，
3: 刚才不让我去，师父您去也不行啊。哎，
4: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3: 瞧
5: 这
2: 好大胆的和尚，老僧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
1: 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0: 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
1: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
0: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1: 哎呀，我们这有400-500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0: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

0: 陛下。
1: 啊，爱妃，请坐。
0: 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
1: 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
0: 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
1: 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
0: 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1: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
0: 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1: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行？

0: 陛下既是国主，因何这般模样？
1: 只因一年前，我这朝中来了一位全真道人。

0: 区的死君王啊。
1: 师父，你不要怕，我是来求你大唐圣僧为我申诉冤屈，擒拿妖魔的。
0: 陛下，你是要我帮你除去那妖怪吗？
1: 正是。
0: 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到灌会想要捉怪，只是那妖怪如今当了乌鸡国王，我徒弟纵有手段也不敢轻动干戈呀。
1: 师父不必担心，我那太子明日定会到寺庙进香，万望师父与他会面，他若知道我的冤情，定会相助师父。
0: 那太子肉眼凡胎，怎能相信我的言语？
1: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0: 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啊，玉龟，徒弟，徒弟，
3: 嗯，徒弟，哎，
2: 快，
4: 师父，什么事？
2: 啊，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5: 二兄，二兄，师父叫徒弟呢。
6: 徒弟，
5: 快点，
6: 徒弟，
5: 师父叫徒弟呢。
6: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5: 哎，来吧，来吧。
4: 快过来，
5: 师父，
2: 徒弟们，你们看。
4: 哦，
5: 玉龟，
7: 太子驾到！
5: 太子还真来了。哎，
4: 啊，哼，
6: 嘿嘿嘿。哎，这什么？
5: 师兄，这什么？
4: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5: 二兄，
4: 师父，待会儿太子来了，你就说他。

0: 殿下，殿下，锦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2: 大胆的和尚，闪开！嗯，
1: 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嗯，
3: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
1: 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3: 贫僧有宝。
1: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3: 此处人多，

0: 不便观看，请
1: 你们在此候着。
2: 是。
0: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
1: 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0: 宝名立地祸。
1: 哦，
0: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1: 哦，快快打开。这么一个小人真好玩，来。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3: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俱听。
1: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3: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
1: 有啊，这是尽人皆知啊。
3: 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
1: 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肚里啊。你
3: 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1: 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3: 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0: 悟空，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1: 哦，
0: 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
1: 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3: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母后，
1: 王儿，
0: 母后，母后，
2: 八戒。
3: 啊？这，
2: 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3: 这是大石头。
2: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3: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2: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3: 我搬，
2: 高哥，我搬，
3: 我搬呢，我搬不行了。
2: 那就快搬，快！使劲！
3: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这
2: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3: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2: 哎，八戒，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3: 你这干什么呀？
2: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

0: 子，我把你放下去。啊？怎么样？
1: 好，好，这是个好主意。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1: 来，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0: 知道知道。
1: 哎，好，
0: 抓紧。
2: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3: 王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2: 母亲，母亲
3: 啊，
2: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3: 王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2: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3: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0: 画风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2: 啊，我明白了。
3: 孩儿，你明白什么？
2: 母亲，我要告诉你。
3: 啊。
0: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4: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0: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1: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5: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1: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5: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1: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5: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1: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啊，我就不走了。
5: 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1: 啊。有，拿来。
5: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1: 这是死人呢？
5: 这可是宝贝呀！
1: 啊，这死人什么宝贝？你就骗我！
5: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它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它驮出去。
1: 把它驮出去？
5: 哎，
1: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5: 元帅，你若将它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1: 有好处？
5: 嗯，
1: 我要把它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5: 钱却没有。
1: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5: 元帅、你当真不妥？
1: 不妥。
5: 那就请回吧。
0: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4: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嗯，
0: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4: 猴哥，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0: 你爬上来！
4: 哎呀，不行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我，哎，
0: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4: 我驮，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叫我驮死人。
6: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7: 去后园？
6: 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7: 他还去过何处？
6: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7: 他们都讲些什么？
6: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7: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处？
6: 他正在皇后宫中。
7: 随我来。

0: 娘娘，陛下来了！啊，
1: 哼，他来的正好，
0: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

0: 陛下到此，妾妃万千之喜。
1: 哼，寡人今日要在紫通宫中饮酒。怎么，紫通，不愿接驾？
0: 妾妃当备美酒，奉候陛下。
2: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3: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
4: 对了，那龙王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
5: 谢，
4: 归我了。你说好了不归我老朱了？你，
5: 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2: 悟空
5: 啊，
2: 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5: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4: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5: 呆子，呆子，我几时说过？
4: 你说了
5: 啊？
4: 你刚才说了，你说了。你
3: 大师兄，大师兄，
4: 师父，
2: 八戒，
4: 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
2: 悟空，
5: 嗯，
2: 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5: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2: 嗯，
5: 哎，
1: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0: 不，不曾来。
1: 嗯，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0: 哪有此事。
1: 哼，
6: 母后，哦，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1: 你来干什么？
6: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1: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

0: 十分称心吧。
1: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有赏。
0: 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嗯，还不快走。
1: 是。

0: 你去侍奉太子，不准他离开宫中一步。
1: 是。
2: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
3: 呀，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2: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3: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碗搭救一坛。
2: 一千碗啊，当饭吃的？没有没有。
3: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2: 没有没有。
3: 哎，快快快，十来碗也罢，
2: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3: 真根没有？
2: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3: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2: 猴头回来。哦，
3: 啊，老官又叫俺作甚？
0: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来来来，送他一粒吧。拿去拿去，医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哎呀，哎呀，
1: 麻醉堵上。

0: 谁？
1: 石道长。
2: 道长，道长。
0: 唐朝的和尚呢？
2: 在柴房里。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有人来了。
1: 哦，嗯，您瞧，
0: 师傅，太子来了。
2: 父王，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哦，
1: 去吧，
2: 去，
1: 去呀，
2: 去。啊，
4: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嗯，
5: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嗯，
4: 那你也休想活命。
6: 陛下，
7: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4: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7: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姑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

呀！哎呀！哎呦！

0: 师兄，这怎么俩师傅？
1: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是假的。
2: 你是妖怪，
3: 悟空，
2: 他是妖怪，
3: 哎，
2: 他是妖怪，
3: 他是妖怪，
2: 悟空，赶快降妖！
3: 哎呀，他是妖怪，
2: 悟空。
4: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1: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
4: 哦，
1: 只要你能忍住头疼
4: 啊，
1: 你让
4: 快讲，
1: 你让师傅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4: 好，师傅，你就念吧。

0: 今后可要管严点。
1: 梓潼，
2: 陛下，
3: 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0: 跑！
1: 悟空，悟空，
2: 过来，过来，八戒，
0: 你哪儿跑？
2: 过来，
0: 来打着了！哎呦，
2: 快走！
3: 快走啊！大师兄哪儿去了？
4: 是啊，先歇会儿。
3: 哎呦哎呦，妖怪！哎，说，
2: 八戒，
3: 你怎么跑这儿钻着呢？
4: 吃饱好干。
2: 妖怪！
3: 嘿，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2: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要紧。哎，
3: 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2: 少要啰嗦，快！
3: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
2: 你呀，别啰嗦了，
3: 你
2: 快走。
3: 你，师父，快走吧。哎，他老胡说。
2: 师父，

0: 对对。
1: 快走。不好，师傅，快下马！
2: 师傅，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3: 师傅，
2: 师傅不要紧吧？
3: 不要紧吧？
2: 你去吧。

0: 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1: 呆子，你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0: 妖精，妖精，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1: 少要啰嗦！
2: 救命啊！
3: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1: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哎，师傅上马，上马。

0: 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

0: 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

0: 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

0: 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

0: 们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

0: 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2: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3: 你们那张肯定有 bug。
4: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5: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6: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7: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8: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半就等于死。
9: 这个病人是 HIV。
1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11: 为什么撒谎？
6: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2: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6: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

0: 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杀青马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的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快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我唱个南泥丸歌。

0: 爱好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到二三百度的，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市里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市的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感蓝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市的，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1: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2: 哎，走吧，咱们走吧。哎，
0: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

0: 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1: 师父，过了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0: 咦，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1: 该死的妖精，师父我去看看啊。哎，师父，
0: 悟空，
1: 海神好像在那边。
0: 在那边？嗯，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1: 哎，那边那边。哎，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2: 本来在那边，猴子说在这边呢。哎，走吧，这边。嘿，
1: 跟上，那边。
2: 这边。
1: 师父，那边。师父当心啊！啊！
3: 救命！啊！救命啊！
0: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嗯。
3: 啊！救命啊！
4: 救
1: 师父
4: 啊！
1: 哎，师父！哎，师父！
3: 救命啊！
1: 师父。
0: 师父，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4: 哎，让我去。
1: 快去。啊，师弟，
0: 你
1: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你变化了骗谁？
3: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这
1: 师父，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啊？
3: 师父，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父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1: 哎，师父，
0: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哎，
1: 师父，
0: 你悟能、悟净，赶快把他解下来。
1: 八戒，杀师弟。
5: 大人救命啊。
0: 悟空，
2: 哎，你这样子，这小孩掉得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
1: 是，
2: 哎，你这，
0: 哎，快快解下来。
2: 哎，对。
1: 俺去，
3: 师父救救我。
2: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1: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0: 你们谁驮他一下？哎，
5: 师父，我驮他。
2: 哎，你去，你去。
1: 哎，师弟，我去。啊，
5: 哎，我驮。
1: 还是让你孙爷爷托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啊，
5: 哎，来来来，是大师兄来。
2: 快走。
1: 你还挺重的啊。你这妖怪，瞒得过俺师父，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这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父。休想，我师父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3: 师父，师父，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
0: 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1: 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哎，师父，你们先走吧，啊，先走，先走。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这点挺好。

0: 八戒。
1: 师兄，好大的风啊！好一阵旋风。
0: 师傅呢？
1: 哦，那边。这师傅上哪去了？
0: 师傅。
2: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1: 师傅
2: 一转眼不见了。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2: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2: 二叔，你说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
3: 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我早就知道了。
0: 徒弟，闪神，都出来见我。
4: 快点，
5: 大圣！
6: 参见大圣！
0: 这么多山神土地，
5: 是啊。
0: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
4: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汇集，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0: 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7: 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8: 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4: 是啊，
9: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长利去？
10: 可不是吗？
11: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10: 可把我们害苦了，
4: 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0: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4: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0: 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4: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0: 什么？
10: 红孩儿？
0: 红孩儿？弟兄们，起来！
1: 回来了，怎么样啊？
2: 怎么样？
0: 师傅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1: 大兄，你倒是说说，
2: 快说。
0: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2: 什么亲戚？
1: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打哈哈了。
0: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1: 是
0: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2: 牛魔王的儿子？
0: 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1: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猪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2: 大师兄，常言说3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1: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跟我们备下酒席。

0: 准备带成我们呐。
1: 哎，纵然他不被救起，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父。
2: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0: 哎，是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2: 哎，我也去。
0: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笑你。
2: 让我去。
0: 别别别了。师傅，咱们走。待着。
1: 八戒，快点。快，八戒。
2: 这是哪儿？这
1: 来，
2: 哎呀，这，
1: 这边，走，
2: 哎呀，火云洞到了，
1: 火云洞，走，走，八戒，快，
2: 好，
1: 哦，
2: 我到，
1: 那边，
2: 我去叫门啊，
1: 开门，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这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父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父，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亲侄？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1: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800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的。
0: 那是。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哎。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来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
1: 猴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2: 你小小你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1: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3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
3: 阿弥陀佛。
4: 二兄，先忍着点。
2: 八戒，
0: 水。
4: 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0: 这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这
2: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卫。这回吃亏了吧。
0: 别动。你这
4: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

0: 我们不就得救了吗？啊，
1: 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0: 啊、就是嘛。
2: 贤弟，
3: 请
4: 请请，
2: 大哥，
5: 兄长，
1: 啊，来了来了，
5: 此事吩咐。
6: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尸，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哦、
2: 大圣有求，必当尽力。
1: 定当尽力。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鬼争斗。
2: 好、嗯，
1: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哦，你们一起配雨。
2: 好，
6: 恨官放心。
7: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啊？哼，好。
8: 上来

0: 傅送烤猪来了。
1: 哼，妖怪，快送我师傅出来。
0: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0: 大师兄被火烧死了，来你看。
1: 大圣，大圣啊！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哦，
0: 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好，浑身都凉了。
1: 大圣，
0: 哦，眷恋大将莫急。
2: 待我取还魂珠来，多谢，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着腿，
0: 这是干什么？
2: 来吧，
1: 让他试一试吧。

0: 醒了，
1: 睁眼了吧？
0: 大圣，
1: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1: 好了吧？啊，
0: 大圣，你受苦了。
1: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

0: 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
1: 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用劳贤弟了。
0: 哎，不谢不谢。
3: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3: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1: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1: 师兄，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驾不得筋斗云。
0: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3: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0: 你放心吧。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朱能叩头。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1: 我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0: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
1: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0: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2: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傅，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0: 走吧。
2: 胆儿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啊，不要害怕，运动去吧。进去吧。

0: 放了我！
1: 猪八戒，你大睁着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0: 嘿，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1: 嘿，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0: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朱文不得好死。
1: 慢，急如火，快如风。
2: 有，
1: 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3: 认得。
1: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3: 是。
2: 是。
1: 哼。
4: 哦。
2: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1: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3: 是。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1: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0: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1: 是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1: 父王，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0: 是吗？哼，
1: 那当然。
0: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呀。
1: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0: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1: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0: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1: 那当然。小子们，把唐僧推出去，蒸熟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0: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1: 怎么不能吃？
0: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蒸来与我儿同享。
1: 怎么吃起斋了？
0: 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1: 哎，过来。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3: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1: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3: 不曾到家。
1: 跟我来。
4: 是哪个造孽的啊？
0: 你这憨货！

0: 快把它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
1: 父王，
0: 何事？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
1: 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事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
0: 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
1: 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0: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
2: 我的儿。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
0: 观音菩萨，稍敬拜见菩萨。
3: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0: 多谢菩萨。

0: 菩萨，
1: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2: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1: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3: 不，你看。
1: 好啊，这小妖怪得意得很呢。
3: 不，你看，我正想让他走。
2: 菩萨，菩萨，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广大法术，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3: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2: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3: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0: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1: 休得取笑。
0: 是是。
1: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
2: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降我？
0: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1: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0: 哦，弟子知道了，
3: 多谢菩萨。

0: 哎，这么大的寺院，怎么拆了？嗯，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哎，悟空，
1: 师傅，悟空，这智渊寺里一个和尚也找不到，真怪呀！啊，
0: 偌大个寺院，怎么如此荒凉啊？ 悟空，是什么响声？
2: 师傅，好像有人在嚷嚷，
3: 像打雷一样。
1: 悟空，你快去看看。
2: 猴哥。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

0: 厚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 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

追股通，追股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

0: 仅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追骨通医。

0: 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

0: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能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2: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而死。
3: 大夫，
0: 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3: 大夫，
0: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能愈合。
4: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被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一勺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 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5: 郑州多云转阴，38到29度。新郑多云转阴，38到28度。安阳阴转小雨，35到27度。濮阳多云转阴，36到29度。鹤壁多云转小雨，36到26度。新乡多云转小雨，37到27度。焦作多云转小雨，36到28度。开封多云，37到28度。商丘多云，37到27度。周口多云，40到28度。西川多云转小雨，36到27度。漯河多云转阴，38到29度。永城多云转晴，37到26度。巩义多云转阴，38到28度。洪城新县多云转晴，34到26度。天然氧吧西峡多云转小雨，36到26度。华县多云转阴，36到27度。长垣多云，36到28度。邓州多云，37到28度。固始多云转晴，35到26度。鹿邑多云，38到28度。新蔡多云，36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

0: 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7: 助力全民健康，德清科技健康生活。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7月10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2026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5074.6万吨，约合3014.9亿斤，比2025年增加了100万吨，20亿斤，增长0.7%。其中河南夏粮的产量为3776.4万吨，比去年增产了26.4万吨。也就是说，今年全国夏粮增产的100万吨中，河南就贡献了超过1/4。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河南的阳光火力全开。河南省气象台2026年的7月9号17时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7月10号到11号，淮河以北的大部将持续高温天气，西北部、西南部、中东部的部分地区37到39摄氏度，局部达40摄氏度。再叠加上较高的湿度，那么11号西南部、北中部的体感温度或将超过45摄氏度，建议大家一定要持续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中，以免中暑。那么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12号到14号，河南省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主要的降水时段为12号夜里到13号。东南部、东部、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县市区有小到中雨。14号过程趋于结束，各地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势，以及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示。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7月9号，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举行。大会以“智慧中原，数创未来”为主题，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等搭建合作交流平台。那么 AI 离咱们河南人到底有多

0: 信人工智能大会上又有什么样的新亮点呢？
1: 不是来报道吗？怎么看上病了？
2: 方便呀，这台健康小屋呢，不到十分钟就能出具一份包含血压、胆固醇等十几项指标的完整体检报告。和机器人来一场世界杯，看它能接住吗？和机器人比下棋艺，加油啊，圆萝卜！这里是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 ，AI 离河南人到底有多近呢？尽管有所准备，但是来到现场，我还是被河南人工智能隐藏的实力给震撼到了。
3: 通过采集游客的人脸，实现和背景的融合，通过 AI 的算法，可以快速的去生成文旅、古风、二次元的这样的 AI 写真，能够让 AIGC 真正的走进大众生活。
4: 4D 高斯的技术在咱河南的一些文化跟文旅的场景里边做了大量的一些应用，帮景区去打造了沉浸式的数字化的体验项目。
2: 展区呢，让我们看见人工智能的今天。现在咱们在会场来看看河南人工智能的明天。今天分量最重的是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给算力装上了河南调度大脑。
5: 这次上线的这个核心节点可对外提供超过10万卡的国产 AI 算力。10万卡啥概念？打个比方，过去跑大模型像走乡间小路，现在则是直接上了高速路。科研院所搞公关，中小企业用 AI， 今后都能在这里找到支撑自己的算力。
6: 已经达到全国几乎是最领先的。本身我们原来和中科曙光已经有了很好的合作基础，国家超算中心、郑州中心合作搭建起来的，现在继续把超智融合做起来，相信河南人工智能会走在全国的前列。
5: 大会现场还发布了30个河南省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机会清单，从各种智慧家到脑机接口，覆盖了文化、旅游、医疗、农业等十几个领域。
7: 我们河洛文化大模型大概汇聚了有7700多万条与河洛文化相关的这些数据，希望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来展现我们河南河洛文化的底蕴和精华。
8: 河南是全国重要的农业大省，为 AI 提供了广阔的利用空间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智慧育种、智慧种养、智慧农产品加工和食品制造，我们相信河南在建设农业强省的过程中，也一定会成为人工智能应用的标杆省份。
0: 在新疆叶城新藏公路 G219 零公里起点处，有一条通往昆仑山深处的路。今天我们的记者踏上了这条天路，去祭奠一群永远年轻的人。
9: 有点缺氧，
10: 大概是4700。
11: 这些年轻的生命永远停在了18、19岁。
12: 太年轻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就是他们用生命换来。
13: 来拜祭他们，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个新中国。
14: 我们今天要去一个地方。康熙瓦，很多人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它在中国地图上只是一个针尖大的点，但却是中国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我们要去祭拜一群永远年轻的人。
15: 从叶城到康熙瓦的距离430公里，我们出发。
16: 更安这个隧道现在就是到这个河康县的点了，
10: 这海拔是大概是4700。
17: 风太大了，现在就是在康熙瓦打板的这个界牌这儿。打板的意思就是高山崖口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个山头的最高点翻过这个山，我们就可以到达康熙瓦烈士陵园了，而且温度已经开始下降了。我们到了康熙瓦烈士陵园，海拔4280米。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牺牲的战士们就地被安葬了。在1965年的时候，新疆修建的这座烈士陵园，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的高度是19.62米，厚是3.3米，就是为了纪念1962年历时33天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9: 这些烈士就像一个列阵一样，
11: 对着胜利沟的方向。
9: 他们牺牲是在因为那场战役牺牲的，所以说他们就相当于一直立在这儿，看着那个方向，就是守护我们国家。
17: 他们大多数在牺牲的时候只有18岁、19岁、20岁，就是这样的一群战士们，他们把他们的青春、热血，甚至是生命，都留在了这里。
12: 就是太年轻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就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
14: 康熙瓦烈士陵园安葬的烈士包括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官兵，以及后来在不同时期执行边防任务中牺牲的军人。
12: 我今天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讲康熙瓦的故事，还因为在这座昆仑山上的陵园里和万里之遥的河南连着血脉。
17: 康熙瓦一共安葬着115位烈士，其中有27人来自河南。
14: 2020年6月，中印加勒万河谷边境冲突中牺牲的4位烈士里，有2个是河南兵。
18: 我们来看你们了。
14: 肖思远，新乡延津人，边境冲突中突围后，他又冲回去救队友，壮烈牺牲。王卓然，漯河人，渡河救援时被激流冲散，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把3名战友推上了岸。
19: 我也是个老兵，心里面太感动，但是来拜祭他们是让他们知道人民和他们没有关系的。
13: 烈士一定要永远记住，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巨人是谁？烈士。没有他们，没有我们这个强大的国家能够屹立在世界之巅。
14: 从1962年到2020年，2代人同一条边防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代又一代年轻的面孔用同样的方式守护着脚下这片广袤的山河。
11: 这些年轻的生命永远停在了18、19岁、20出头，他们没有机会变老，也没有机会看到他们用生命捍卫的今天，但他们的名字却刻在了昆仑山上。只有皑皑白雪的昆仑山才能配得起康熙瓦烈士陵园的忠魂，每一位英烈都是这片土地上最高的山峰。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7月9号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7月9号，记者从河南省人社厅了解到，我省印发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方案，推行5+5培训专项行动，围绕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推出11项专项培训。2026至2027年计划培训400万人次，到2027年底取证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分别达2100万、780万人。7月10号，第4届纳米光子学国际会议在许昌学院开幕。大会由许昌学院、郑州大学、成都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联合主办，以“聚纳米之光，探光子前沿”为主题，聚焦纳米光子前沿研究攻关核心技术难题，助推相关科研成果转化。河南将持续完善创新环境，深化国际科研合作，聚力新材料产业发展。7月8号，2026中十八球大师赛郑州航空港区站开赛，赛事汇聚34个国家和地区832名选手，总奖金200万元。开幕式官宣中十八球入选泛美东南亚运动会正式项目，赛事分3阶段比拼，海内外台球名将同台竞技，最终132名选手晋级决赛。7月9号上午，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学生组田径比赛暨河南省2026年学生田径比赛在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开幕。全省128所高校16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漯河。大学组赛事设置5个组别，男女各19个竞赛项目。
21: 比去年好像稍微快了一点，我们其他队员也很棒。
22: 这是我第2次参加省运会，成功卫冕，总体还是满意的。
20: 大学组赛事将持续至7月12号。
1: 7月7号，河南省职业院校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骨干教师培训班在河南科技职业大学开班，来自全省各地的骨

0: 骨干教师齐聚周口，开启为期15天的专业提升之旅。课程涵盖职业教育政策解读、师德修养、教学理念与实践、专业技能提升等多个模块，采用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培训方式。
1: 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平台，能认识全省同行业的精英，相互交流学习，努力把所学吸收转化，为今后的教学工作注入新的活力。
0: 此次培训由高校教授、企业工程师和国家级名师联合授课，是落实教育强省战略、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
2: 本次培训班主要是为来自全省各个职业院校培养智能职场、智能化、智能控制方面的双师型骨干教师，为全省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3: 眼下商丘永城市的3400余亩紫花苜蓿迎来了丰收，曾经的水土流失地通过发展苜蓿种植，趟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新路子。
4: 这两天正值第三茬苜蓿收割，永城市芒山镇桃山村王颖河两岸，农机割草、搂草、捡拾、粉碎和运输车辆无缝衔接，从收割到转运一气呵成。苜蓿随即送往清储基地，压缩、裹包、驻菌一体作业后，储存发酵，等待外销。
5: 我们的种植基地绵延41公里，横跨9个乡镇，实现了一年收割6到7茬，单次种植连续利用3到4年的高产高效目标，为永城及周边畜牧业提供了大量优质蛋白饲草。
4: 永城境内河道密布，河道堤防管护任务艰巨，过去土地沙化、河水污染、水土流失衍生出防汛风险。2021年以来，永城市先后对王引河、沱河实施综合治理，回收两岸滩地，并委托专业公司发展紫花苜蓿种植，对半沙半淤土壤改良作用明显。种植企业在发展苜蓿产业的同时，以产业收益反哺河道堤防管护，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
6: 我们结合实际探索新时期河道堤防管控模式，遵循一林则林、一草则草原则，融合发展苜蓿产业一滩原滩、一滩治滩模式，初具规模。
3: 近日，在信阳西县新铺社区018乡道，两位八旬老人雨中驾驶三轮车侧翻受伤，途经此地的退役军人张存宝立即停车施救，全程陪护就医并垫付医药费，用行动彰显军人担当。
7: 视频画面显示，张存宝驾车途经事发地，立即停车跑向侧翻的三轮车。大雨里，老太太满脸是血，老大爷惊慌失措，双手下腔出血和肋骨骨折，需要住院治疗。
8: 当时老人的孩子在外地务工，他们两口呢身上带的也没多少钱，老人也不会转账啥的，社保卡余额也不够，我就想着看病治疗需要紧，就先帮他们把住院的费用先垫上。
7: 办完住院手续，张存宝担心老人无人照料，打电话叫来战友宋明勇，两人买来毛巾、脸盆等生活用品，轮流在病床前守护。第二天，老人女儿从外地赶回，看到父母安好，瞬间泪目。
9: 要不是你们，我妈妈今天也不会这么好，说不定命都走了。真的感谢两个小伙子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了他们。
7: 据了解，张存宝和宋明勇都曾身披戎装，如今虽已退伍，却用最朴实的善举坚守退伍不褪色的军人本色。
8: 我们本身也是退伍军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出手相救也是本能的反应，如果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肯定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3: 近段时间持续高温，用电负荷明显上升，国网洛阳供电公司采用不停电作业方式，对线路升级改造，提升供电可靠性，守护群众夏日清凉。
10: 在河南隆大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冷链仓储区域各类制冷设备全天不间断运转，对供电连续性和稳定性要求极高。国网内乡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走进企业生产厂区，实地查看供电设备运行工况，摸清夏季用电负荷变化规律，结合企业生产特点定制专属用电方案，现场讲解节能降耗建议，收集各类用电诉求。
11: 夏季我们冷库设备一刻都不能停，供电公司主动上门巡检设备，了解用电情况， 贴心解决我们生产用电问题，让仓储保险工作更有保障。
10: 立足夏季高温保电时机，国网内乡县供电公司持续完善全方位保电服务体系，全面畅通大客户绿色办电服务通道，高效响应企业用电业务咨询与办理需求，严格执行迎风度夏、24小时专人值班、足额配齐抢修物资与作业力量，确保各类用电突发

0: 问题快速处置。
1: 高温复合阶段，我们将持续加强中电企业上门走访，依托用电采集系统，实时关注客户用电复合情况，针对性开展复合预判与用电优化指导，全力保障企业生产稳定运行。
2: 夏季安全生产有哪些风险，该如何防范？来看今天的大象服务台。
3: 进入夏季，高温天气逐渐增多，强对流、暴雨等天气多发，各类风险隐患不容忽视。河南应急温馨提示，夏季有限空间有毒有害气体容易集聚，在污水井、化粪池等清淤检维修作业易发生中毒窒息事故，请做到先通风再监测后作业。高温天气，危险化学品储罐装置超温超压风险增大，易燃易爆液体挥发加快，要加强设备巡检管控，严防燃爆事故发生。夏季用电负荷增大，工矿企业电气设备过载发热，火灾风险上升，餐饮场所、夜市排档燃气泄漏爆炸风险加大，要紧盯用电用气安全，消除隐患，防范风险。夏季暴雨多发频发，在建涉水工程、联合企业可能出现险情，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全面排查隐患，快速处置险情。外出游玩人数增多，驾车出行请拒绝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体验漂流、索道等项目时注意安全防护。
2: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南阳西峡老界岭，欣赏云雾翻卷、层层缠绕的壮阔云海奇观。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国家卫健委近日召开发布会，介绍全国生育健康全链条服务建设成效。目前，全国合规辅助生殖机构共645家，80%至90%不孕夫妇经干预可自然受孕，出生缺陷防控成效突出，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超99%，母婴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全国建成3000多家危重母婴救治中心。另外，今年便民实施落地，各地已开设超1.2万家早孕关爱门诊，覆盖县区及医疗机构，全方位护航群众生育健康。多层次妇幼服务不断扩容，切实守护母婴安全，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近日，由河南省预健医学发展基金会主办，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华中分中心、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河南省健康管理学会联合承办的第9届华中心血管病大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大会以融合、跨越、可持续、共筑心血管健康新生态为主题，来自国内外心血管病学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绿城，共同擘画心血管疾病全周期防治高质量发展崭新蓝图。大会现场发布了河南心血管健康和疾病报告2026，报告依托全省多年流行病学大数据，系统梳理省内心血管患病现状、高危诱因与基层诊疗短板，为防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华中体外生命支持救治联盟协作单位从60家扩容至128家，进一步提升跨区域危重症快速转运协作效率，建成覆盖数千万人口的心血管病一体化救治体系。
1: 这次大会呢，它是我们河南来自华中地区心血管病的一个品牌大会，每年呢都有一些新的亮点或创新点，今年呢也不例外，因为有很多新的技术啊，新的标准，将在这个大会上呢

0: 把这些指南规范系列技术呢在这个大会上进行展现，让这些技术和标准在荷兰在华丁地区呢落地生根，这样呢使我们荷兰的老百姓呢不走出荷兰，能在荷兰能够享受到很好的治疗和服务。
1: 据了解，本届大会共设置一个主会场及30余个分会场，完整覆盖心血管疾病各亚专科，为全国心血管领域同仁搭建互通共享、协作共赢的高端学术交流载体。近期全国各地持续高温，几则新闻让人看了很是揪心。38度的高温天，建筑工人老李在工地上突然抽搐倒地，体温飙升到了42度。独居老人王阿姨在家中昏迷，送医时多器官已出现了衰竭。这两起案例都指向了同一个致命疾病——热射病。数据显示，热射病的死亡率高达50%以上，但很多人仍把它当成普通的中暑。今天我们邀请了郑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医生，带我们认清这个高温杀手。首先，第一个问题，热射病为什么会致命呢？它和普通的中暑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普通中暑呢，是我们身体累了啊，比如说会出现头晕、乏力、心慌这么一些情况，它的体温是不超过38度的。清凉的这个条件下休息是可以缓解症状的。那我们的热射病呢，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个罢工，当室外温度超过35度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产热就会大于这个散热，当核心温度飙升至40度以上的时候呢，我们大脑调节的体温功能就会出现彻底的崩溃，就像我们的电脑过热烧坏我们的主机一样。那么它最危险的是在热射病的2个小时之内会出现我们多脏器功能的一个衰竭，出现肝、肾、心脏出现衰竭，引发一系列的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我们曾接诊过一例快递员，因为长时间在高温天气下作业，出现了一个热射病。那么他从发病到肾功能衰竭3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抢救难度是非常大的。
1: 那我们究竟该如何快速地识别热射病？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呢？
2: 那么我们需要记住3个核心信号，第一是体温超过40度，第二是无汗、皮肤干热发红，第三是意识模糊，比如胡言乱语、抽搐。那么这3个症状同时出现，必须立即按照热射病进行急救。那么高危人群呢，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就是户外工作者，像环卫工人、建筑工人，长时间暴晒加大量出汗的人群容易中招。第二就是老年人，那么尤其是独居有基础性疾病的，他这个体温调节能力比较差，家里又不开空调，很容易出事。第三是剧烈运动者，比如说在这种高温天气下进行马拉松比赛，我们身体持续的产热，来不及散热，也容易出现这个热射病。
1: 如果身边有人突发热射病，第一时间我们该做些什么？网传的冰敷额头和藿香正气水到底有用吗？
2: 那么热射病抢救的它这个黄金时间呢是15分钟，那么我们需要记住3个字，脱、脱、送。那第一，脱是需要立即脱去患者的衣物来减少热量的吸收。第二就是泼，需要用4度左右的凉水，而不是冰水来泼在身上，或者是用湿毛巾裹住身体。那么需要重点擦拭的部位是腋下、大腿根等大血管处，需要快速的降温。第三是送，那么一边降温一边拨打120。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能喂水，因为此时呢可能会出现呕吐，喝水会导致患者的窒息。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在中暑的时候呢，我们老百姓会喜欢给患者喂一些这个藿香正气水。那么藿香正气水呢，它是含有这个酒精成分的，那么高温天气下喝呢，会加速脱水，反而会加重病情。这个高温天气下是不建议给予这个藿香正气水饮用的。那么真正有效的预防，需要做到5个字的口诀。第一是躲，那我们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中间呢，要减少出门。第二是遮，要戴帽子，穿这个长袖透气的衣物。第三就是补，我们每天需要补，100到200毫升的这个盐水，然后还有就是监测我们的体温。

0: 在工作期间呢，每一个小时呢，尽量休息10分钟，不要过度的劳累。
1: 高温天气里扛一扛，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记住，热射病不是小病，及时识别，科学急救，才能稳住高温下的生命防线。感谢医生的分享，也提醒大家，高温天里关爱自己，也多留意身边的老人和户外工作者。你的一句提醒，可能挽救一条生命。夏季洗澡水温多少合适？没出汗要洗澡吗？老乡好，人民日报科普，夏季温度高，人体为了散热，皮肤毛孔会张开，此时如果洗澡水太凉，会导致血管迅速收缩，血压骤升，心率波动，严重的还会诱发心绞痛、急性心梗，甚至是心源性猝死。那温度多少才合适呢？答案是接近体温最佳，38到40度最为适宜，让身体散热更顺畅，对心脑血管也最友好，促进血液循环，助力新陈代谢。如果没出汗还要洗澡吗？夏季建议有条件的老乡每天都要洗澡，即便没有明显出汗，皮肤也在持续进行不显性出汗，汗水里的微量成分和蛋白质会滋生细菌，产生异味。所以老乡，今年夏天请您好好洗澡。国内多地持续高温热浪，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千万不要不舍得开空调。老乡好，今年主汛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老年人的体温调节机制不如年轻人那么有效，并且啊，很多人本身就有基础疾病，很容易遭受高温带来的负面影响。面对高温，老年朋友要做到以下几点：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尽量别出门，外出时选择轻薄宽松、具有防晒功能的衣服，务必携带足够的水，大汗之后要补充电解质水，如果感觉头晕心慌，马上找阴凉的地方休息。最重要的一点，正确使用空调，不要为省电硬扛，室内高温也会中暑。室内外温差控制在7度左右，每2个小时开窗透气，空调风口别直吹肩颈膝盖，还要记得多喝温水哦。
2: 看看咱们这个桃子啊，掰开之后是血红血红的啊，而且这个桃吃起来桃味特别浓，不光甜啊，100个人吃到这个桃，至少得有95个人回购。正宗的鲁山雪桃，首先它个头比较小，它没有个头大的，它这种水果的这种香味啊，是任何桃子比拟不了的。就这种你掰开闻啊，就能闻到这种自然成熟的那种果香味，特别浓，它不光光是一个甜能形容得了。
3: 今天本来是来拍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鲁山雪桃的，可来到这儿之后才发现，目前啊，在这片山里最抢手最珍贵的还真不是黄金成熟期只有7天的雪桃。
4: 提前都半个月都开始摘了，
5: 熟悉的时间都是靠抢，
6: 现在成员都去了清的，我们可能争取不来，让他给我们先直接带货了。
7: 在河南平顶山鲁山县，雪桃的季节一到，果农们就开始集体抢一位村支书。
2: 这个有俩果园必须能买完。
8: 桃哥先生不用动，一会儿我去。
2: 庄红，我摘桃呢，给你拿过去。替粉丝们尝，基本上一天啊，我一个人得吃5斤桃，20-30个。我吃这带毛的，还没洗过，都带毛吃的。
7: 本来准备坐下来给书记来个专访，可跟了一天，他的脚步没停过。
9: 来，你都跟着，你应该能感觉到。电话都不停地打，然后这个基本上我每天休息没有超过4个小时，
10: 从早上到现在咱俩还没有坐下来，有机会坐下来是吧？
9: 所有的群众都在等着你卖桃子，你说你卖谁的不卖谁的，只能说我说你们摘完就拿过来，我只管卖，他们只管摘。
4: 它一般的黄金期就是7天左右，加上天气高温的话，那个它软的非常的快。
2: 雪桃它跟别的桃子不一样，它只要熟了，天气一热，有可能一中午都全落了。你下来树就当天就得卖走发走，一软就装不了箱了。你这几天不把它卖掉的话，桃子全烂地了。就这几天累也不行，硬挺。你看着，
7: 没有灯光，没有布景，大山里的带货书记把直播间搬进了桃园，一部手机架起支架，随时开播。
2: 非常欢迎家人们又来到主播的直播间啊！
3: 现在是中午1点半，室外的温度是在32度左右，那地表的温度我觉得已经逼近40度了。在雪桃的成熟期呢，我身后的赵书记每天中午都在桃园中帮大家直播带货。
7: 在赵书记直播的间隙，村民告诉我，他们抢着让书记带货，是因为桃子交给赵书记。

0: 估计能让他们赚更多。
1: 帮我们宣传之前，我们都自己卖，说白了那时候都是卖一本啊，糟蹋一本，都扔一本。现在基本上能发快递了，他桃子八九成熟之后，直接就采摘了，他也不会落。
2: 你目的咱的桃子也就是会卖个3-5千块钱，将到时候一摘了以后，你目的也最少是能卖8000以上。
3: 一点佣金也不收，还得自己带着个设备，大热的天还得坐着，一连坐都是几个小时。
1: 那可是山上边，野地方，啥也没有，连个风扇都没有。
0: 我站在书记旁边看他直播，其实特别感慨。做媒体这么久，见过太多带货赚钱的人，这种一分不挣拼命帮老百姓带货的书记，我还是第一次见。
4: 挣，你要挣佣金的话，到农户手里钱不就少了？
5: 大概销售有，1000单左右吧。我看一下流水，大概就是55600多。
0: 一问到带货成绩，书记脸上的笑容都藏不住。
5: 9天9万03，成交单数是1921，3个小时到4个小时，一场直播就15000斤桃子。
6: 难怪大家都抢着找你带货呢，是不是？
5: 原先我对农业这块不是很了解，回村这个当这个支部书记之后，就发现咱们山区里有很多好的农产品，想着怎么能把这样的好的农产品，让它通过一个好的渠道去卖出去，而且能让老百姓能够增收。去年的4月20号，我开的第一场直播，到现在，大概我们反正经我带出去的农产品，现在应该在1600万左右。咱们一个当兵的嘛，你说现在回村又任职了。在部队时候穿上军装，咱们保家卫国，回来咱就得守护一方百姓。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一头扎在助农这件事上，今天想借着镜头说说心里话。首先，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基层党建工作的践行者。党建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落在泥土里帮在农户心坎上的实事。一路走来最大的感悟就是，党旗立在哪里，干事的底气就在哪里。我们党员干部沉在田间地头，老百姓的盼头就越来越足，裤脚沾的泥土越来越多，心里的使命感就越来越厚重。扎根乡村不松懈，把助农小事一件件做实，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和全村乡亲一起，把咱们村建成产业兴旺、乡风和睦、百姓富足的和梅乡村，以实干不负党员身份，不负这片土地与乡亲的托付。
7: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一支英雄的部队，让我们一起了解运二零那些穿越山海的故事。

0: 在运二零所在的军营里，从飞行大队到机务大队，官兵们都有些特殊的收集爱好，见证着运二零飞过的地方。
1: 这个是我们当时这个任务官兵收集到的火山灰。
0: 2022年，运二零跨越五个时区赴汤加运救灾物资，机组克服危险天气、复杂地形、火山灰等不利因素，向汤加人民传递中国人的情谊。
1: 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我们落地以后，参加的这个人员给我们竖大拇指，给我们挥手，给我们表示欢迎，也表同时也表示感谢。
2: 航程比较远，要拉的货也比较重，火山爆发刚刚结束不久，对于飞机的各个系统的工作可能是会造成影响的。我们落地之后也是，对发动机还有飞机的这些关键系统进行了详细仔细的检查。当时检查结果一切都 OK， 飞机还是非常争气。
0: 运二零飞机正式入列以来，航迹飞遍亚洲、非洲、大洋洲，一边全球投送，一边四处交友。2024年，运二零参加首届埃及国际航展，中国空军飞越金字塔的画面火遍社交媒体。从长春航展到中国航展，再到一站式到达沙特，运二零的一次次航展飞行，不断为自己增加新粉丝。
3: 就马上着陆的时候，当时我是看到好多人，他是不自觉地站起来了。飞机是以一个大的一个俯角向跑道炸去，当时整个塔台全都欢呼了，塔台当时就是欢呼，大家都短距离起降能力，以及这个空中的机动能力，

0: 的推力，就是飞机本身，这就是纯飞机的本身的性能都可以展示出来。
1: 鲲鹏展翅迎忠魂，山河无恙待英雄，预祝任务圆满，期待你们凯旋。
2: 感谢塔台指挥，我们将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接迎志愿军忠烈回家。
3: 2026年4月，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赴韩国执行迎接第13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任务。同2020年，运20接运第7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自此，他们每年都要执行这个任务。
4: 第二次再去韩国接应志愿军烈士遗骸这个任务，也就是在2025年，中国军机第10次赴韩接应志愿军烈士遗骸。也弥补了我当初的一个遗憾。告慰先烈们，我这次驾驶的飞机是纯国产化运输机，更是受全世界关注的中国实力战略运输延伸的一个平台。作为驾驶着国产运20飞机主力装备的这个飞行员，能把先烈接应回家，这个时候弥补了我前期的一个遗憾。我们之前是5年制的飞机，这个迭代更新，作为一个飞行员来讲，我觉得我非常荣幸。

0: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藏里，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主任，兴国停赛，送到万岁。
2: 来不及了，传帮传次。
3: 他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就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4: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

0: 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啊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撒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啊，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

0: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哦，阿弥陀佛，好说好说。说来话长啊，师父，哎，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 一年来滴雨未下，
1: 太苦了啊！
0: 那时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三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
2: 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3: 君王和那三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哎，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0: 哎，
2: 这太不公平！
4: 真是欺人太甚！
2: 对，欺人太甚！
3: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0: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兽，哎，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哎，那道士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哦，如今他们又修了三清观雨，啊，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哦。

0: 八戒，八戒，
1: 哎，
0: 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
1: 哎，大二兄还没睡呢，哎。
0: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馒头有豆大，
1: 真的？
0: 我们去吃些。
1: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1: 怎么这么黑呀、大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
0: 你着什么急嘛、
1: 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0: 八戒，我们还没续过礼呢。
1: 不休，偷东西时还续什么礼呀、
2: 老官让我坐会儿吧。一挪一挪吧，啊，不动，
1: 哼，你去你的吧，你躲开吧，
0: 起落，
2: 这边该吃点，
1: 老君委屈您了，
2: 你们都变好了，你瞧我的。
1: 真香。
0: 上来上来。
3: 可以吃了吧，
1: 吃吧。
0: 师弟，哎，

0: 猴哥呀，你吃这个吧。我吃这个吧。
1: 慢点。
2: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3: 一定有来历。
2: 好大的胆！
4: 大仙，
0: 说，
4: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2: 啊！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
3: 对对啊，
2: 赶紧
3: 去看看。
2: 走
3: 走。
2: 好好好。

0: 看看。
1: 嗯、走，
2: 哎，快。
0: 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这是怎么回事？
0: 哎呦！嗯？啊？哎呦！谁把贡品吃了？
2: 哎呦！哎呀！哎哎哎！哎，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啊，
0: 可不是嘛！哎，这是怎么回事？
2: 什么人？嗯嗯嗯。
3: 丹青爷爷，
2: 来来来来来来来，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一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0: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呢。
2: 大
4: 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2: 事不宜迟，来。
3: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5: 大师兄，要不够紧张，
3: 金丹圣水
2: 吧。三清爷爷，发发慈悲吧。
5: 这没远了，
2: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6: 晚辈小仙，谢修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3: 哎呀，三清爷爷，
2: 赐些圣水吧，
3: 给我们
2: 一些圣水吧。
6: 晚辈小仙不必伏拜，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3: 谢谢三清爷爷，
0: 多谢了，多
2: 谢三清爷爷。哎呀。
0: 让我先来，
2: 别抢，别抢！请三清爷爷快赐圣水。
6: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3: 是。
6: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5: 我来打的。
0: 天机在哪儿？天机不可泄露。
3: 是是是。
0: 多谢天尊。
2: 大哥，嗯，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0: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
2: 你的圣水呢？
0: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啊。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儿。
4: 可能。
0: 喝，喝，
2: 喝，
0: 喝，
2: 喝，喝。
7: 你们几个蠢妖鬼啊！
0: 毛脸和尚，
7: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8: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9: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0: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9: 对，
0: 把他们押上来。
9: 是，押上来。
2: 八戒
5: 来了，
0: 对对，你看，就是他们
2: ，
0: 看看这
2: 个，大哥，
0: 你看，
2: 师傅，莫怕，你瞧，
0: 就是他们，你看，
2: 八戒跟上，
5: 来了。

0: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1: 对，推出去。
2: 走。
3: 且慢。
2: 去。
3: 悟空。啊。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4: 这……
0: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3: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出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2: 没见过。
4: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0: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5: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1: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5: 遵命。
6: 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1: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7: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4: 陛下不可鲁莽啊。
8: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4: 哦，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8: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0: 什么？
4: 好，
0: 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
8: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9: 陛下，贫道上船求雨。
8: 先生上哪儿去
9: 求雨呀？
8: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9: 讲什么？
8: 你我都上船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9: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8: 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
1: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9: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8: 妙妙妙，请吧，请。

啊！

这老大还有点本事啊！令牌一响，风就来了。

0: 好不好？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好。
2: 嗯，这
3: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4: 风停了，
5: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啊！
4: 哎，你不行了，
5: 风啊！
0: 哼，
6: 哎，
0: 雷公、天母，你们为何住那妖道？
3: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0: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3: 啊！
0: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3: 小神
0: 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
3: 明白。
1: 小神明白。
0: 雨神，
1: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1: 是。
7: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3: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0: 嗯，嘿嘿，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8: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9: 嗯，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0: 师父，
10: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0: 哎，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来，

0: 哎呦，真好，陛下。哎，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1: 陛下，
2: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1: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2: 再赌什么呀？
3: 我要和他比坐禅。
4: 哦，坐禅。
0: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2: 寡人正好观赏。
5: 悟空，
6: 师父，
5: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6: 那好那好，
5: 只是这云台。
6: 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4: 师父上去吧。
6: 请
4: 上吧。

0: 师傅要得羊角风啊！不是，是头风犯了，头风啊！嗯，哼，
1: 这可怎么办呢？师傅，你怎么了？悟空，我脖子痒得很，悟空，好，那妖精想害人，但让老孙爷去耍他一耍。
2: 三弟，三弟，哎呀，三弟，哎呀。

0: 陛下，嗯，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1: 好啊，
0: 再定输赢。
1: 高，嗯嗯，
2: 什么叫隔板猜物？
0: 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嗯，

0: 我已经放好了。
1: 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3: 我猜。
1: 好，国师先猜。

0: 不要。
1: 国师，里面是何宝物？
2: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
1: 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3: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2: 大胆！
0: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
2: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0: 我去打开。错了，你错了。
3: 悟空，
4: 哎，师父放心。
5: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6: 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3: 这是何故？
0: 下，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3: 朕自有主意。

0: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仙桃啊，这回没错、嗯、
1: 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
2: 啊，
3: 桃
4: 核，
3: 桃
4: 桃
3: 核，
4: 桃
3: 桃
4: 核，
3: 桃
4: 核，
3: 桃
4: 核，
3: 桃
4: 核，
3: 桃核。
2: 你们错了，分明是朕亲手放的仙桃，打开柜子。
5: 是。

0: 石斛，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这怎么变成猴了？
2: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3: 徒儿，
4: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
3: 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
4: 猜和尚？哎，不是让我办道士，办道士吗？
3: 哎，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4: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3: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我出声啊！
5: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3: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5: 是个和尚。
3: 道士，
5: 和尚，
3: 道童出来。道童出来。
6: 小和尚出来
3: 啊，
6: 出来。看仔细喽。
3: 你
4: 哦，师傅啊，你不是让我
3: 混蛋。
7: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3: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7: 砍下头颅还能长上。
6: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7: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8: 专职御林军，沙场听宣。
3: 走吧
8: 你们谁先去啊？
6: 陛下，我先去。
9: 悟空，可要仔细。
6: 师父放心。
10: 国师，
6: 恕我大胆，领先了。
7: 好，去吧。
6: 抬起来。看呐，快点。
11: 二师兄，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2: 哎，大师兄有72般变化，就有72颗头颅啊！你看，
12: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6: 陛下，什么事？
12: 真好本事啊！
13: 一点吧都没有。
12: 对。
6: 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国师，该你砍头了。
8: 大国师， 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
6: 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
7: 哼，砍头就砍头。砍吧。
2: 你看你看
4: 你
10: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吗？大王，
1: 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0: 师傅，你放心吧。
1: 当心，当心。哎哎，师傅，放心吧，师傅。
0: 你看，哎，师傅，啊，你看。
2: 哎，别捂着鼻子，让我看看鼻子。
1: 把你的嘴脸拿出来，吓吓。

0: 吞咽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1: 是。
2: 陛下，陛下。

0: 老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宽幅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

0: 行，扭一下电门的闸，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零点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2: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2: 我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2: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2: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2: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5折了。
2: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呀？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2: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3680十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M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把电话打得倒，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七星纹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

0: 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做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做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乘了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

0: 新闻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磁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动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2: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那叫一个踏实。
1: 没错，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的想去哪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2: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0: 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2: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3: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呀，买的值，
1: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的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4: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 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新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

0: 天呐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富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1: 自从我买了欢富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富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富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2: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富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富行，早买啊早方便。
0: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得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啊、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富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啊、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富行啊还真不行。
3: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富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4: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5: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6: 明天上肯定有办法。
7: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8: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9: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0: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1: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

0: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1: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2: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5: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9: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10: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11: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12: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1: 陛下，陛下，
2: 快请高僧上座。
0: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0: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1: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唐姓。
0: 啊，原来是玉帝。
2: 陛下，
0: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观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0: 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陛下是想
1: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0: 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1: 太师，
3: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4: 太师请。嗯，
5: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6: 啊，太师请。
5: 请
7: 请
8: 请
7: 请
8: 请请
9: 请
5: 请坐。
3: 多谢。
9: 请那边请。师父，哦，多谢多谢
8: 多谢。
9: 哎，师父。
8: 师傅，哎，师傅，
9: 师傅，啊，怎么回事？
5: 哎呦，
8: 师傅，
9: 师傅，
8: 师傅，
9: 怎么了？哎，
8: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快就……
9: 哎呦，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师傅？
8: 哎呦，二兄，哎呦，哎呀，哎呦，
9: 师弟，
8: 二兄，哎呦，
9: 师弟，
8: 哎呦，
6: 二兄，
9: 师弟，
8: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9: 师傅，
8: 哎呦，
3: 哎呦，唐玉帝，可是贵体欠安。
9: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想是着了凉了。
6: 师父，
3: 唐玉帝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8: 喝了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9: 笑什么啊？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5: 悟空，哎，
9: 师父，
3: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6: 啊，哎呀，这怎么回事啊？
3: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9: 啊，子母河。
3: 嗯，我国二十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

0: 喝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1: 哎呦
2: 徒弟，这可怎么得了啊？
1: 哎呦我老朱要生娃娃了。哎呦
3: 师弟
1: 、你看他们里头是动呢。哎呦
3: 把这别慌啊，有道是瓜熟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1: 哎呦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
3: 好说，师傅
2: 敢烦太师指个一家，叫我大徒弟买一贴药来打一打。
3: 好，
0: 吃药也不进事啊。
1: 那可怎么办呢？
0: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4: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3: 只因走得急，不曾带得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父舍些泉水救我师父唐三藏吧。
5: 你可是孙悟空？
3: 正是我。
5: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舍。
3: 我老孙不曾与先生结仇啊。
5: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3: 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5: 呸！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
1: 不行了，我哎呦，快给我喝吧，
3: 喝吧，师傅。
1: 哎呦，快给我喝。
0: 陛下，
6: 太师，
0: 陛下
6: 怎么样？
0: 唐一帝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
6: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0: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6: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0: 移居御花园中，
6: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0: 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太子，
5: 二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5: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
6: 二兄别乱说，
2: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2: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6: 太师，我是否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打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3: 我倒有个主意。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猪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2: 这却不可。
3: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2: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3: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5: 瞧你这模样，
2: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5: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1: 胡说。
5: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致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2: 对，
1: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

0: 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1: 是啊，
2: 哎，
1: 大师兄，
2: 你看，
3: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0: 使不得，
1: 完了！
2: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哎，师傅留下在此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啊，
3: 好
2: 啊！哎，师傅，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傅师娘啊！
4: 哎，行行行，哎，我们同意了。哎，你快办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2: 师傅，师傅，
0: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4: 师傅，我看呐，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0: 住嘴！
1: 不能啊！
2: 师傅。师父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0: 你说什么？
2: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0: 胡来！
4: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2: 住嘴！师父，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1: 哎，师父好主意。
2: 是啊，
4: 还是要走啊？
2: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0: 就这么办吧。
2: 好，
3: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5: 那唐玉帝呢？
3: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5: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那里看过吧。
3: 好，请。请。
0: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3: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0: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3: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4: 来了，上上
2: 来，来菜了。
4: 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
1: 二师兄，来这个，二师兄，
4: 来来来。
2: 吃，
4: 这个来吧，
1: 大师兄。那太师领师父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2: 那就要看师父的道行了。
1: 哦，师父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2: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1: 好意？
4: 好意，好意，好意。
3: 玉帝爷爷，请。
0: 请。
3: 请。
0: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5: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这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你就睁开眼睛吧。
1: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0: 哥哥。哥哥。

0: 你就答应了我吧。
1: 哥哥，哥哥。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

0: 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
0: 啊？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
0: 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尚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嗯，嘿，哎，啊，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你怎么了？来来来，哎，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1: 大师兄，
0: 哎呀，你怎么了？啊，
2: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斗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头？
1: 就是嘛，你这是
0: 妖怪不是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1: 来来。
0: 来，让我看看，
2: 疼痛难忍呢。
0: 大师兄，大师兄，
1: 大师兄，
0: 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袋的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2: 说的是，
0: 大师兄，
2: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0: 哎，你看这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
1: 疼啊，疼啊，八戒。
0: 二师兄。
3: 哎，这样吧，哎，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0: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那怎么办呢？这个
1: 快去救师傅要紧。
0: 哎，师哥，
3: 哎，
0: 我老朱去会会他。
3: 八戒，小心！
4: 玉帝哥哥，委屈你了，
3: 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0: 啊！哼！

0: 太啊啊啊啊啊啊哪儿去了啊哼哪儿去了啊啊啊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毛日星官来了！
0: 毛日星官，
2: 毛日星官，
0: 这，毛日星官，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1: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0: 啊，你快点救救我呀！啊。来，好了，不疼了，
2: 太好了，
0: 多谢星官，多谢多谢，
1: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相助，
0: 妖精在哪儿啊？咱们瞧瞧去，来，蝎子，
1: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啊！

0: 你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嘛。

师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

0: 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 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

0: 路霸。
1: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

0: 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2: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2: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2: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2: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2: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抽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抽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抽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6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4: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6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5: 我唱个南京晚歌，

0: 上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到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市里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市的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市的，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好热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师傅，
1: 哎呀，啊，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啊，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0: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1: 啊，
0: 走，走。
1: 啊！沙师弟，怎么了？沙师弟，沙师弟，
0: 沙师弟，沙师弟，
1: 沙师弟，
0: 抱歉啊！师弟，
2: 没什么，没什么，
0: 起来，
2: 乌鸡。

0: 吴静，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哦，走！哎哎，
1: 过来，过来！哦，哦，哦。

0: 给。哎，拿着。
1: 谢谢。
0: 不，不，给。
2: 好。
1: 爷爷。
0: 不，不，哎，拿着啊。
1: 谢谢，谢谢
0: 师傅。师傅，水喝吧。八戒，
3: 八戒，
4: 师傅接着喝吧，
3: 喝吧。
4: 我，
3: 阿弥陀佛。
0: 哦哦，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5: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哦，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哦，
3: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5: 正是西去之路。
4: 哎呀，师父，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5: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炙。
4: 这可怎么办呢？这，
3: 哎呀呀！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5: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0: 哦，

0: 莎莎，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嗯，正是正是。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啊，
1: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见
0: 哦。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哼，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
2: 孙大圣，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
3: 小须弥山，
2: 您取经回来了？
3: 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2: 芭蕉扇？
3: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2: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3: 一件灵宝？
2: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3: 54000里。
2: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3: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2: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3: 定风丹？
2: 看。
0: 你又回来了。
3: 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

0: 直不过山会即刻奉还。哎，嘿嘿，哎，哎，嫂嫂，哎，
1: 哼，你还敢来借扇？
0: 敢，敢，有什么不敢的？
1: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我这三扇，
0: 嗯，
1: 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0: 哦，嘿嘿，真的，
1: 真的，
0: 绝不反悔，
1: 绝不反悔。
0: 好，哦，嗯，嘿，嫂嫂，扇吧。

0: 嫂嫂，我在这儿呢。啊
1: 啊！
0: 啊！借我扇子吧！啊！哎，嫂嫂，哎，嫂嫂。

0: 夫人，请用茶。
1: 嫂嫂，嫂嫂，
2: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0: 夫人，关好了呀。
1: 嫂嫂，
2: 啊，
1: 嫂嫂，
2: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0: 夫人，像是在您身上叫呢。
1: 我在你肚子里呀，我在你肚子里。
2: 这该死的胡孙！
1: 嫂嫂，借不借呀？
3: 哎呀，
0: 怎么了？
4: 不借，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0: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4: 哎！
0: 夫人，哎呀，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1: 你到底借不借？
2: 借，借，你快出来呀！
4: 哎，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0: 扇子给你。
4: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嘿嘿，嫂嫂多谢了。哎，
5: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哎呀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6: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1: 扇子借来了啊！嘿，

0: 快跑！
1: 师傅，快跑！师傅！
2: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0: 我老孙被那婆娘骗了，借了一把假扇子，这活越扇越旺了。
1: 猴哥，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你看，
0: 你这呆子，适才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哈
3: 师傅休要烦恼，
2: 你是？
3: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傅献斋。啊，
2: 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3: 请师傅用请大圣用斋。请师傅用斋。
2: 我们都不想吃。
1: 你们不吃啊，我吃。
0: 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现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3: 大圣，这是何意呀？
0: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
3: 这
0: 行人不得行走。
3: 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1: 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
2: 八戒，
3: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0: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
3: 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此刻他正在积雷山上。
0: 积雷山啊！牛大哥，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
4: 你是孙悟空？
0: 正是正是，一向久别，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
4: 休要胡言乱语，
5: 适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
0: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俘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
5: 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0: 正是正是。
5: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0: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
5: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0: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3: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2: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1: 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3: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
2: 有劳尊神。

0: 你可回来了，大舅。
1: 那牛魔王呢？
2: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1: 哦，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0: 好，走
2: 走。

嗯，哦，碧水金睛兽，啊，嘿嘿嘿，嗯，哎，嘿嘿嘿。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1: 代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0: 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1: 哼！
0: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0: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
0: 啊，
1: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0: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0: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
0: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0: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0: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啊、好，夫人请坐，
1: 请。
0: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1: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0: 啊，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0: 啊，请，请。
1: 怎么了？
0: 好久，好久，好久。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0: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0: 夫人，你醉了。
1: 嗯，
0: 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他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1: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0: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1: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夫君
0: 啊，
1: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0: 哦，
1: 那就上床安歇吧。
0: 啊，
1: 夫君。
0: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1: 哎呀，气死我了！
0: 不行，不行，不行！
1: 气死我了！
2: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1: 你这该死的狐孙！你是谁？
2: 哎，夫人，谁是狐孙？那狐孙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
1: 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2: 夫人，
1: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2: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狐孙夺回宝扇，为夫人，为夫人出气。
3: 虚贺，虚贺，西西欢呼，虚贺，
4: 好宝扇呢，好宝扇，啊，呜呜呜，嘿嘿嘿嘿，啊，啊，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走。
5: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6: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7: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6: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苦斗。八戒，
5: 哎，
6: 你去迎迎你师兄。
5: 啊，
6: 倘若相识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5: 哎，好了，哎，我去。
8: 师傅，
9: 猴，
8: 八戒，
5: 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4: 是俺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扇。
5: 真有办法呀！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
4: 好，走。

0: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啊！
1: 老哥，我来了。豪哥，可是哪儿去了你？真是！哎呦！
0: 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遭瘟的老牛，
0: 找他去！
1: 走！啊！猴哥，快走！猴哥，你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
0: 正是。
2: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啊，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2: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3: 大王。
2: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

0: 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0: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

0: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5: 主任，心波停塞，送到万县。
6: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7: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8: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9: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0: 这不符合流程。
7: 我让你去就去。
11: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2: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7: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2: 你过气了。
13: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0: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5: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6: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7: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5: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8: 我唱个南京晚歌，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19: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他困扰不已。
18: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 看的也多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200-300的。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0: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

0: 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 自从配上超视的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的，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的，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2: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5: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三太子饶命！
1: 我愿将宝扇送给孙叔叔。
2: 小心！
3: 走啊！
4: 徒弟们，
3: 师傅，
4: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3: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
5: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3: 就是嘛，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2: 又胡说，呆子。
4: 悟空啊，你去看看前面是个什么寺院，可容我们下榻吗？
2: 好嘞。快点！

0: 哎，这个您来这个，这好，行，给你点方，行行好吧，施主，您给一点方，给你点，孩子，来，上这边来，我给你点方，嗯，哎，去，哎呀，悟空。 悟
1: 起来，来，哎，别哭了，小和尚，吃吧，吃吧，啊，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
0: 抱歉。张老，请。
1: 哎，来。啊，哎，
0: 啊，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1: 哎，我来，我来，哎，我来，哎，哎。哎呦，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哎，你看，
2: 师傅，切莫高声啊！
1: 啊！
2: 快走，快走，快，背上，背上，
3: 哎，
2: 这边来，
4: 快走，快走，
3: 哎，好，哎。

0: 啊，请坐。
1: 嗯嗯嗯，
0: 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2: 我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
3: 世啊。
4: 久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5: 方丈请了。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6: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0: 陛下，国宝不见了。
5: 快去查看。

0: 哎呀！
1: 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2: 是是是，
1: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2: 是是是，哥哥。

0: 是，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0: 是，
2: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2: 是是
0: 是，
3: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
1: 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冤枉啊！
4: 如此无礼，气煞老孙了。
5: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4: 起来，起来，
6: 长老，请起。
7: 救救吧！
4: 起来。
6: 悟空，
4: 啊，师父，
6: 悟空，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你去这办扫帚，我去扫塔。
4: 哦，扫塔。

0: 子结成扫塔，望我佛威灵早示乌塔之音，解脱众生之苦。阿弥陀佛。
1: 师父，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吧。
2: 好啊，
1: 来，师父你瞧。师父，行。师父，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哎，呜呜，嘿嘿，师父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快来，快过来，上去。小心点，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父，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啊，
1: 我师父，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来，给你倒上来，再来点。
1: 哦，
2: 喝呀，
1: 不错。
2: 嗯，
1: 谁？
2: 哦，二位师弟，再次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啊！
1: 你是哪来的？

0: 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1: 这个你管不着。
0: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
2: 给他倒。
3: 妖怪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奔扑爸，逃走的那个叫爸扑奔。
0: 起来！谁偷走的宝珠？
4: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0: 快说！
4: 是九头虫偷的。
0: 哼！
3: 九头虫？
0: 九头虫！
5: 猴哥，又是他！
0: 哼！
6: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7: 哼，什么龙子？
6: 公主，
7: 恐怕是个虫子吧。
6: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
7: 哼！
6: 哎，公主嘛，来，
7: 去！
8: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6: 快把它藏好！
4: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八辈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3: 孙猴子果然来了。
4: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7: 孙猴子来了。
3: 嗯，
7: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3: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7: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6: 奔波吧。
9: 驸马，
3: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9: 我？
3: 这只毒簪，
9: 毒
3: 放在茶饭里。
9: 哦。
3: 脚上一脚。嗯，
1: 晓得明白。奔波吧。嗯，
3: 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脚上一脚。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
0: 喝喝啊。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
2: 谁？
0: 是谁？
2: 这门怎么开了？
0: 你去看看。
2: 还是你去吧。
0: 那咱俩一起去。
2: 好，也好。走。
3: 哎呀，你可来了！

0: 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这可真是，来，这是怪事儿。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嗯，喝。来，我肚子疼。
1: 哎呦！哎啊！我也。

0: 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你看，来啊！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2: 走。
4: 哎婿，哎婿，海旭，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和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这快去快去快去。你看你看，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6: 岳父不用担心，小旭自有办法。
3: 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2: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别抵赖了你。
3: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4: 大圣，
2: 你
4: 大人，
2: 你交出来吧。
0: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2: 把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3: 对，交出来。
0: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2: 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4: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2: 这猴哥，这
3: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4: 无妨，无妨。
2: 还没找到宝贝呢。
3: 走。
0: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剑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3: 哦，绝品仙茶，
0: 绝品仙茶。
3: 老孙倒要尝尝。
0: 请，二位请坐。
2: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
0: 上茶。
2: 这个，你这是不是还等着那些宝贝？你现在那要宝贝，
3: 先喝了茶再说。
2: 真是。
3: 别唠叨。
0: 怎么样，
7: 都准备好了？
8: 长老
3: 啊，
8: 请坐呀。
3: 好好好。
8: 请吧。请用茶。
3: 好。
8: 请。
2: 请。
4: 二位，请。
0: 二位请，
2: 请。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3: 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2: 宝贝，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 哎，这啊，哎，这没了，这没有。
4: 大圣真会开玩笑。
0: 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
2: 你这猴子，你真是
3: 去去去！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0: 请坐，请坐。
2: 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0: 大圣，请喝茶。
3: 好。好好好，
0: 请。
3: 好茶呀，
0: 是好茶，
3: 好茶
0: 是好茶，
3: 好茶，
0: 请。
3: 哎，好茶，
0: 这位长老啊，请用茶呀。
2: 啊，哎，请，
4: 请，
9: 请，
2: 请，哎，
0: 请。
2: 有毒。嗯。
0: 岳父，岳父，岳父，岳父！
3: 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去！哎！

哎。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

0: 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

0: 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一。

0: 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

0: 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

0: 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喜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

0: 便是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鸣，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4: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制毒的宝马。
0: 来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啊！嘿！啊！

0: 三太子。
1: 原来是你啊。
0: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1: 哼。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啊！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此啦。
1: 公主。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啊。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0: 啊，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徒？
0: 太子，
2: 滚！
0: 啊，太子。
3: 你看
4: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5: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4: 好，好，好。
6: 阿弥陀佛。
7: 师父。
5: 八戒，八戒，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8: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5: 师傅，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
9: 八戒，
5: 八戒，
8: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10: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

0: 小神乃是金鸡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父。
1: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哦，
2: 哼哼，
3: 悟空是何妖怪啊？
4: 师父，
2: 师父，
5: 师父，
4: 师父，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
5: 师父，
6: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2: 师父，
5: 师父，
4: 师父。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静无尘呐、啊。
1: 好一个禅心似月，景无尘呐、
0: 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宫，绰号净觉。
0: 啊，净觉宫，
1: 这位是孤之宫。
0: 啊，
1: 这位是林空子。
0: 啊，林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性，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0: 是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觉老您接句不可了。
2: 这

0: 老朱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2: 哦，
1: 好句慢才，团锦绣。
3: 哦，我也有一句。
2: 哦，
3: 家文不典，拓其真。
4: 六朝一洗

0: 四世重山雅颂分。
1: 妙！
2: 妙！
3: 那就请圣僧来结句吧。
2: 结句吧。
4: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3: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2: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4: 也罢，弟子献拙了，
3: 请。
4: 半枕松风茶未树，银怀潇洒满腔春。
3: 妙！
5: 好，
6: 好，好一个银怀潇洒满腔春。
7: 哦，原来是性仙到此，
8: 不知道到此有何事啊？
7: 就是啊。来，
3: 原来是性仙到此啊。
6: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禅师，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3: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0: 袖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姓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弥陀佛。
1: 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0: 妙舞金歌，不同凡响啊！
2: 是是是是，妙
3: 妙啊，
2: 妙极了！
4: 贵客，人生光景能几何？

0: 乐又在何时？
1: 招啊！性仙既有养高之情，圣僧岂无抚救之意呢？
2: 不，
3: 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4: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5: 来，
6: 成全了吗？
5: 哎，长子，你过去吧。哎，不能走，你要听。
0: 休要鲁莽。
5: 啊，是。
0: 贵客不要惊慌，随我到后房歇息如何？
6: 哎，对对对对对，
7: 来
6: 师傅，你上哪儿了？你
7: 师傅
8: 没事吧？
6: 你上哪儿了？
8: 你们看，
6: 我瞧瞧，

0: 你们好大的胆，待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不，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
1: 这么好的怪
3: 了，
1: 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
0: 走吧，走，
3: 八戒，走吧，
0: 走。

0: 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0: 咦，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0: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1: 师傅，咱们走吧。
3: 走吧，
2: 走。

0: 大师兄，师傅，
1: 走。小雷音寺，
2: 悟空，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3: 师傅，
1: 八戒。
0: 师傅，什么事啊？
1: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2: 师兄，快上来啊！
0: 师兄，快一点啊！

0: 个拉到后殿看管。
1: 是的。
0: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受用。
2: 还不如我老猪呢。
0: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3: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哎，怎么样？哎，再来。

0: 沙师弟，
1: 二师兄，慢点。
0: 我来救你啊。
2: 这可如何是好？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
1: 里面有动静。
2: 八戒！
1: 二师兄。
2: 八戒！
0: 有动静了。
2: 八戒！
3: 八师兄。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你还没死呢！
4: 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0: 快，搬！
1: 二师兄，快来！
0: 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
4: 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2: 八戒，
4: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2: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2: 八戒，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枯静，不静啊，悟空呢？
1: 他还在找我，他让我死干净。
0: 这
2: 是。哎，来来来来。过来，

0: 快撬吧！
1: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2: 来来来，撬撬撬撬撬撬
1: 撬撬撬
3: 撬撬撬，
1: 使劲啊！
4: 撬
1: 使劲啊！撬撬撬撬撬撬啊！来。
2: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的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0: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2: 来来来来，等会儿，等会儿，
5: 什么事啊？
6: 唐僧
5: 他怎么了？
7: 师父慢一点。等一下，师父，走。哎，这边。
2: 来来，使劲使劲，
4: 推进！
2: 大圣怎么样了？
6: 怎么样？
0: 不济事啊！啊，
6: 别了，
2: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0: 别！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2: 嗯，好，你钻吧，钻吧。哎，钻吧，你钻吧。啊，猴
0: 儿。忍着点糖啊！哎呀！
7: 师傅，这边走。
2: 师傅，
5: 泼猴，有本事别跑啊！
1: 谁想跑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
5: 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
0: 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
5: 嗯，敢呢。打赌，
0: 打赌。
1: 赌什么？说。
5: 赌什么？
0: 赌什么？
1: 赌什么？
4: 赌什么？
0: 赌什么？
5: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4: 对。
0: 你若斗不过我呢？
1: 啊？斗不过呢？
5: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1: 好，说好再说
0: 啊！你个小妖怪，别夸还好，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吧。
5: 嘿，小的们，擂鼓助威！好啊！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

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

0: 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就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法。

0: 点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

0: 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建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倒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 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5K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

0: 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了，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分不远，相遇心灵啊啊啊啊。
1: 我唱个男女挽歌，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2: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他困扰不已。
1: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3: 超视力二十六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橄榄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2: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4: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台风八威本体带来的强风雨将进入核心影响时段，台湾、浙江、福建将有大范围的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暴雨也将持续，大家注意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然而，我国中东部的降雨较弱的区域将有大范围的高温出现，闷热感贯穿南北。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国内首个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在郑州投入使用；遇见和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来了就是和田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0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与深入贯彻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结合起来，认真落实近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灾害底线。要严密监测精准预报，滚动监测雨情、水情、汛情、旱情动态，加大产流、汇流，特别是上游来水监测预报，强化预警叫应、响应联动，必要时果断转移避险，坚决杜绝有警无应、有应无形。要排险无疑、除患务尽，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城市溢烟溢涝点、地下空间、江河湖泊等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加强并险水库、尾矿库、淤地坝等薄弱部位安全管理，确保风险及时发现、隐患及时消除。要万全准备迎战万一，立足极端情形，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针对性开展实战演练，不断提高快速抢险救援能力，以有力有效举措应对气候环境变化挑战。要扛稳责任，严肃纪律，严格落实主汛期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领导干部外出请假报备等制度，确保身在心在、信息畅通、行动迅速。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以事故为境界，落实落细风险隐患防化各项举措，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戒慎恐惧，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聚焦矿山、交通、危化品、餐饮、住宿、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常态化、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推进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等一件事全链条安全监管，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实各级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企事业单位、每个环节、每个工种、每个岗位。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战略支撑。要在融入服务国家战略上主动作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立足国家所需、河南所能，系统梳理我省优势领域，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快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聚焦发力，深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健全产业立体、企业出题、人才答题、科技解题协同机制，完善技术转移服务网络，加快专利转化和产业化。要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上贯通协同，分类推进高等学校改革发展，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持续优化全链条创新生态。会议研究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部署，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在学查改一体推进上聚力用尽，持续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等各项查改任务，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要从严从实调研督导，及时开展回头看、梳理总结经验做法，健全完善常态化机制，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会议听取我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扛稳扛牢政治责任，将新疆所需与河南所能结合起来，科学编制155援疆规划，扎实做好医疗援疆、产业援疆、教育援疆、科技援疆、文化润疆，全面升

0: 化、能源保障、现代农业、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等领域合作，推动对口支援和新域合作取得更大成效。会议研究正开同城化有关工作，强调要准确把握党中央赋予河南的重大责任，把准发展定位，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协同联动，充分发挥正开同城化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更好引领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光合组织2026智能计算应用大会在郑州召开，中科曙光正式发布全国首个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
0: 曙光8000登峰的发布，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建设从万卡级迈入了十万卡级部署的全新阶段。这套超级算力系统从核心部件到系统落地均实现全国产化，并将高精度科学计算与智能计算能力融合于同一平台，可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目前曙光8000已依托国家超算互联网接入全国一体化算网，在位于郑州的十万卡核心节点上，已完成300多项超智融合应用优化。
2: 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平地，现在已经成了国家超算互联网的核心节点，楼建得快，算力更新的速度更快，到现在十万卡，这已经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单体国产 AI 算力资源池。
3: 这个是我们叫做一个计算的刀，里面是一个正反面的，所以这一个呢就是有16个芯片，单个机柜640个大算力卡，我们两个这个计算的机柜和中间的一个我们叫液冷的一个换热柜，然后共同组成了这么一个单元，这一个单元呢就是1280个卡。我们整个这个主机房大概2000平左右，放了10万卡的这样一个集群。
0: 十万卡的计算速度到底能达到多少？
3: 如果十万卡全部用于这个模型推理服务的话，将会是中国最大的 token 工厂啊。大概可以支撑现在我们这个 token 服务的大概5%到10%的这样一个业务量。
0: 在今天的大会现场，中科曙光和裕信电科集团还达成战略签约，共同推动十万卡级先进算力与河南产业需求高效对接，为河南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重点行业智能化升级提供系统化支撑。
4: 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和曙光的生态，包括和光合组织生态相融合，让河南很多研发的团队啊和相应的这个国之重器的这个研发紧密的配合起来，来引领河南科研力量去推动相关产业的布局和发展。
5: 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托举大国重器飞向苍穹的背后，凝聚着一份来自河南制造的硬核力量。
6: 2个轮的车、3个轮的车、4个轮的车，你都见过。但是，一辆24轮的车加2辆48轮的车呈品字形协同工作，你见过吗？而它就是长征十号乙火箭的专业运输车 ，Made in 河南。别看它如此庞大，行动起来却非常灵活，可以原地180度转向，甚至可以像螃蟹一样横着走。
5: 本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水平转运，发射架带舰总长近80米，宽近15米，重量近800吨，是目前国内实施水平转运规模最大的火箭。
7: 重型计容架舰为，若做成单齿，车体会过于巨大，适用性差。三齿分体布局可以充分发挥三齿的车辆性能，方案更经济合理。
5: 要把三台独立的车拧成一股绳，绝非易事。研发团队在成熟的模块运输车技术基础上进行升级定制，换上了新的液压动力与电控系统，最终将三台车的步调锁到同一根节拍器上。
6: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运行速度还是比较慢的，步行就可以跟上。这是因为火箭不仅吨位大，而且非常精密，要保证运输过程的足够平稳。最不可思议的是，这辆庞然大物竟然没有驾驶室，完全靠一台遥控器进行操作。
8: 这辆车一共有10种运行模式， 可以覆盖各种复杂路况，遥控器不到20个按钮，可以精确地操作这100多个轮子的庞然大物，就像玩遥控车一样。
9: 新大方之所以能够承担这次长时翼火箭的转运任务，既是国家向民营企业开放国家重点战略工程的政策机遇，也得益于河南省深耕装备制造，完善上下游配套产业的市场环境，得益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发展。

0: 发展的合力优势。
1: 除了新大方的火箭运输车，近年来河南制造屡创佳绩，从洛轴下线的全球最大22米碾环机全系列轴承，到中铁装备为引江补汉工程定制的新型盾构机江汉神农号，立足155，河南明确产业发展量化目标，力争制造业比重稳定提升至28%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达到30%。河南制造正在更多大国重器的名单里烙下中原印记。
2: 7月6号至10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带队到平顶山市商丘市，就法院破产审判和检察院行政检查工作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指出，要健全府院联动机制，严格规范破产案件全流程办理，依托市场化法治化路径，帮扶优质企业脱困，盘活搁置项目，筑牢法治化营商环境根基。要锚定行政检查职责，紧盯关键领域，精准开展法律监督。要进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矛盾源头排查和前端预警，整合多方力量，构建多元化解格局，全力守护社会大局平稳有序。期间，调研组还就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工作进行调研。7月9号，全省农业农村和民政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视频会在郑州召开。副省长李卓强调，要提认识明任务、压责任、抓落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摒弃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农村集体三资和高标准农田建设要分类施策、限期整改。养老服务、社会救助领域要与一老一小审计整改结合，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巩固整改成果，健全长效机制，坚决贯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督导要求，集中力量打好打赢攻坚决战，切实守护农民群众切身利益。7月9号，省政协副主席霍金花带队到郑州市桃花峪洪水控制工程坝址、庙湾水库坝址，查看黄河河道堤防水势，详细了解我省现代水网规划、防汛备汛、水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情况。霍金花强调，要坚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注重与国家重大战略、产业发展等有效衔接，科学有序推动水网工程统筹规划、协同建设。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我省7下8上防汛关键阶段，不断提升防洪减灾能力，确保以江河安澜保障人民安康、社会安宁。
3: 今天的遇见和田，我们来看一群扎根在和田的河南人。
4: 河南与和田相隔3000多公里，那在和田的河南人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今天我们跟着3条路线出发，去寻找答案。
5: 好，去放松放松，这样你给他放松一下就
6: 听得很好，
5: 听得很
6: 好，刚才疼得说不准，现在好多了。
4: 这位被点赞的医生是河南省中医院的骨科专家宋永达，是一名70后。作为河南第12批援疆医疗人才，按、揉、推、正，虽然到和田县维吾尔裔医院才1个月，就凭着这双手圈粉无数。
6: 是的，是的，有人给我说的，有个朋友，他看得挺好的，这个骨科上的专家什么的。
4: 前后不到半小时，托尔孙尼萨的颈椎疼就缓解了，一个劲儿的竖大拇指，
6: 厉害得很，好医生不推荐不行。
5: 中医的这些手法也好，针灸也好，尤其对一些疾病，他是立竿见影，治了好多病人，感到很欣慰。
7: 河南医生很好。
4: 宋永达说，看病只是第一步，来了就要让河南的中医药在这扎下根。
8: 他来以后比较方案上比较感谢了他自己的一些方法，我们以前没有见过。
4: 和田地方大，乡镇散，好多老百姓习惯小病拖大病扛，河南援疆医疗队就每周下乡把好医生送到家门口。
9: 来到和田的这些医疗技术人员里边，也覆盖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目的就是能够为和田留下一支高水平、高质量、带不走、留得下的这个专业人才队伍。
10: 谢谢，
11: 要谢要谢，
10: 那要谢就是人要谢。
4: 70后的医生选择向下扎根，而90后的商丘小伙徐朝阳，则是从小就把这儿当成了家。
12: 朋友们，大家好。给大家看一下，我身后是不是塔克拉干大沙漠？这就是我们种的2200亩地的苜蓿，
4: 在沙漠里种出了一大片的苜蓿。
12: 这个就是苜蓿草，喂奶牛、观赏马，就是大家喝的这个牛奶呢，它的蛋白来源主要就在于这个苜蓿草上面。
13: 10岁的时候，他跟着父母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小在风沙里长大，他心里一直憋着股劲儿，要把黄沙。

0: 遍绿洲。大学一毕业，他就当起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锁边人。
1: 当时呢，这个我们团里面有个375亩的盐碱地，那个盐碱地呢，盐碱太大了，是谁种谁亏。我呢刚毕业，初生牛犊不怕虎，最后就开始自学。
2: 从空中俯瞰这片苜蓿地，就像镶嵌在黄沙里的巨大绿色圆盘。可2023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流动沙丘。苜蓿、高粱、青竹、玉米，一个个的事，不光要能活，还要能卖得出去。
1: 开始锁定了这个苜蓿草，它属于高档饲料。
2: 可沙漠里种地谈何容易？2020年5月，一场沙尘暴把刚出苗的苜蓿全埋了，近60万打了水漂。可他不认输，就这样一年年死磕，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3万亩。种绿了沙漠，他又琢磨上了小麦。去年冬天，他往沙里播下了麦种，今年6月头茬麦子丰收了。
1: 这个小麦呢，长得特别好。一下子产到了400来公斤，相信沙漠里面一样可以种出高产的这个小麦。自己种的小麦做的馒头做的包子，非常的幸福感觉。
2: 自己种麦磨面蒸馍，一口馒头咬下去，是河南人的胃，也是河南人的根。对徐朝阳来说，和田不是远方，是家。
1: 其实我们河南人是非常具有创造力的。河南走到哪地方呢，我们就会把奇迹带到哪地方，我们就会把丰收带到哪地方。
2: 在和田，我们还碰到了一位00后的南阳姑娘李心怡。
3: 点一刀，它就是一个五角形，对，平行对直。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大家一起展开。自己亲手做的，好看不？
4: 好啊。
5: 做出来的跟别人的有点不一样，
6: 很有创意，成就感。
2: 他前年刚毕业就参加了西部计划，在和田市文化馆当志愿者。工作之余，他最爱剪纸，但他剪的不一样。他把河南和新疆剪在了一起。
3: 这幅作品是河南的穆桂英和新疆的古丽两个人在一块儿载歌载舞。
2: 一张红纸，一把剪刀，中原的剪纸手艺就这样在昆仑山脚下生了根。从黄河到昆仑，3000多公里，70后的医生，90后的沙漠锁边人，00后的西部志愿者，虽然他们来到和田的方式不一样，但都用各自的方式做着同一个选择，来了就是和田人。他们把根扎下，也把希望种进了这片土地。
7: 这两天，河南各界发起“顶呱呱”接力助农行动，省总工会巧搭爱心桥，把助农采购与送清粮相结合，既填了瓜农心，又解了劳动者的热。
3: 这里是郑州市总工会，那在我身后的这一车车大西瓜，都是今天一大早从开封新鲜采摘拉过来的。
8: 7月10号上午，来自开封的3辆瓜车陆续开进了郑州市总工会的大院里。
9: 我们十分感动，感谢郑州总工会把我们农民的困难给解决了，非常感谢。
10: 天气炎热，我们正开展工会送清粮活动，省总工会动员全省工会组织积极行动，支农助农，购买西瓜等防暑降温物资，免费发放给高温下工作的劳动者。
8: 在省总工会统一部署下，郑州、开封两地工会迅速对接瓜农信息，积极采购西瓜，并第一时间陆续送到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户外工作者手中。
11: 在这炎炎夏日吃上这一口西瓜，心里非常的温暖，然后感谢工会送的这个福利。
12: 我们主要就是放到我们的那个司机服务站点，然后给我们的司机师傅来送清粮的。说实话，也是受工会的福利嘛，然后也给咱们的新就业群体送清粮的一些活动。
8: 截至目前，郑州、开封两地各级工会已累计采购助农西瓜超70万斤。
13: 如果你想知道河南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是什么，那就是它，一个能思考、会写作、可对话的 AI 大模型。7月9号，河洛文化大模型正式推出。
14: 它的创作初衷是以聚焦于日常办公写作的这个场景为准。比如说，我现在要就河南省的人工智能大会写一篇新闻稿件，把我们的这个标题输入进去，它就会根据我们输入的标题去检索互联网上的一些数据，去进行自动写作，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还内置的有15种法定的公文模板，比如说通知、通告、会议、决定这些，可以根据办公场景去进行调整。
15: 这个河南版百科全书的肚子里还装着7700多万条河南家底，能帮你查祖先根脉，给博物馆定制数字展览，搞学术研究，出门旅游还是随问随答的掌上河洛通。
16: 博物馆公共服务的这个痛点呢，其实主要是没有办法为观众提供

0: 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但是大模型呢，使这种想法成为了可能。所以我们首先想做的是 AI 的智能导览，让观众更多的了解我们策展人对展览的一个深入解读，以及它背后的故事。
1: 用大模型的技术来进行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这是一种新的尝试。我们过去出版业就是纸书、印电，那么现在通过大模型的这种赋能，我们提供更多的服务场景、服务模式，我们的服务能力会更强。
2: 接下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3: 7月10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全国夏粮总产量15074.6万吨，比2025年增加100万吨。其中，河南夏粮产量3776.4万吨，比去年增产26.4万吨，占全国夏粮增产的比例超1/4。7月9号，省管企业国企先锋榜样力量巡回宣讲启动仪式暨首场报告会在河南水头集团举办，旨在通过展示两优一先代表的故事，引导全省国企党员干部职工对照先进，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活动持续走进全省22家省管企业。7月9号，由团省委等主办的2026年河南省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郑州启动。团省委将动员178所高校组建10000多支团队，10万多名学子深入基层，围绕理论宣讲、红色传承等8个方向进行社会实践，以青年之力助力基层高效能治理。7月8号至9号，由省卫健委等部门联合主办的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暨健康中原型大一献爱心志愿服务专项行动走进三门峡灵宝市。截至目前，河南省级已完成讲座400多场，近100名医护专家通过科普短剧、戏曲、义诊等形式，将优质医疗服务送至基层群众身边。7月9号，第五届周口荷花节暨文旅消费季在太昊伏羲岭景区开幕。荷花节将举行荷塘民谣夜主题民谣音乐会、无人机与飞天瓶光影大秀、伏羲荷花市集等多项主题活动，为游客打造一步一景、一景一韵的沉浸式体验。
4: 今天述说中原专栏带您走进三门峡塘洼，探访身披铠甲的将军柏。

晚上好，高温橙色预警正在生效中，预计明天淮河以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7度到39度，局部将超过40度。12号到13号高温将明显收敛，西南部仍需关注高温天气。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12号白天全省大部将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12号夜里到13号降水增强，东南部、东部有大到暴雨，阵风8到9级。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预计图中的橙色区域农田自涝灾害风险等级达到了中等以上，红色区域将达到高风险等级，需加强防范。

郑州阴转晴，30到38度；安阳阴转多云，28到37度；濮阳阴转晴，29到37度；鹤壁阴转晴，28到37度；新乡阴转晴，28到37度；焦作小雨转多云，27到37度；开封多云转晴。

0: 19到39度，秦岭山阴转晴，29到38度，三门峡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洛阳阴转多云，28到37度，南阳多云，28到39度，驻马店多云转晴，28到38度，信阳多云转晴，27到36度，济源阴转多云，28到40度，航空港区阴转晴，28到38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7: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

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

0: 密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3: 在会见恩代特马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4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3: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4: 3、2、1，点火！
3: 今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5: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瓦萨的维持，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3: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2: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而死。
3: 等会儿，
4: 阿晴，
5: 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半就等于。
0: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6: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

0: 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乖，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这老人家我还真管不了。
1: 不是，
0: 他明明马上70岁了，他却有一颗7岁孩子不羁的灵魂。你要找他吃药输液，你肯定找不着他。
1: 哎，他没事，他还好喝两口。怎么办呀？你说，
2: 你说刚刚那个阿姨吗？
0: 对。
2: 哎呀，住院的老人啊，难得有这么活力四射的，也不全是坏事。他是什么病？
0: 啊，他前两次是应激性心肌病，这次是三支病变，要打气儿。
2: 一般来说，应激性心肌病很少有合并三支病变的。
0: 确实很少见，不过他年龄也大，基础病也多，什么高血压、糖尿病他都有。再主要他生活习惯也不好。
2: 那他家人呢？
0: 有一个侄子照顾他，说是照顾他，成天就见不着他人，要么就玩人家手机玩游戏，什么打水打饭人都是杨阿姨自己，你晚上你更别想见着。
2: 那他没有其他家属吗？
0: 哦，对，你刚来你不知道，杨阿姨的丈夫还有孩子都在汶川地震中去世了。
2: 你刚刚说他有应激性心肌病？
0: 对，心碎综合症。
2: 看起来那么乐观。
0: 要不怎么乐观，恐怕撑不到现在。走吧，林主任。
3: 啊？
0: 你要去打球去吗？
3: 你先去吧。
0: 啊，好。
3: 怎么说啊？说有个小孩爱洗澡，还喜欢一边洗澡一边玩小黄鸭，而且啊，他非要把那个小黄鸭都排成一排，都对齐了。

0: 那小黄鸭的眼睛是什么样的？
1: 小黄鸭的眼睛，
0: 塑料鸭子，不圆也不亮，所以就是不圆亮啊，不圆亮。
1: 别呀、啊，别不圆亮，我们的小黄鸭眼睛又圆又亮，必须是要圆亮呀，要圆亮。
2: 今天早上是我态度不好，冲动了，对不起啊。
1: 我本来是跟周晓峰吵架的，你突然之间出现，可不算是误伤吗？
2: 小雪，你就是每次都站他那一边。
0: 哎，之前是谁陪你求骆主任的？你忘了？而且蔷薇的手术真要让我选的话，我本来也是站你的。踢着我椅子了。
1: 对不起啊，我腿太贱了。方医生就是有见地，
0: 但是早上是你先人身攻击的吧？
1: 关于这件事儿，我已经深刻反省过了，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错。蔷薇我也去问了，周主任都跟他说清楚了，微创是他自己选的。
0: 所以啊，那你去跟小峰主任道歉吧。
1: 我
2: 孟文，再想想。但他上午挺吓人的，突然之间像换了个人似的。为什么呀？
0: 有空吗？
1: 我吗？有
0: 啊。一起去看一下花儿吧。江主任今天出差了，据说他术后阵亡还挺严重。
1: 行，没问题。
0: 哎，那个刚刚刘栋找你说一起干嘛？
1: 打篮球。
0: 那你还……
1: 哦，没事，他喜欢一个人玩，走吧。
0: 只能这样了，不然他老是拔输液管。没事啊，没事的。
3: 他从拔了管之后就这状态，晚上吵得其他病人都睡不着。
0: 没事啊，没事。
4: 吵也只能让他吵啊。他现在身体状况也不适合用大量的镇静。
5: 花儿，
0: 也不知道他心里有没有惦记的任何事儿。这世上还有没有人惦念他？没事啊，没事。
6: 呀，你们都在这儿啊？
0: 杨阿姨，
6: 啊，我来看看花儿，我们是老朋友了。
3: 不合适吧？谁让他进来的？
4: 换。啊？
3: 啊？
1: 对呀，是谁放进来的？
3: 啊？
0: 没事啊，没事，没事。
3: 说你呢，你看什么呢？
7: 哎呀，好像心内找我有事，我去看看。差点忘了。
6: 来吧，花儿。听话啊，咱们洗洗脸。你看，他安静了吧？我就说嘛，我们是老朋友。哎，花儿啊，咱们先擦擦手。花儿听话，花儿真乖，花儿真好，花儿乖呀。
3: 杨阿姨，
0: 哎，那个护士长，你跟我说什么事儿来着？就你上午不是找我吗？
3: 什么事儿啊？
0: 你就当时特别着急啊，你不是特急吗？
3: 我
0: 事儿啊？
3: 我什么事儿啊？
0: 你知道呀，什么事儿？你没找我的吗？
3: 哦，好像是那个三床的那个单子的事情，我找找看啊。
6: 哦，好，听话啊，擦擦脸呢，哎，擦擦脸，擦擦脸，多好啊，又擦几遍，凉快。

0: 好，
1: 杨阿姨好。哎，
0: 蔷薇啊，今天就你一个人呐？送尿检了吗？
2: 还没呢，我一会儿就去。
0: 我帮你送。
2: 不用了，杨阿姨。
0: 哎呦，客气什么？大家都是病人啊。你看啊，男女老少的都在这儿，我把你啊排第一个，好好歇着啊。
2: 谢谢杨阿姨。嗯。
0: 来吧，各个病房的娘娘都在这儿了啊。
3: 晴晴啊，
4: 哎，
3: 送去吧。
4: 给我吧。
0: 年前呢做 CT 的没有了，年后谁要做，我再提醒他们。
5: 杨阿姨，太谢谢您了。回头啊，我跟护士长说，给您发个编外护理的工牌。
0: 工牌就不要了。跟你商量个事儿，有床单给我一个吗？
5: 啊，你要床单干嘛呀？
0: 石窗有个小男孩，头发太长了，我想赶在过年前给他剃个圆寸。
5: 没问题，我们有专门给病人剃头的围布，我给您拿去啊。
0: 太好了。
6: 哎呀，杨阿姨，回头你做完手术，身体恢复了。你就来我们这儿当兼职好了。
0: 要得，我可爱跟你们在一起了。不过我这个人呐，组织纪律性太差了，我怕你们烦我。
6: 你自己也知道啊。
0: 嗯，
6: 道理都懂，就是不听话啊。
5: 杨阿姨，给。
0: 哎，谢谢。
7: 哎呦，今天就没停过。年前最后的门诊人也太多了，看得我眼睛都花了。
8: 哎，我听我媳妇说，年后会来一批新的实习医生跟护士。嗯，那时候咱们是不是能喘口气儿？
9: 哎呀，喘不喘的，那不都是干活的命啊！
8: 哎，诸位，这个借着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我有一个好消息要正式公布一下。啊，虽然已经有很多人都知道了啊，那就是我和你们护士长大人这个小家庭，在明年即将迎来一名新的家庭成员，祝福我吧。
9: 哎呀，终于官宣了，赵主任。哎，
10: 可憋死我了。
11: 不是，合着这事儿就我俩不知道
8: 是吗？
9: 最近大家对于妈都小心翼翼的，你们没发现吗？
11: 我这怎么能看得出来呢？几个月了？
8: 这不是刚满三个月吗？稳当了才敢告诉大家。刚刚产检报告非常好。
11: 哎，我来给你起个名儿怎么样？我特会起名儿
12: 啊。
11: 赵，你老大叫什么？我参考一下。
12: 你以为这是二胎吗？
8: 不是，我跟你们护士长结婚十多年了，我也一直努力了十多年了，就是不是你们两个单身狗啥也不懂。
11: 我这下场不跟你们说了，我去看我媳妇儿。
8: 拜拜。
9: 他们俩结婚第二年的时候查出来不孕不育，并也看了妇产科的大夫建议做试管婴儿，他们俩就去查了跟试管婴儿相关的流程。赵主任就觉得这个试管婴儿的过程护士长太受罪了，他就打了退堂鼓。护士长呢倒是也想得开，他就想没孩子就没孩子，顺其自然吧。哎，没想到这一顺其自然反倒是有了，
11: 还挺曲折，但不管怎么说都是好事儿。希望护士长以后削我们的时候能温柔一点。

0: 哼，这事儿啊，你肯定是想多了。
1: 新年快乐，好好休息。
2: 周主任。
1: 星爷妈妈，你怎么来了？
2: 我今天过来打印病历，顺路来看看你们。星爷，听说我今天过来，给你们带了份小礼物，你看。哇，这两幅画是他自己画，说一定要送给云和林主任。
1: 谢谢啊，画得真好。星爷最近怎么样了？
2: 挺好的，现在每天都坚持锻炼，恢复得挺快的。
1: 太好了，春节期间不要暴饮暴食，年后记得按时回来复查啊。
2: 行，我记下了。过年了，那我给您提前拜个年。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 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好，那我先走了。嗯，拜拜。
1: 拜拜。
3: 哎，还没下班呢？
4: 这马上就走，一年忙到头，好不容易能歇两天了。呀，哎，主任，没回老家过年啊？哦，
3: 不是，今儿又是你值班啊？
4: 也是没办法，这新内科呀，一到年根上就是最忙的。春节暴饮暴食，心梗的，一高兴这血压就飙升的，胸痛中心是经常的客满。
3: 不过去年啊，和前年我记得也是他除夕值班。
4: 哎呦我的天，他们是咋想的啊？薅羊毛可你一个人薅啊？我告诉你啊，他们要不给你评个标兵劳模什么的，我第一个不同意。那主任，我就先回家过年了。
1: 行啊，嗯，辛苦了。
4: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3: 哎，辛苦了啊。嗯，新年快乐。

0: 小黑、小花、小蓝一起去坐飞机，为什么只有小白晕机呢？
1: 来猜个谜语啊。一片青草地，来一个画面。一片青草地。
2: 值班表来了，
1: 你哪天值班？
2: 初三。
1: 那、啊、那还好，还有两天休息。
0: 这个你们医生值班的话，有没有三倍工资拿？
1: 你想什么呢？
2: 对啊，想什么呢？
0: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浅薄了，我罚一杯。
3: 来了来了，我最后一个菜。
4: 这第八个，最后一个啊，是小瑞做的啊，一定要好好尝尝。哦，
5: 又做了。那我今天晚上只能吃七个菜了。
3: 别介，这个菜炒的我肯定有进步。
4: 人家从中午就开始准备。
3: 就是啊，
5: 那上次不就跟你说了吗？做的挺好，别再做了。怎么又做了？
3: 行，今天过年啊，不跟你计较。一哥，
6: 咱真点儿。
0: 必须的。
3: 行。
4: 哎，小瑞。哎、
5: 没事，过年
4: 这么小不能喝酒，过年也不行。
3: 来。
4: 哎呦，气泡水让你们两个喝出白酒的气势。
3: 爸，你也来点儿。
4: 还真是气泡水。来点儿，
3: 一点点啊。嗯，不能喝多。
5: 行了，新的一年，祝户主大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元气满满，
3: 福气多多。
4: 干杯。
5: 动筷吧。
4: 来，是。我第一个先尝尝这个菜。二瑞，嗯，新的一年有什么新的愿望啊？
3: 我想今年冲进年级前200，然后呢，我们社团冲出本区，进世决赛，干他们！
5: 有点志气行不行？你们年级一共250个人，你。

0: 宫锦前200，这算什么志气啊？
1: 那你呢？你什么品阶用啊？聘个正高？
2: 怎么可能？你见过35岁的正高吗？做梦呢！
1: 那你就给我们领个小沈呗。哎呦，
3: 说我心坎上了。
2: 来吧，打住打住啊！欢天喜地过新春，每逢佳节必催婚，能不能换个套路？太老派了。
3: 那就祝你带着我弟妹和小侄子一起进门。
4: 哎，我要当哥哥了。
5: 怎么年年都不回家呀？今天你姑姑烧的可都是你最爱吃的菜了。刚才你姑姑烧菜的时候，我也乐了，想你想的。
6: 对不起啊，姑姑，但春节期间因为实在太忙了，等开春吧，我找时间回去看你们，然后顺便祭拜一下爷爷奶奶还有我爸。
7: 小冯主任，饭来了。
6: 姑姑姑父，我先不跟你们说了啊，明天打给你们拜年。
8: 小冯主任，今天啊夹鸡腿呢，我给你拿2份。
6: 啊，不用了，我没什么胃口，给我份点心就行。
8: 那这样，我给你拿2份，晚上饿了好吃。来尝尝，这点心做的可好了。
6: 新年快乐！
8: 哎，新年快乐！

0: 青草地，没有什么。没有。梅花。梅花。对对对对。哎，
1: 终于。终于猜对一个。青草地，太久了。长。
2: 长颈鹿吃什么？
0: 长颈鹿吃树上的果子，吃树上的叶子。
2: 对。
1: 我得先走了，刚刚医院通知说是来了一个病人，我得赶紧过去看一趟。
2: 哎呀，就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了吗？新年快乐，又玩的开心啊！走了啊，
3: 大年也打车不方便。
2: 没事没事，
0: 要不我送你？
2: 不用不用，没事，多大人了，是不是？拜拜。
3: 什么病人啊？我还不知道他呀。
4: 那在。
3: 对不起。你们参观外送吗？
5: 您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6: 我的愿望啊，我想参加一个摄影比赛，争取拿一个小奖，冲出小区，走向东江，
5: 志向远大。这样，只要我涨了工资，就一定给您买一个最好的单反。哎呀，
6: 你听见了啊？
5: 记住了，
6: 做个见证啊！来，祝愿大家新年愿望都实现。
5: 干杯！
7: 干杯！
8: 新年快乐！一会儿吃饺子哈。
9: 好的。
8: 哎，阿姨，给您二位拍张照啊！
10: 你呢？来，姐姐，二。
11: 咱们医院呐，真是人性化。这三十晚上还格外给探视时间。花儿，过年了，你看我给你带什么礼物来了？喜欢吗？我给你戴上啊。
12: 戴上我们花儿会不会更帅呢？哎呦，好帅的花儿啊！
11: 快，给花儿拍个照片啊！来吧，花儿看我笑，花儿笑。花儿。当年呐，一定是个特别俊俏的小伙子。你又说花儿了，我知道你叫花儿。
12: 明天就过年了，要过完年我就去做手术。你别担心，现在有那种不用开刀的微创手术，我不遭罪，很快就能好起来。你也争点气，快点醒过来，我们要赶着在春天办婚礼呢。
4: 婚庆公司说啊，四五月份鲜花开的最多，场地布置起来最好看。我们错过了春节没关系，赶上五一也是一样的。你们说对不对？快点醒过来，快点醒过来。

0: 我来看看，正好路过你这儿。路过？啊？去金乌石人路过这儿？哎呀，看破不说破嘛。 热的，暖和暖和。大过年的，你不用在家陪他吗？那么有人陪，而且我打小就在医院过年，就喜欢趴在窗户上看外面的烟花。现在不让放了，年味儿都淡了。你小时候就经常医院过年？嗯，妈妈要值班啊。 越到节假日越忙，所以大部分节日我都是和爸爸一起过的。嗯，爸爸去世之后，我就只能在医院过了，而且我们在东江又没什么亲戚。爷爷奶奶呢？唉，当初啊，他们是不同意我爸和妈妈结婚的，因为爸爸是头婚嘛，再加上我爸又特别支持我随妈妈姓。 所以爷爷奶奶就挺生气的，爸爸去世之后，他们就不跟我们来往了。前几年搬到海南去了，我想见他们一面也挺难的。喂，你好。嗯？啊，啊好。
1: 就在门口是吧？我马上来。外卖对吧？对，2291。
0: 是。哎，谢谢啊。
1: 外卖，妈妈点的，
0: 专门为你点的，吃点吧。不用了，我不饿。啊。 那当宵夜也行。妈妈可喜欢吃这家了，说有家乡的味道。所以你小的时候在老家过年，是不是特别热闹啊？
1: 还行吧。嗯，
0: 我就惨了，不但要在医院过年，而且每次逢年过节、过生日。
1: 就特别想我爸，不是，哭了多少次。人到了这种特别的日子，总是容易想得多。
0: 所以你也会想妈妈吧？
1: 又来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是你买的？
0: 不是啊，真的是妈妈点的，我也不知道。
1: 我真的不知道。我和你不一样，你想你爸，那是正常的。但我的那些惦记，都是妄想。其实，妈妈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光鲜。 那几年他过得特别不容易，从我记事开始，他要么在值班，要么就在背书考试。科室里面竞争特别激烈，你像那些叔叔伯伯们，他们还有妻子、家庭的支持，可是妈妈她只有自己一个人，理想和家庭，该怎么选呢？是想催院长那样不婚，还是像妈妈这样？
0: 牺牲属于家庭的时间，我也不知道。对你来说或许是，
1: 但对我来说，被牺牲的可不只是时间。热热闹闹一屋子人，偏偏见不到你最想见的。所有人都很开心，但你的心事。 却不能跟任何人说。

0: 因为说出来就会被训斥，被嘲笑。那种孤独很绝望，也很可耻。
1: 我也不是非要你和妈妈和解，我只是希望你能过得更开心一点。
0: 老实说，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才算和解。过去那么多年了，我也早就决定不恨他了，太累了。所以，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算了吧。

0: 吃点这个吧，我都打了一盒。太甜了，我才不吃。嚯，这么多，都是给我的吗？哎，先去干活来。啊，搞得神秘兮兮的。
1: 不许偷看，把门关上。
2: 哥，我今年年终奖可都扣光了啊！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3: 这么惨，你可是养家男人啊！哎，
2: 怎么办呢？我给别人开刀，别人也拿我开刀啊！所以我说啊，让你找有钱婶婶，说不定这样你就不用努力了。
3: 不想找就能找到我呀？再说人家为什么看上我呀？
2: 帅呀！你看咱老林家这基因啊！
3: 行了行了啊，我这差不多了，你赶紧去和面吧，我们准备包饺子了。
2: 行。 爸，爸。

西立医院了，但是不料出事故堵住了。

0: 今天晚上真的没什么病人。护士长没跟你提过吗？这种话怎么能讲啊？
1: 喂，
2: 小红主任，这里马上会有个救护车送过来，一个急诊的病人。
0: 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到。有急诊病人要来了，我得去接救护车。
2: 不会吧，我刚说完。
0: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不用了，你早点回去吧。好吧，
2: 那我去监护室看一下就回去。
0: 那饮料挺好喝的。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

0: 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幸。
6: 来不及了，
7: 穿帮穿刺。
8: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9: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10: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1: 这不符合流程。
8: 我让你去就去。
12: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3: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9: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3: 你过气了。
14: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15: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1: 养成正确应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6: 通通通，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快肠胃宁，
2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今天晚上真的没什么病人。
1: 护士长没跟你提过吗？这种话怎么能讲啊？喂，
2: 小峰主任，这里马上会有个救护车送过来，一个急诊的病人。
1: 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到。有急诊病人要来了，我得去接救护车。
0: 不会吧，我刚说完。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1: 不用了，你早点回去吧。
0: 好吧，那我去监护室看一下就回去。
1: 那饮料挺好喝的。

0: 这么心碎，家属告了吗？
1: 在。
0: 8年扩心片，车辆肺部鳞甲解了，送强制止血。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好点了，
0: 准备起立来。
1: 好，慢点。

0: 我看他之前已经做过手术，二尖瓣反流修复，还安装了三腔起搏器。他是你？我哥，亲哥。 他现在的情况肯定得选择移植了吧？你给他安排供你排队了吗？人工心脏问了吗？嗯。你有事可以先去忙。大过年的。也行。那我去给他安排监护室的床位。不用了。
1: 我哥不想让同事知道。等他情况稳定了，就转去西里。那儿曹老师在，他能帮忙瞒着。
0: 明白。那我去给他开出院告知书，就不让其他人经手了。你放心，如果你有任何需要，随时跟我说。

0: 怎么了？
1: 一哥，我将来也会这样吧。爷爷，爸，然后就该我了吧？
0: 不可能，你别胡思乱想，这都是有概率的。不还有我吗？你爸现在情况已经稳定了，一会儿带你出去。

0: 行了，都转回席里了，你就别担心我同事会知道。啊。
1: 二姨啊，
2: 嗯，
1: 我得了这个病之后，这是第二次在医院过年了吧？
2: 啊，
1: 哎，以前过年啊，我就带着你到处放鞭炮。有一次，你是不是放鞭炮把人家院里晒被子给炸了个洞啊，让你邻居拿着鸡毛掸子追了你一个正月？
2: 那还不是我跑得快，他愣是没逮到我。
1: 哎，你也确实欠揍，你还抓了个虫子放到那女生的文具盒里，把人家吓哭啊。
2: 那是我特意为他准备的礼物，好不容易抓的知了猴。
1: 你追女孩子的思路不对，你这要怪不得现在还是单身呢。
2: 行了行了，
1: 嗯，哎呀，我们小时候的事儿我现在记得越来越清楚了，我是不是快到时候了？
2: 呸呸呸，
1: 啊，
2: 说什么呢，大过年的。
1: 开个玩笑，真的，你看我冠心病确诊了之后到现在有8年了吧。
2: 嗯，
1: 对你们医生来说算不算是奇迹了？所以啊，你放心，我还会继续创造奇迹的。嗯，
2: 行。

0: 小林。
1: 哎，师母你怎么来了？
0: 我听老曹说你大哥住院了，不放心，过来看看你吧。老曹也要过来，被我摁住了，他那个身体你也知道。刚才我去病房看了一下林海，他睡着了，我没打扰他。刚从东里转过来是吧？这样也好，最好还是别让你的同事们知道你哥的情况。过年怎么安排？还要去单位值班吗？
2: 明天要值班。小瑞回来替我。
0: 这个你拿着。
1: 我怎么这么大年纪了还收什么红包呀？
0: 拿着。哪有小孩子拒绝长辈的压岁钱的？收好。
1: 行，那我给师父师母拜年。

0: 么早就来了？
1: 你不也这么早吗？
2: 在家实在无聊，昨天有两个重症病人不太稳定，我不放心，就过来看看。新年好啊。
1: 挺好，新年第一天就看到一只小兔子，长得不高瞎蹦的，也算是步步高升了。
2: 你这是身高歧视啊，我跟你说，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长得跟长颈鹿似的？
1: 这不算身高歧视。
2: 哎，我就身高歧视你又怎么了？你要是长颈鹿还好了，长颈鹿声带结构特殊，不爱发声，不像你话这么多。
1: 新年快乐。
2: 我先走了。
3: 哎，小然回去了。林大主任，新年好啊。
4: 新年好，护士长。新年新气象，整个人都散发着母性的光辉，
3: 油嘴滑舌的。
4: 希望新的一年赵主任不要再惹您生气。
3: 你看他有那个胆儿吗？小凤主任，新年好。
4: 新年好。
3: 我做了好吃的八宝饭，你们两个有口福了。
5: 谢护士长，您还有这手艺啊？
3: 慢工出细活，平时哪有这时间啊？
6: 哦，对了，我听说昨天除夕夜胸痛中心接了一个扩心病8年的。啊，我以为直接去监护室了呢，人呢？
5: 后来那个病人情况稳定，想回家过年就让他出院了。哦，
6: 大过节的，够遭罪的。
3: 哎，这八宝饭要微波炉叮一下再吃啊。哎，我先走了。
5: 好的，谢谢。其实你今天可以不用来的。
1: 昨天晚上杨桂兰因为守岁太兴奋，心又有点不舒服。
5: 已经缓解了，目前情况稳定，你放心回去吧，我在呢。
1: 没事儿，我是心甘情愿发自肺腑的想来。我之后都不用值夜班了。
5: 哦，
1: 谢谢。
7: 尝尝八宝饭。
1: 哎，
5: 护士长说要先盯一下，

0: 杨主任的情况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觉得检查再做一遍，因为他不只有糖尿病、高血压、心功能、肾功能都不太好，
1: 可能要等正式上班之后了，顺便期间很多检查做不了，
0: 所以啊是让小峰主任多去协调一下，尽早把检查都做，然后等初七一上班就来看了。
1: 行，我去想办法。

0: 真好听，比电视里歌星唱的都好听。阿姨，之前我在美甲店，有时候下班早，我就会去地铁口卖唱，一晚上能挣不少钱。哦，
1: 那你以后啊，多给阿姨唱，我听你唱歌，我病好的都快。
0: 嗯，
1: 咱拍个照片怎么样？
0: 好。
1: 嗯，来。哎呀，真美。
0: 真好，
1: 林主任，林主任来了。啊，
2: 杨阿姨，新年好啊！
0: 新年好，
1: 林主任，过年你怎么还来了？
2: 可不是来看看您吗？
0: 哦，谢谢。
2: 昨天晚上又嗨了。
1: 哦，
2: 吃什么了？
1: 冤枉！我什么也没吃，不信你们小强呗。
0: 我什么也不知道。
2: 嘿。
1: 您什么时候搬这儿来的？哎，就走个后门，我太喜欢小蔷薇了，我愿意过年跟他做个伴儿。您
0: 打电话给您听听。
1: 嗯，好。
2: 去把贝贝叫来。
1: 林主任，我跟你说，现在呀，犯忌日的不是我，是他。跟你说，他每天晚上不睡觉，他在那个监护室看监护，人不睡觉哪行啊？你劝劝他。
3: 我最近晚上睡不着。行，那我让他们给你开点安眠药，你好好睡一觉。
1: 嗯。
3: 暂时没什么情况。嗯。但这两天是关键，我会让医院的营养师给您单独准备一份菜谱。 您可只能吃医院的饭，不能再偷吃东西了啊！
1: 那我每天可以吃点粥补吗？
3: 您还跟我讨价还价呢？
1: 哦，我听你的，听话。
3: 行了，那你们好好休息，我走了。
0: 行，我也去忙了啊。
4: 春节好啊。

0: 能听见我说话吗？眨了眼睛。
1: 哎，你快点啊你！蔷薇，别睡了，能听见我说话吗？蔷薇，蔷薇，别睡了，蔷薇，快醒醒！能听见我说话吗？蔷薇，
0: 你们跟他说说话，喊喊他的名字。
2: 建哥，儿子，你干什么？哎，怎么了？
1: 蔷薇，
2: 怎么了？
1: 蔷薇，蔷薇，蔷薇，别睡了，蔷薇，快醒醒！
2: 说什么你？
1: 你别着急，
3: 建哥，
1: 你别急。

0: 系啊。
1: 怎么了？

0: 送建波上了灵车，一句也没喊，一滴眼泪也没掉，回来就蒙头大睡，一睡不醒。
1: 要不是我让他们开了安眠药，他们起码能见上最后一面。
2: 我买偏了他。

0: 乔美情况怎么样？
1: 身体状况还算稳定，杨阿姨说她晚饭吃得很少，但是打起精神洗了个澡。

小倩文，你怎么这么傻呀？

0: 你好好休息，有事喊我啊。小峰主任，
1: 小峰医生啊，你看他不吃不喝，人怎么受得了啊？
2: 现在给他输着营养液呢，再给他点时间。
3: 把这个单子给工作人员就好了，节哀顺变。
4: 谢谢你们这么长时间照顾他，
3: 保重啊。哎，五号床的电波今天送去火化了吧？
5: 是啊，
3: 之前不是说还有希望吗？
5: 哪还有什么希望呀？是心脏中心那边为了让他未婚妻接受手术，缠着骆主任配合他们，没敢讲真话。结果这手术还没来得及做就，
6: 蔷薇，今天我们来，主要是，对不起啊，我不该骗你。
7: 你出去。
6: 整件事情你要怪就怪我一个。
7: 你出去。
2: 好，我们出去。杨阿姨，
1: 哦，
2: 有什么情况你就按呼叫令，但你自己要注意休息啊。
1: 放心，我来照顾他。

0: 你们出车祸的时候，简博斌的命。简斌是什么提他的名字？啊，你们为什么都是骗子吧？你们为什么骗我？你们为什么骗我？你们都是骗子！你们都是骗子！你住手！
1: 行了行了，快走快走，我照顾他。 放心吧，放心。

0: 你说的对，我真的后悔了。我把一切都想得太简单。我也有份儿，跟你没关系。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主张，他只是下级一声配合。
1: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安排一个人时刻盯着他，再想想下一步吧。
2: 他现在这个样子，恐怕我们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原谅我，对不起啊，我也没想到会这样。但无论如何，我希望你都不要这样折磨你自己。如果剑魄在天有灵。 也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你可以一辈子恨我、怨我，但作为你的医生，我还是希望你接受手术，恢复健康的身体，继续你的人生。

0: 林主任，林主任，
1: 怎么了，杨阿姨？
0: 我跟你说，我就是他亲妈，也会求你跟我一起骗他的。我们都知道你是为他好，放心吧，把小蔷薇交给我，我会想尽办法让他开口吃饭。
1: 谢谢杨阿姨。
0: 蔷薇啊，你多少吃一点儿，哪怕不吃饭喝口汤呢，阿姨都这两回了。

我可跟你说呀，这人走了，魂魂就在周围。你账不吃不喝，建伯看了，他能安心的走吗？嗯。2008年那场大地震，一夜之间，老公和儿子都走了。说天塌下来都是轻的，我跟你现在一样，不吃不喝，我就一个念头，想跟他们一起走算了。但是这人吧，总是要喝第一口水，吃第一口饭，心里再疼也会露出笑容的时候。这就应验那句话了，时间是最好的良药。人这一辈子赤条条的来了，最后也是赤条条的走。人世间你能遇到的人呢，有的陪你走得长，有的陪你走得短，但是最终

0: 去了全国好多地方，看了很多的风景，吃了好多的好吃的。我就有一个想法，想把我家人的那份活出来。我丈夫活着的时候，他是动物园的饲养员。他跟我说呀，这个动物关在笼子里，总是没有精气神儿。我孩子读的课本上写着孔雀东南飞，我丈夫说他从来没有看见孔雀飞起来的时候。所以这次我想，等我开了刀出了院，我一定要去云南看看野生的孔雀是怎么飞起来的。蔷薇啊，你答应我，你要好好的，咱们俩一块儿去。
1: 我们在一起还没有出去旅游过吧？我之前都计划过了，等过两年呢，咱们的房贷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咱们俩就坐飞机去海南岛看看。哎，要不去泰国吧？什么巴厘岛、夏威夷、马尔代夫，这我还可以去南极。
2: 去南极哪来那么多钱，霍霍日子？
1: 挣了钱不就是要花的吗？

每个病人都像一本书，医生能做的是尽量占卜他们的破碎，不管是心脏还是心灵。

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雕虎下清新，星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

0: 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0: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1: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2: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3: 这不符合流程。
2: 我让你去就去。
4: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5: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0: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5: 你过气了。
6: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7: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8: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0: 冠加冕，权震天下。从新人王到世界之巅，欧阳锋用铁拳铸就中国格斗传奇。
1: 在中国自由搏击70公斤领域，他成为了一个动人的名将。
2: 这样的动作，欧阳锋都能做得出来。
1: 在武林风的擂台上取得了12连胜。欢迎小西毒欧阳锋。
0: 2020年。横空出世，连夺 WLF 超级新人王与 IPCC 中国区70公斤级双冠。2023年，双线称霸，连斩 WLF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 ，KY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2025年，巅峰对决，问鼎 WLF Max 70公斤级王座，成就五冠传奇。每一条金腰带都是血汗淬炼的勋章，每一场胜利都在续写格斗历史篇章。欧阳锋金腰带征途正在热播。
3: 2021年11月27日 ，WLF 70公斤世界金腰带决赛在欧阳锋和韩文豹之间展开。作为中国黄金级别最强力量的代表，两位选手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对攻战。比赛开始，韩文豹就加快了节奏，进入决战状态，并首先重击对手。关键时刻，欧阳锋表现极为冷静，借优良心理素质和丰富技术储备，突施冷招又惊倒韩文豹，让整场比赛跌宕起伏，悬念丛生。
4: 好 ，WLF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挑战赛的决赛打响，历时8个月的时间。今天谁能够拿到挑战权？
5: 刚刚是不是韩文豹做了一个回答？
4: 嗯，对，
5: 是不是听到你说话了？
4: 就那么寸，
5: 对吧？听到你回答了，这是我、
4: 那个、点卡的真好。
5: 对，但是欧阳锋答不答应咱另说啊。
4: 今天这个欧阳锋、韩文豹这两个人的三番战了哈。刚刚短片当中大家也看到了啊，韩文豹这个两次输给了欧阳锋。
5: 嗯，
4: 那事不过三，我们常常都这样说。
5: 对，
4: 今天能不能如他所愿呢？
5: 就是再输啊，这个咱们就是通常有一词儿叫心理建设啊、
4: 嗯。
5: 这个再输啊，这个心理建设就不好做了。
4: 对。
5: 但是这场比赛呢，除了这个本身这个胜负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后面是你再往前进一步的一个通道和天梯。
4: 对。

0: 两位选手啊，这个风格都非常的明显，也都有很多的球迷支持和喜欢他们。
1: 对，
0: 欧阳锋大把犀利，韩文豹呢，这个作为永动机啊，这个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推进能力和持续输出能力很强。
1: 对，后排前排啊。所以今天谁能够拿到这个挑战权，主要看这个战术的安排以及临场的一些反应哈。
0: 刚刚咱们在小片里面也听到了韩文豹啊，这个说要压着对方打三个回合，就不知道他这是一个烟雾弹啊，还是真正要这么执行？
1: 要这么做哈、但这倒是他的风格，
0: 是他的
1: 风格。
0: 而且他的体力也绝对能够支持他这么做、
1: 支撑他这样做、
0: 对，但是这个这就看啊，欧阳锋在他的这个整个的对方的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找到机会
1: 啊？对。相对来讲，我觉得欧阳锋是变化比较多的，
0: 是，
1: 就是见招拆招哈、
0: 对，因为这个他们两个是属于一个是善变，一个是不变，
1: 不变，
0: 对吧？这个很有这个特点的两位选手。欧阳锋刚刚
1: 这个真的
0: 哎呦
1: 还了一个
0: 被读秒了，
2: 对，
0: 站起来有一点晃，
1: 对、
0: 需要调整一下。
1: 按照我们的规则的话，进入到决赛阶段，一回合出现三次读秒判对方运动员获胜。
0: 这个对于欧阳锋来说应该说是一个机会，
1: 机会，
0: 因为刚才这下这个重击可能对对方短时间的缓不过来
1: 啊。
0: 这个时候对于韩文豹来说呢，就不用着急，先不要着急，手一段拿高，
1: 缓冲一下，
0: 对，防住对方。

0: 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这个还是会是第一回合那样的一个节奏吗？就是一秒钟都不让我们喘息。
1: 是，反正是这个两位选手打的这个节奏啊，真的是这个、短兵相接的这种非常精彩的这个风格。
0: 对，
1: 樊茂还是保持刚刚的这个风格，一直在往前压。
0: 是，
1: 现在的王耀峰用一些正蹬，包括这个提膝的这个动作，要阻止樊茂往里进。嗯，哎呦。好，扫，
0: 好，持续的啊，韩文豹开始这个地扫，嗯，听着，后边前面，拿走，
1: 前面，手拿走，快快手拿走。因为这样连续地扫之后呢，对于欧阳锋来说，他的这个脚下的步伐的节奏是一个极大的这个破坏。
0: 嗯，但是欧阳锋他的地扫腿的威力也很大，
1: 那是，
0: 就是他对宋少秋，包括上一场半决赛，他对这个罗超，嗯，
2: 战士，封神大王。
1: 欧阳锋是他的变化多嘛？
0: 对，
1: 但是韩文豹呢，就是一招先，所以说呢，在韩文豹的心里头，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就是你也别变了，
0: 对，
1: 我就这么往前压着打，
0: 是，
1: 先对你的这个前腿进行一个持续的扫杆，破坏你的这个移动和变化能力。
0: 是，
1: 你看又一下，
0: 哎，你看这边边角已经给指令了哈，
1: 是
0: 小腿。
1: 因为是一会儿要有镜头给到的话，大家应该就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解说这个位置，比较清晰能够看到他的前腿、这个，
0: 欧阳锋的前腿啊，
1: 膝这个膝关节这个位置，其实你看已经是有被这个扫红肿的状态。你看连续扫，手拿走，先手拿
0: 走，哎，又是一个，
1: 是这个镜头给的已经比较清晰了，因为这样的话呢，对于欧阳锋来说，他如果说想要这个提膝扫或者是加快移动步伐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呢，受伤有个这个连续的累积伤之后呢，对他的速度和灵活度都
0: 会受限制，
1: 对，受限制。啊，还是扫这儿啊！韩文豹打法是简单明了，
0: 是。

0: 上钩，让皇马防住了，跳膝，推开，距离拉开，加快脚步移动。哎呦，韩文豹现在这个打法应该是压的欧阳锋啊，稍稍有一点这个喘不过气了啊。
1: 魏瑞，还有何志伟教练。
2: 注意，注意后骨圈，注意后骨圈，先进攻，进攻，没事，他疼了，疼了。哎，加底扫。
0: 没打服。
1: 好，还有十秒。
0: 跑过去了。
3: 这回肯定是撇子，明白没？他这回肯定是撇子，记住啊，他肯定他给你个假的。

0: Ready,
1: fight！
2: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我们看欧阳锋和韩文豹两位谁能够拿到70公斤及世界健将赛的挑战权。
0: 是，韩文豹上篮之后还是刚才的打法，
2: 对，
0: 低扫，然后呢，这个连续低扫之后呢，配上面的这个拳法的进攻。
2: 是，
0: 但是呢，欧阳锋第三回合上来之后，你看这个移动步伐，整个的速率加快了啊，
2: 是，
0: 幅度也增大了。
2: 对。看抓机会，抓机会要进行，
0: 哎，
2: 反击啊！黄文豹，
3: 哎呦，放着腿，放
2: 着腿，第三腿，安
4: 全接腿，前手一伸，后举拳，前手一伸，第二手再上一
0: 手，哎呀！但是韩豹啊，就是现在在打的时候呢，就是他确实打法相对来说呢比较这个单一
2: 点，
0: 哎，组合的不多。你看他就出拳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拳，
2: 是
0: 腿呢就是踢完之后再会退出来。
2: 对，嗯，对于韩文豹来讲，他一定是要这个全力输出、全力以赴的，因为在第一回合他被读秒了一次。
0: 对。找回来一个才行啊，要不然的话呢，这个分数是优劣势还是那么明显。
2: 是，哎呀，欧阳锋也不能再让他玩了。
0: 最后一回合，这个对于欧阳锋的这个最大的考验呢，就是他是不是还能保持住比较高速率的这种移动
2: 啊？就他的体能会让我们觉得有点担心吗？
0: 是，因为韩文豹体能好，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2: 对，
0: 他呢这个能一直坚持这么大。
2: 是，
0: 所以说呢，对于欧阳锋来说呢，是不是能在这个移动和灵活变化当中找到机会？哎，漂亮！哎，这个打法就是这个感觉就很欧阳锋哈。
2: 哦，对，但是韩文豹防了一下，
0: 防住了，
2: 防住了。
0: 哎，漂亮！一个这个虚晃佯攻的假动作啊，确实，这个像韩老师说的，就现在我们看这个欧阳锋他的一个表情，从容淡定啊，很自如，一副是成竹在胸的感觉，
2: 嗯，
0: 漂亮。
2: 我其实尤其到第三回合，他这种打法其实是最节省体能和有效的。
0: 是，这个抓的时机非常好，
2: 对，
0: 真的就像这个蜜蜂的毒刺一样啊，你好像看不见，唰一下就出去。
2: 对对。
0: 漂亮，转身，哎，
2: 转身，
0: 连续这两次韩文豹都防住了。
2: 对，
0: 但这两个转身面前出来之后呢，其实能看出来，欧阳锋他的一个心态还是，
2: 他没有说我非要有一个效果，实际上是应该是一个他也放松的去打的。
0: 对，
2: 但是我可能不要，你能防住也行，但我可能是为了后面的这个点。
5: 好，刚才两个人在较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擂台的左上方70公斤世界金腰带的拥有者，现役的世界金腰带拥有者，俄罗斯人。

0: 穆瑟夫正在注视着这个擂台，注视着这场比赛。很有意思，那究竟谁会成为这个挑战者？我们现在就来公布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7，红方胜。2023年7月29号，中俄对抗赛。
1: 欧阳锋面对劲敌穆瑟夫，
2: 扣人心弦的比赛啊！
1: 仅用一回合2分07秒 TKO 取胜。闪电摘取 WLF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

0: 好，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了啊！WLF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已经打响了。赌谢穆瑟夫是红方，小西都欧阳锋是蓝方。
1: 是的，因为这场比赛欧阳锋是挑战者啊，
0: 对，
1: 所以目前在场上是蓝方运动员。而这场比赛被我们大家这么津津乐道，就是大家太想让这条七十公斤级的金腰带留在国内了。
0: 嗯，是因为前面我们也两次讲了，
1: 对，
0: 因为五条五零锋世界金腰带有三条都在外国运动员的手中。
1: 是的，目前穆瑟夫手中是一条，然后还在德国运动员手中一条，还有在日本运动员手中有一条。
0: 是，
1: 杨明上一次的挑战失败了，但是欧阳锋今天能够成功吗？对，这两个运动员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穆瑟夫1989年出生，欧阳锋1997年出生，两个人年龄上差了8岁。
0: 嗯，
1: 在身高臂展上两个人差的不多，欧阳锋身高1公分的优势，穆瑟夫臂展2公分的优势。这场比赛是一场5回合的对决。
0: 是。
1: 嗯，所以上来两个人在打法上也会相对比较小心一点，基本上以重击和单击居多。要片头要赢了，的确是一场扣人心弦的比赛啊。
0: 是的，
1: 漂亮。对，欧阳锋一上来还是保持了一个不错的侵略性啊。
0: 对，
1: 在步伐的越继续回到比赛当中，但是这个读秒对欧阳锋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利好。喂，拳的力量感非常好啊，刚刚一个很重的击服。对，欧阳锋，哎，又是踢到了支撑腿，这个卡夫漂亮。
0: 这是欧阳锋今天的一个绝招啊。
1: 对，但应该影响到移动了，有可能。看看比赛还能不能继续啊？
0: 做了冲击，
1: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0: 这是欧阳锋，
1: 漂亮啊！应该是连续的卡夫踢影响到了穆瑟夫的左侧支撑腿。
0: 卡夫踢啊，从魏瑞开始，真的是成为了现在我们很多中方运动员的一个利器了。
1: 是的，
0: 欧阳锋的每一场比赛总是能够带给我们惊喜。
1: 对，不管是他的拳还是膝。
0: 对，因为他 KO 的比赛方式都不同。
2: 嗯。
0: 今天在赛前，因为我去了两次休息室去看欧阳锋，比较的平静。虽然他一直在表达说他内心很激动，但是看不出来。当然我们大家也没有问他会有什么样的招数去对待这个穆瑟夫哈，大家没有想到他会用这一招。
3: 此刻我们的擂台上下热血沸腾，最终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07秒，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
4: 这位称得上是武林风的超级新星。

0: 纪新城房大战启动时，与同组的宋少秋、吴雪松、A 组的吉祥、刘亚宁相比，作为新人，他的关注并不高。首场比赛，他战胜种子选手，曾经击败过泰拳王沙玉郎的宋少秋。有人说出乎意料，也有人说一鸣惊人。第二场，他再下一城 ，TKO 曾经世界排名第六的吴雪松。这一次，没人再敢轻视他的存在。
1: 我想做到撼动世界70公斤级的中国力量。我是欧阳锋，
2: 是70公斤级啊，金腰带争夺 B 组的第一轮的第一场比赛了。
3: 是。
2: 这里面呢有我们的种子选手宋少秋，刚刚我们也一直在聊这个种子选手的问题哈。吉祥种子选手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失利了。
4: 其实包括吉祥还有前面的两个级别的这个几场比赛，种子选手
2: 六十的特别明显，也是两位种子选手在第一轮比赛当中都失利了。
4: 63公斤级可能保住了一个种子，
2: 对，
4: 其他的种子选手全部落败了。
2: 对。
4: 我们来看这场比赛。
2: 好，
4: 宋少秋还是不能打
2: 红方，对，红方选手宋少秋啊，蓝方选手欧阳锋。
4: 你是种子选手，大家都会瞄着你，
2: 是，
4: 都会研究你。
2: 而且宋少秋他的关注度会更高，因为他经常这个打高手嘛，和这个国外的高手打过，像沙玉郎，
4: 对，
2: 还有这个恩里克科尔，他都有过交手。
4: 所以也是被我们寄予厚望，国内这个70公斤级的这个选手。
2: 大家对宋少秋是寄予了厚望的，可是他一直也没有能够打出来令他自己特别满意的成绩。尤其是这个去年的5月25号，我觉得对他来讲是最黑暗的日子。本来他是参加了武林风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的这个8人战的，结果呢也没有能够最终拿到这块金腰带。再加上呢年龄到这个地方，又成家呀，有孩子呀，所以受家庭的影响，可能对他这个竞技状态也有一些影响。
4: 是。好，扫他裆了。
2: 好，按照我们的赛制规则，有最多5分钟的休息调整的时间。那我们来接着讲讲这个宋少秋啊。所以说呢，经历了去年的一些比赛啊，还有一些家庭的原因，今年他的备战还是比较刻苦的。
4: 是。希望宋少秋今天能给我们好一点的这个表现吧。
5: 先往前，前头顶着，前头一跳。
4: 对方是一个年轻选手，虽然说年轻选手没有来过这个武林风打过比赛，
2: 这是他第二场比赛。
4: 第二场比赛，
2: 第一场比赛印象比较深刻的依然是他的这个出场的方式和意愿。
4: 所以对方的节奏稍微快了一些，你说宋少秋不能着急，不能被对方的动作带乱。
2: 是。
4: 左迎击，哇！
2: 他们两位是这个级别的八位选手当中身高和臂展这个比较好的，对，身高都是180，臂展都是180左右。
4: 所以你看，作为70公斤级的选手，这个身高就能达到180。其实我作为80公斤级，其实我还是
2: 打算。懂。
4: 嫂子坚持着，好，哎呦，被对方迎击命中了，可以吸。宋少秋不能着急，
2: 对，还要稳住，
4: 不能着急呀、说完就中了一个前摆拳，稍微有一些晃悠了。拳头拿高，拳拿高，还好还有最后一点时间，能不能撑得过去？
2: 有点着急了，
4: 宋少秋就是被对方的这个节奏带乱。其实对方确实有点乱，
2: 是，
4: 但宋少秋有点着急。
2: 对，他乱你不要乱。
4: 对，比赛最后的10秒钟，有对方有一记前摆拳，真的是非常重，可以看出。如果慢镜头回放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2: 所以每一秒都不能够松懈。
4: 当然。
2: Round two. 好。

0: 回合了。
1: 第一回合宋浩球确实吃了对方几记重拳，尤其是在第二回合一定要注意了，对方打拳命中了以后，他的整个一个自信心提升了以后，他更愿意跟你打拳，
0: 是，
1: 所以作为宋浩球来说一定要注意。两个人偏头的后直拳，
2: 他一轻轻就摆拳就行了，他一个腿直不稳的，走往前走。
1: 其实宋浩球可以尝试的去打一打摆拳，因为你看对方的这个拳拿的其实并不高，你看在下巴上，
0: 对，
2: 好，走走走走，好嘞，好嘞，好嘞，继续，拉
3: 高，拉高，
2: 还有，还有，还有，还有，
3: 先给啊，先给，先
2: 给，哎，走啊，再来一波，再来一波，
3: 对，先给啊，对，
2: 再继续
3: 冷啊，
2: 笑点肉啊，冲上去了。
3: 对，
2: 那不能就
3: 不要，
2: 一年多，
3: 打进
2: 去一年多，
3: 力量
2: 不重啊，
3: 少嘞，
2: 走，
3: 走，
2: 把你变线，
3: 对，
2: 把你
3: 先
2: 晃，
3: 先晃，
2: 把你
3: 还
2: 进了，
3: 少嘞，
2: 哦，少嘞，还进，来，冲大一点，冲大一点，
3: 偏头，
2: 对，
1: 好友在换拳的时候确实宋浩球不占便宜，
0: 是，
2: 少嘞，
0: 欧阳锋这个年轻的小将哈，他你发现他丝毫没有这个
1: 没有怯场，
0: 对，没有怯场，就说看到宋浩球后没有那个畏惧。
1: 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第八个人确实是没有弱的，
0: 是，
1: 尤其是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讲了，宋浩球你在明处，我在暗处，我可以潜心的去研究你很多场比赛视频，
0: 对，
1: 我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
0: 对，
1: 我要去力拼你，也就是说这场比赛我把你打败了。我可能就因为这场比赛大家都知道我，
0: 对，因为我们还采取的是这个单循环赛制哈，如果这一场蓝方欧阳锋能够赢了宋浩球，对他接下来比赛会更有信心，
1: 是，
0: 首先他的身高臂展也是有优势的，其次这个种子选手我都能赢，
1: 对啊，
0: 对吧，那其他的我就再努力一些，我觉得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就会使自己的信心增加，而
1: 且整个的对方的这个拳法的感觉上来了，要跟宋浩球来拼拳，哎呀，你看看，你看一看，又是一记，宋浩球要注意了，要把拳拿高一些，前次拳又没弄，宋浩球的这个拳法打的这个点有一些模糊。但是今天的腿法发挥的不错，给我十秒，哎呀，又被对方前摆拳命中了，看到了没有，其实
0: 这好难呢，
1: 很难，真的，你不要觉得自己是种子选手好像优势要特别明显一样，其实一点优势都没有。好，第三回合，刚才我发现一个细节，对方在其实裁判还没有喊开始的那个时候，其实他就已经站起来了，这说明他是信心上来了，整个一个气势他转得上来了，所以第三回合对于宋浩球来说很难搞，看一看宋浩球怎么改变吧。由于在拼拳的时候，哇，又命中了，尤其是前摆拳，哦，高扫危险，不能跟对方拼拳了，这个时候把距离最好是拉开一些，用扫腿，给对方制造困难，因为对方整个一个气势上来，
0: 对，
1: 再想去压制对方，对方气势压下去很难。
0: 是。
1: 哎，这个时候两个人的这个注意力啊，又命中了，两个人注意力都在拳法上面。跟对方去换拳，但是这个时候如果突然出一个转身或者哎，或者高扫的话，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哇，其实宋浩球有一点做得很好，就是面对欧阳锋这么强烈的攻击下，他其实还是保持冷静。
1: 对，还是。

0: 接冷静，没有用，没有用。对，
1: 突然间走，
0: 两个人不看拳，
2: 就是冷静之下如何去反击，就是他接下来要
0: 做的。
1: 这个意思，
3: 哎，哎呦，狗卷，哎呦，有点坏了。
0: 对方的勾拳太冷了，这个时候整个的对方的这个气势上来，
2: 对，
4: 你们走，
0: 过去控一下，哎，直线过去控一下，现在
2: 手要拿起来
0: 护住，已经没有太多的体能去做一些复杂的动作，
2: 对，就把手拿高了，
0: 哇，不行了，拳脚了，注意对方勾拳，注意对方前摆拳，勾拳前摆拳，勾拳前摆拳，对方现在整个的气势上来了，
2: 哦，十秒，
0: 90秒，下周会有怎样的表现？
2: 坚持住，
0: 下
2: 周，
0: 双脚下油，我们再来个冷动作，
1: 两个白拳拳，
2: 哇，欧阳锋今天让我真的，我觉得太想不到了，因为他上一场比赛我印象不太深刻，他上一场比赛对阵的是一个身高1.85米，这个臂展1.92米的这样的一个体型的，是来自哪儿的我忘了啊，扎干啊，塞尔维亚的一个运动员，我没有觉得他像今天的这种气势，
0: 他越打越能放得开啊，尤其而且第一回合好像稍微有一些拘谨，但是在第二回合的后半段已经渐渐的入重加进，然后到第三回合已经把这种局面彻底扭转过来到自己的节奏当中去。
5: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7-30，二号裁判28-30，三号裁判28-29，比赛结果蓝方胜。
2: 现在为您呈现的是 WLF 2020超级新人王70公斤级金腰带争夺 B 组的第二轮的比赛，啊，这是 B 组第二场的比赛哈。红方选手是来自山东皓月的吴雪松，蓝方选手来自天津阿福国际的欧阳锋。目前呢，吴雪松是积1分，欧阳锋积3分。
6: 欧阳锋让我们眼前一亮啊，上一轮比赛。
2: 对，今天更神秘了哈，今天的出场更神秘了。
6: 今天的出场更神秘，是否能延续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状态？
2: Judge，好，比赛开始。
6: 哎，作为吴雪松曾经世界有排名的这样的一位选手，
2: 对，他曾经一拳 KO 了世界排名第8的 Infusion 的现役冠军、世界冠军哈泰范霍斯坎，
6: 所以
2: 打进了世界排名。
6: 对，那场比赛打进了世界排名啊，所以。有实力是有实力，所以今天呢，在上一轮比赛只拿到1分，所以今天是必须要拿下这场比赛了，
2: 否则就无缘出现了。
6: 对，
2: 欧阳锋的上一场比赛让我们眼前一亮呢，是因为他战胜了这个经验老道，成名已久的我们的种子选手宋少秋。
6: 对，而且赢得比较轻松。
2: 对，所以那场比赛让他整个他的这个阿福搏击团队都信心倍增。
6: 是。
2: 他们的教练赵慧哲就直接喊话了，就觉得说，何志伟教练，你的训练体系落后了。啊，我们现在这个新人，我们新的训练体系就是比你强。
6: 哎，
2: 其实这个哈也动摇了何教练的这个他一直以来的训练的一种体系、一种方式。我跟何教练聊过，何教练觉得说，我是不是要改变一下啊？我就不能让我的这个队员再延续我以往的这种作战风格。
6: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件好事，然后通过这个比赛的失利，然后我们教练员充分能够反思自己到底哪里不合适，哪里需要改变，这是一件好事啊。其实在场上比赛不光是队员在比赛，也是教练员在斗智斗勇吧。
2: 是，好，我们来看今天两位的表现。
6: 距离就给了啊！现在两个人的距离是比较近了，这个时候谁出动作，谁先出动作，谁先抢，都有。

0: 左拳，哦，飞膝，
1: 不要乱，不要乱啊！
0: 这个给我的感觉，欧阳锋整个的这个气势上来了，
2: 对，
0: 也就是能够感觉到他的这个比赛的自信上来了。但是今天的吴雪松啊，也非等闲呐。
2: 对，欧阳锋今天如果能够拿下比赛的话，他就可以拿到他这个小组的高分，他可以拿到六分，
0: 顺利就可以进入下轮。
2: 对，如果说吴雪松拿下这场比赛的话，那这个组就比较有意思了，因为目前宋少秋和蒲东东是每人各级四分
0: 啊，所以在这个组来说，四个人都各级四分，如果是这样的话，
2: 对，所以还是比较期待他们这场比赛的结果的。
0: 对，两个人其实比赛打到现在为止都是想在拳法上做文章，两个人的风格也是都打拳。
3: 到。
0: 好的，欧阳锋在这个身高臂展上还是有一些优势的啊。好，比赛最后十秒，第一回合，到底看谁能够抓住这个拳法的漏洞，给对方啊重击。
2: 其实从数据上来看，欧阳锋的身高181，臂展182，吴雪松身高176，臂展175。但是从视觉上来看，我们会觉得欧阳锋比吴雪松好像高了不止这几公分，
0: 可能是这个报价的问题，差的问题。
2: 对。

0: 都比较严谨一些。
1: 判决冻结。
0: 好，都在找拳。好。刚才这个摆拳有点反应啊。
1: 拉住，拉住。对对，拉住了对。
0: 哎呦，这个飞膝。
1: 看准，看准。
0: 地点没有掌握好，其实已经顶到了。连续的击扫，高扫。吴雪松现在就要跟对方拼拳，因为这是吴雪松特点。曾经也是因为一个后肢前摆
2: 打进世界排名，
0: 对，所以他对于自己的拳法非常的自信。
2: 是。
0: 当然，欧阳锋上一场的比赛也是因为拳法占尽了很多的优势。所以到底会怎么样呢？这个比赛确实是很紧张，这个时候。就看谁能给谁这个致命的一击。
3: 走，
0: 高手。
3: 往前走，不要往后退。
0: 小欧阳锋要稍微全面一些。
2: 对。
0: 看。哎，扫腿能够打个局面。
3: 对，好的。哎呦，看呢。
0: 这个是一膝顶到了吗？
2: 按照我们的规则的话，在一回合，如果拿到两个独角的话，就会终结比赛。那能站起来吗？
3: 对。啊！
0: 这个如果是有慢镜头回放一下，真的我们刚才没有看得特别的清楚哎，我们来看一下。好，慢镜头回放。哎，这个不是机器哎。
2: 这个到底是？我们再看一下。
0: 好，对方在提膝之后加了一个后摆拳，顺势的加了一个后摆拳，形成了一种形气。我们再看一下啊，好，一看就是这记后摆拳，其实并不是特别重，但是它属于形气，可以让这种速度乘以二，力点也乘以二，所以这个伤害是很大的，所以导致吴雪松真的是独八的时候虽然站起来了，还有一些晃悠。
2: 对，
0: 裁判员果断的
2: 终止了比赛。哇，这样的话，欧阳锋在这个小组经过这一轮之后，他是这个对，目前积分最高的，积六分。
4: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1分13秒，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
3: Winner。
5: 半决赛在欧阳锋与吉祥之间展开，欧阳锋比吉祥小3岁，当年因为喜爱伊藤走上习武之路。2013年，吉祥在武林风12场连胜曾让少年欧阳锋印象深刻，他暗下决心，自己也要登上这个神圣。

0: 的擂台。七年后，欧阳锋与这位有名的拼命三郎狭怒相逢，尽管右手的伤痛让拳法见长的吉祥战斗力大打折扣，但一切困难都无法阻挡他勇往直前的心，而梦想的力量更是已在欧阳锋的心中熊熊燃烧。
1: 我的心中满怀世界的舞台。
0: 比赛开始后，双方就相当生猛，欧阳锋频频报以重拳，吉祥则稳扎稳打。对拼中，欧阳锋一度鼻血直流，三局战平进入加时赛。
2: 平局加赛一局。
0: 此时胜利的天平会眷顾老将吉祥吗？
3: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您呈现的是超级新人王70公斤级金腰带的半决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死神方便。
4: 大家好，我是方便。
3: 这是第一场半决赛，B 组第一的欧阳锋对阵 A 组第二的吉祥。
4: 是，
3: 欧阳锋是这个级别当中的一匹黑马。
4: 是，
3: 之前大家都没有看好他，
4: 没有看好他，
3: 没有想到他这个一路挺进了半决赛。
4: 是，但是吉祥确实是一轮比一轮打得要好。
3: 对，
4: 两人互换地走，飞膝，
1: 蹬，拜。
4: 为这个吉祥在整个的这个七十公斤级的这个选手里面算是一员老将了。
3: 对，也是征战擂台多年，在去年还参加了搏击世界杯的争夺。
4: 是，
3: 虽然说对自己的这个打击比较大吧，但我觉得打击的同时也是一种成长。
4: 对，
3: 今年参加超级新人王的比赛，第一轮表现的没有那么好，然后在
4: 第二轮和第三轮
3: 表现还慢慢的找回了一些状态。
4: 慢慢状
3: 态，其实我觉得作为一名老将来讲，心态的调整非常的重要。
4: 对，吉祥这一路走来其实还挺坎坷的啊。
3: 对
4: 对，尤其是这个受伤。
3: 对
4: 啊，他的这个手的
3: 右手食指的那个
4: 掌骨
3: 做过三次手术，
4: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就伤筋动骨100天，也就是做过三次手术，这一年的时间可能没有比赛，但依然能够坚持下来，还是对于这个项目的一种执着和热爱吧。
3: 对，
4: 现在重新回到了这个超级新人王的争夺当中。好的，两人的互换前摆拳有命中。好，吉祥要注意对方的这个突然的飞膝。
3: 好，红方欧阳锋在循环赛的比赛结束之后，自己的信心大增。
4: 是啊，
3: 而且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都会做总结。不得不说他有一个强大的教练团队。
4: 对，
3: 赵慧哲教练真的是对每一位运动员都做了针对性的训练，制定针对性的战术。包括这次他和吉祥的比赛，他们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再说到吉祥，作为一名老将来讲，我觉得他现在最欠缺的是他没有一个稳定的教练团队。
4: 是，
3: 就作为运动员你也知道教练团队很重要，
4: 非常的重要。对，吉祥现在还是就是在外面去到其他的俱乐部
3: 去训练
4: 、对，去提高自己。
3: 对，而且没有自己固定的教练。
4: 对，这个是比较欠缺的，尤其是你短时间跟教练的一种融合，跟教练这种配合能不能达到一个很高的、很默契的这样一个水平。
3: 是我们现在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说，因为这个吉祥的手有伤，然后呢，他养伤之后到泰国去进行过训练。

0: 团。
1: 好，我们说到这个教练团队的重要性哈，我就记得吉祥因为手伤认识到这个技术要全面嘛，就到泰国去加强了他的腿法跟膝法。当时的他的陪练好像还有就是他找的那个教练都是非常厉害的，他找的教练好像是江通猜的教练。所以回来之后在长沙站的比赛他真的是一鸣惊人，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吉祥没有那么说只有拳法，他也会腿法的运用了，但后来这个又忘了，
2: 又忘了，
1: 又回归了，
2: 又回到了就是特别依赖他的拳法了。
1: 对
2: 对，拳法和腿法的结合要比吉祥稍微好一些。
1: 对，
2: 现在吉祥场边的教练是
1: 郭强，
2: 郭强在给他做场边指导。
1: 从这个身形上来看觉得欧阳锋还是要略壮于一些吉祥，
2: 是、略高一些，略壮一些。
1: 他的这个目标就是这个级别的超级新人王的锦标赛，而且他觉得他们的团队在做这个预测的时候，他觉得决赛他有可能还会碰上宋少秋，他有可能会和宋少秋来一个二番战，
2: 要先过吉祥这一关。
1: 对，
2: 还要看这个那半决赛这个宋少秋能不能获得比赛胜利，
1: 是
2: 两个人才能会师决赛啊。好，这个时候我觉得吉祥应该乘胜追击呀，为什么要跟对方拼腿呢？因为对方鼻子确实受到了这个重击了以后他在流血，
1: 对，
2: 那么我要跟对方从气势上来说我要占了心理优势。
1: 是
2: 吉祥不能等，
1: 对，
2: 要推开，我们看场边的他的这个助理教练郭强在大声的喊，不要给对方这个喘息的空间，可能郭强也感觉到了对方这个伤势。
1: 对，这个时候吉祥就不能再等。
2: 对，这个搂抱和连续的提膝，第二回合最后10秒。好的，两个人交互交叉拳，转的提膝，由于这个红方选手这个鼻子流血影响到了比赛的这个进程啊，尤其第二回合啊，这个时候其实吉祥看到了一点点希望了，能抓住

0: 好，关键的一回合，好，
1: 这是我们看到的超级新人王70公斤及金腰带的第一场半决赛。 B 组第一的欧阳锋对阵 A 组第二的吉祥。
2: 不对的，
3: 停，
2: 把前臂后背啊，对，漂亮，
0: 哎，这个时候第三回合的这个欧阳锋通过调整了以后，现在又找回了一些感觉。
1: 是，
0: 两人互相换拳，看谁能挂到前摆拳，有可能给对方重击。高手，
1: 哇，
2: 好
1: 了，吉祥在这个拳法之后也加上了他的低扫。
0: 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吉祥的这个抗击打能力确实很强。
1: 是，
0: 嗯，互换拳，摆拳再放远一些。摆拳再放远一些。
1: 吉祥打拳的这个冲劲儿和他的拼打精神还是有的。
0: 是。
1: 两个人输出的频率还是挺高的，
0: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吉祥特别执着。
1: 对，
0: 真的
1: 好，还有十秒，
0: 好，已经没有体能了。好的，
1: 真是一直拼到了最后，
0: 是
1: 拼到了最后。两位谁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
0: 是。到底是欧阳锋能够一黑到底，还是吉祥能够越来越好呢？

0: 个时候比拼的其实不光光是你的拳法的落点，交叉拳的这个时机把握得很准，而且要看你的这个抗击打能力够不够强。我们来看最后的比赛的结果。
1: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8-29，二号裁判29-28，三号裁判29-29，平局加赛一局。
2: 哇，竟然打了个平局啊！
0: 是啊，
2: 这场比赛这个赛前，欧阳锋还是信心挺足的，他觉得目标就冲着宋少秋去了，还想着在决赛能够碰到宋少秋，
0: 他觉得
2: 所以直接忽略了吉祥跟
0: 志远。对，这场比赛会很好打，但是没有想到啊，吉祥特别的顽强。
2: 对，
0: 好，来我们来看看最后一回合，第四回合，两个人通过短时间的恢复以后，现在的体能看上去基本上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了。
2: 对，迅速的进入到了比赛的节奏当中。
0: 这个时候真的就是拼毅力的时候了。
2: 对，
0: 我觉得吉祥的这个毅力没有问题，
2: 是
0: 因为打了这么多些年了，也打了很多的硬仗，所以在比赛经验上面应该是不会差。
2: 今天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他的备战是很充分的。
0: 哦，好的，前摆拳有命中。
2: 所以运动员你备战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不是你说的，你到擂台上你实战起来就能够看出来。
0: 哎，对，有前摆后直，

0: 两个人互换前排后肢。这时候吉祥完全把腿给放弃，然后主要还是去打拳。
1: 对，
0: 因为在互换拳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1: 吉祥的特点就是他在这个拳的输出上一定是要拼尽全力的，包括在小组循环赛当中，他和李世远的对抗也是拼到最后。
0: 对，有换拳了。哦呦，高潮！哦，高潮！哦呦，好！哦，这个太紧张了，比赛的场面。
1: 对，
2: 加油加油！啊，我好受不了！输了，输了，输了！
0: 比赛最后一点点时间了。哦，好的，
1: 拼了，拼了！
0: 吉祥加油！
1: 好，还有十秒。
3: 到！
0: 来！哦呦，高踹腿！
3: 到！
0: 好。哦，太紧张了，真的都忘了比赛解说了
1: 就一直在看他们这个拳腿的输出。对，
4: 太投入了。
1: 哦，对，
0: 我觉得能够打到这个份上真的是无论输赢我觉得都是值得我们去鼓掌。
1: 哦，对，只要自己不留下太多的遗憾。
0: 对，
1: 拼尽了全力，
0: 拼完了。对，
1: 我觉得就挺好的。
0: 对，
1: 已经走到了半决赛当中，大家这一路也看到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变化，每一个人的付出。
5: 好，这是70公斤级的首场半决赛。半决赛的规则呢，我公布了结果以后，一定要有一位选手要暂别武林风的擂台。现在结果呢，已经在我手上。那对于这两位选手来说呢，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跟随我们的比赛的进程。一位呢是十年征战满身伤痕但依然是那个坚韧逐梦的吉祥，另外一位从他的名字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他离不开武林这条路啊。好了，我们来看看最后的结果。一号裁判10-9，二号裁判9-10。三号裁判10-9，比赛结果红方胜。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进入决赛的欧阳锋与宋少秋，三个月前刚刚有过交锋，输掉比赛的宋少秋心底憋着一股劲儿，是要在这场复仇之战中证明自己。而这一次的小吸毒也要让所有人看看，上一次的胜利绝不仅仅是运气。
14: 我相信我可以的，绝对的可以。
13: 一交手两人就展开了一波火拼，欧阳锋的攻势依然犀利，拳腿组合不断打向对手，宋少秋毫不退缩，予以疯狂还击。此时细心的观众已经发现，欧阳锋的强力低扫开始对宋少

0: 观众朋友，现在为您呈现的是超级新人王70公斤级金腰带的决赛。红方选手来自天津阿福搏击的欧阳锋，蓝方选手来自一龙奥羽搏击俱乐部的宋少秋。
1: 两分钟二分半了啊，然后我的这一边正好也是这个宋少秋的这个后援团啊，
0: 对，
1: 非常的强大，后面的大概有个十几个人在为宋少秋加油。
0: 哇，这场比赛真的一开赛就
1: 火力十足，
0: 对
1: 对。对，宋少秋也是带着这种复仇的心理来的，
0: 是
1: 啊，上来就是说之前可能还要会试探，但是今天这场无需试探，
0: 对，
1: 就上去要真刀真枪的来。啊，宋少秋一直想压制对方。这时候两个人虽然说这么互相击打的来往，但是感觉还是稍微差一些啊。
0: 对，
1: 嗯，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那种击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对，就心理的状态有了，可是技术施展出来的那个状态还没有达到。
1: 好的，宋少秋有后肢拳的命中。就想用这种方式再给对方持续的压力，啊，跳膝没有，不给距离，击腹，
0: 哇，
1: 哦，对方有一手这个后摆拳，三郎腿控制一下距离，几道拳脚。哎呦！好，宋小秋刚才抓到了一个机会啊！哦。
0: 好，还有十秒。
1: 哦。
0: 这个我们都是屏住呼吸在看这场比赛，也不想，
1: 我都忘了解说了，
0: 也不敢多说，怕影响到观众看这场比赛。
1: 是啊，
0: 因为真的就是屏住呼吸在看比赛。
1: 对，第一回合他的感觉差了一些，两个人稍微有那么一些乱，
0: 对，
1: 但是在比赛的后半段呢找到一点感觉，尤其是欧阳锋的这个前提扫，
0: 对，
1: 哎，造成一点给这个宋少秋造成了一点这个麻烦。
0: 嗯，我们看这个局间的休息调整过后，第二回合两位会用什么样的战术。
1: 虽然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个清醒，
0: 对，
1: 不能太乱，
0: 是，
1: 尤其宋少秋这一边哈，这个
0: 后援团的声音太大，我不知道会不会干扰到他。好，这是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
1: 是啊，果然这个欧阳锋是看到了前扫的这种杀伤力，给对方造成了这个麻烦。哎呦，要提膝，要提膝。哎，对，就是克制对方的扫腿的这个办法，就是我先扫，
0: 对，
1: 我先去扫对方。你看，不能去让对方。
0: 对。所以这两位到现在为止，就是说得看谁先快，
1: 是，就谁先出动作，谁先是抓紧一点。

0: 九秒。
1: 3, 4, 5。
0: 宋昭君还是要稳一下。
1: 再稳。
2: 哎，腿怎么了？腿怎么了？
0: 按照我们的规则，决赛阶段一回合出现3次读秒会终结比赛，判对方获胜。
2: 这个时候你要去扫腿，扫后扫腿，今后扫腿，今后扫腿。哦，这个是打起来就很麻烦了。这个时候宋昭君，
0: 而且这个时候，
2: 对
0: 这个心理的状态也很重要。宋昭君
2: 处于被动了。
0: 对，宋昭君刚读秒的时候那个嘶吼，我就觉得他心里发生了问题，就不能着急，我觉得。
1: 1, 2,
0: 好
1: ，3,
0: 拿到了第二次读秒。
1: 4, 5。
2: 我觉得这个比赛很难了，很难再进行下去了。就如果再进行下去的话，也会很麻烦。嗯。
0: 哇，又一下，又是一腿。
2: 他要提前去送啊！不行了，不行了！
1: 看到，吐。
0: 有冰块没有？冰块喝一下。哇，这个欧阳锋这个扫腿太厉害了，
2: 就是说明了一个，就是一招鲜，
0: 对，是的。

0: 遗憾他的这种感觉，真的。
1: 我觉得就像那个鞭子抽到腿上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就特别渴望这场
1: 胜利，胜利对，而且又是二番战要复仇的这场比赛，可能压力也是特别大。
0: 对
2: ，OK。
1: 没事，我觉得对于宋少秋来说，我觉得好样的，没事。
0: 对，
1: 还是有机会的。
0: 是，
1: 对。

0: 未来复仇的机会还有，
1: 太不容易了。
0: 是啊，咱们给宋浩秋鼓掌。
1: 就是每个运动员都要经历了，就是当你走到一定的阶段之后，你是需要突破瓶颈再去提升的。我觉得失去这条金腰带固然很遗憾很可惜，但是也是一件好事儿。
0: 发现自己的缺点，
1: 对，因为还宋浩秋也还年轻，
0: 重新登上擂台，让自己变得更强。这才是这场失利的这个能够让自己成长的最好的这个。
1: 对，
2: 其实呢，这场比赛我相信啊，所有的人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看的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揪心。即使在这一刻我拿到了这场比赛的结果，我也非常非常的沉重。不管怎么样，我刚开场就说了，我说两位一定能够撑起未来我们中国自由搏击70公斤级的一片天，他们做到了，都很棒。我们现在来看最终的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2分32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3: Winner。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5: 喂，常为您，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五冠加冕，权震天下。从新人王到世界之巅，欧阳锋用铁拳铸就中国格斗传奇。
2: 在中国自由搏击70公斤领域，他凭借了惊人的努力，
3: 这样的动作欧阳锋都能做得出来。
2: 在武林风的擂台上取得了。
1: 2020年，横空出世，连夺 WLF 超级新人王与 IPCC 中国区70公斤级双冠。2023年，双线称霸，连斩 WLF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 ，KY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2025年，巅峰对决，问鼎 WLF Max 70公斤级王座，成就五冠传奇。每一条金腰带都是血汗淬炼的勋章，每一场胜利都在续写格斗历史篇章。欧阳锋金腰带征途正在热播。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连日高温，河南各地通过错峰作业、开放纳凉驿站等方式，多方举措送清凉。
1: 酸梅汤、绿豆汤已被下肚，清凉解暑。在郑州航空港中午班列 CD 块项目的施工现场，施工单位是为建筑工人们准备了大量的防暑物资，来应对高温天气。
2: 我们实行错峰作业，上午是6点上班，11点下班，下午是2点上班，6点下班。
3: 作为新郑宗保区扩区后首个重点工程，该项目每天500多名工人奋战一线。项目部在发放防暑物品的同时，明确每小时安排10至15分钟休息，全天作业不超过8小时。
4: 我们将坚持进度、安全、防暑三不误，抓实作细高温防护各项措施，力争本月底圆满交付。
5: 我现在在郑州地铁6号线火车头体育场站的纳凉点，外面现在有37、8度，但是一走进来这里就特别凉快。像我手里的放大镜和针线包在这里也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6: 备的有水、有凳子、有桌子，在这下面可以下下棋、打打牌、唠唠嗑，又干净又凉快。
3: 这个纳凉点是今年6月新增设的，目前全市共开放43处纳凉点，座椅、饮用水、防暑药品全配齐，市民领张便民卡就能免费进入车站使用卫生间。今年7月，8个纳凉点升级为纳凉驿站，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容，增配了雨衣、老花镜等便民物品。
7: 郑州地铁还推出民生剧场夏日有趣处系列行动，携手共建单位开展人防、急救科普以及音乐会、观影会、脱口秀等14项活动，让市民乘客在避暑休闲的同时，感受更为丰富有趣的纳凉体验。
3: 各地清凉驿站也纷纷开放，焦作沁阳市38个驿站面向户外劳动者，配备空调、沙发、饮用水、充电线及清凉油、藿香正气水等物品。
8: 来到市区，我们这边有水，这边有藿香正气水，还有空调开着的，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3: 而在商丘市梁园区12个环卫驿站，绿豆汤、西瓜和各类防暑物资不断档。三门峡市总工会盘活闲置场地，在全市建成19个攻坚小气室，配备空调、饮水、充电设备。
0: 随着近期气温持续攀升，水边暗藏的风险不容忽视。为织密夏日安全网，河南多地开展防溺水宣传活动。
3: 暑假伊始，濮阳范县开展沉浸式防溺水安全活动。在金堤路小学，专业游泳教练通过真实案例和通俗语言，向学生讲解野外池塘、河道、水库等危险水域的安全隐患，现场示范落水自救动作、水上漂浮姿势，教会学生冷静呼救、科学施救。学生们逐一演示竹竿施救、游泳圈漂浮等岸上救援方法，明确岸上施救绝不盲目下水的核心原则。
9: 我们将理论与实践相融合，让大家将安全意识转化为日常行为，真正做到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3: 教练还完整演示了溺水人员心肺复苏全套操作流程，沉浸式的实战教学有效提升了师生应对突发溺水事件的处置能力。
10: 这次体验，我真切感受到了落水后的慌乱和无助，也实实在在学会了冷静呼救的方法。
3: 7月10号，商丘市睢县港航海事事务中心举办第2期“同心翱翔，传递水上交通安全”公益课堂，紧扣7月11号第22个中国航海日主题，面向辖区青少年开展沉浸式水上安全科普教育活动。现场，孩子们走进港航海事中心，参观水上交通信息化管理平台，聆听工作人员讲解救生衣、救援绳、应急背包等专业设备的功能与实操方法。
11: 通过此次活动，我学到了许多水上交通安全和防溺水知识，今后我要学以致用，牢记安全第一，远离危险水域。
12: 水上各类安全事故给家庭带来无法弥补的伤痛，通过普及水上交通安全和防溺水知识，孩子将学到的安全知识带回家，同时能提醒家长注意水上交通安全，共同监督，形成家庭层面的安全防线。
3: 7月9号12时58分，7月10号12时58分，郑州全网用电负荷分别攀升至1522.4万千瓦、1548.9万千瓦，超过去年8月5号创下的最高负荷1521.0万千瓦。 连续两天刷新历史极值。面对节节攀升的用电压力，郑州全面落实高温保电部署，按片区、按设备类型精细化开展负荷预判、电力供需平衡测算，同步研判新能源出力变化，动态排查设备重载过载隐患。大负荷期间，分批次采取24项主网、127项配网调整举措，全方位加固电网运行安全屏障。目前，郑州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应正常。7月9号，第五届周口荷花节暨文旅消费季在太昊伏羲陵文化旅游区开幕。荷花节以“荷香四溢，最美周口”为主题，深度融合伏羲创世文化、陈楚民俗风情、非遗文创与荷韵诗意实景演绎，打造一步一景、一景一韵的沉浸式观礼体验，实现移动式赏秀的全新呈现。
1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把情景剧和非遗秀直接搬进了池塘边，让人仿佛一下好像走进了《诗经》里面，不虚此行。
3: 今年的荷花节活动更加丰富，并持续到8月7号，期间将举行荷塘民谣夜主题民谣音乐会、无人机与飞天瓶光影大秀、伏羲荷花市集等多项主题活动，让游客在赏花观景之余，既能沉浸式领略自然光影与鲜活生机，又可品尝周口特色美食，尽情感受盛夏的欢乐氛围，品味千年古城的深厚文化底蕴。
0: 暑期旅游热潮持续升温，新乡南太行各大景区迎来游客高峰，国外游客呢慕名前来，以白加黑的形式全方位领略太行山水的独特魅力。
3: 新乡南太行壮美独特的自然风光、丰富多元的游玩项目吸引了国外综艺的目光。近日，韩国知名旅行综艺节目《你前我花独单之旅》播出新乡南太行景区，节目组打卡云峰画廊、天河瀑布等标志性景点，将红岩峡谷、绝壁云海通过镜头推向韩国大众。
13: 어마어마하다진짜대단하다와와대박이다와대박이다진짜멋지다올때마다진짜놀란다올때마다예술이에요
3: 暑期的新乡南太行也成为越来越多国外游客的打卡圣地，外国游客沉浸式感受太行山水的独特魅力，在观山滑车体验别样的山野速度，在天界山感受太行奇峰的雄奇险峻，在八里沟仰望华北第一瀑的磅礴气势。夜幕降临，景区还专门为游客准备了热闹的篝火晚会，中外游客围在篝火旁一同唱歌跳舞。
14: 今天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里的山，包括海拔、空气都非常舒适，我非常开心来到这里。
15: 我们国家的山水也非常多，但是像南太行一样离城市这么近的很少，这么美丽的景观在俄罗斯很难看到，我很荣幸在新乡可以看到。
16: 7月10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全国夏粮总产量15074.6万吨，比2025年增加100万吨。其中，河南夏粮产量3776.4万吨，比去年增产26.4万吨，占全国夏粮增产的比例超1/4。7月9号，省管企业国企先锋榜样力量巡回宣讲启动仪式暨首场报告会在河南水头集团举办，旨在通过展示两优一先代表的故事，引导全省国企党员干部职工对照先进，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活动持续走进全省22家省管企业。7月9号，由团省委等

0: 主办的2026年河南省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郑州启动，团省委将动员178所高校组建10000多支团队，10万多名学子深入基层，围绕理论宣讲、红色传承等8个方向进行社会实践，以青年之力助力基层高效能治理。
1: 今天节目的最后，述说中原专栏带您走进三门峡塘坝，探访身披铠甲的将军柏。

0: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2: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那随手而死。
3: 那我给你上三支吧，用的病就是治不了。
2: 等会儿，
0: 阿青，
2: 既然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半就等于。
3: 这个病人是 HIV。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0: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4: 你只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5: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6: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去了。周队长，
1: 走。
0: 这两天怎么样？
2: 挺好的。
0: 我看你这脸色可不怎么好啊。
2: 其实过了是不怎么样。
0: 开了杀戒之后，倒要倒霉几天。
2: 不瞒您说，我这两天睡觉都不敢闭眼。
0: 你说这人奇怪不奇怪？本来你应该是让别人睡不着觉、不敢闭眼的人，

0: 现在反倒自己是这样了。
1: 我还是相信因果报应，也许
0: 信报应就不该来这上班。
1: 我是想说，也许他们命里欠我的这辈子还了。高科长说了，说咱们是做替天行道的事儿，是诸神护法，不会下地狱。
0: 还自比护法诸神，就冲这一点就得下地狱。
1: 是，杀人总是不好。
0: 不过你不会下地狱的。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地狱已经满员了。去查一下这几个车号，我要车主的详细资料，姓名、年龄，是否结婚，有没有孩子，家庭住址，所有能查到的最详细的资料。去吧。
1: 是，我这就去查。

0: 科长，您找我？上一次被银河那两个犯人的审讯材料啊，你把它找出来，里边所有关于涉及到东乡吉水防疫部队的情况，统统把它删掉。为什么？为了咱们少惹麻烦呗。 这里边可能涉及到日本国的机密，记住啊，以后凡是涉及到这支部队的事情，第一不要做记录，第二直接交给日本宪兵队。
1: 那把什么东西都交给日本人，还要我们干什么呀？哼，
0: 我们当然有我们的事情了。

0: 不会是有什么人捅娄子了吧？
1: 哎呀，你就别问了。
0: 是周吧？
2: 跟你说别问，别问。
0: 是。
2: 最近科里有些事情啊，也怪我。周队长毕竟年轻嘛。
0: 周队长那是新官上任，总想早一点功成名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欲速则不达。
2: 好了，不说了。咱们科平安，大家都平安，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是非越少越好。
0: 我明白您的意思，
2: 没事了。

0: 有嘛不干？
1: 他回乡下了，请了一天假。事情怎么样了？
0: 像我们预想的一样，涩谷三郎非常生气。
1: 这样啊？
0: 当着我的面，他只能这么做。但我估计，等我一走，他就会向关东军高层汇报这件事情。这样的机会，他们是不会放过的。
1: 那他们要是想独立完成这个计划，然后把警察厅踢开呢？
0: 日本人不可能在不了解的情况下来进行这项计划，他必须找一个了解这个案子的人，这个人只能是我。况且小董还在我手上。
1: 高斌怎么说？
0: 他既想在这个计划中捞点油水，又不想担责任。恶狗

0: 叼着热土豆，吐也不是，咽也不是，
1: 真是卑鄙小人。
0: 对一个想做政客的人来说，这很正常。他没有信仰，不可能豁得出去。
1: 你这刚回来没多久，就把警察厅搞得天翻地覆的。
2: 我看明年你就能当上厅长了。
0: 我得能活到明年。
2: 我觉得这件事情复杂得很，一定不是涩谷三郎这样的人能够解决得了的。
0: 放心吧，没问题。
2: 我不这么看。这个东乡部队的石井四郎在1935年的时候，因为拉林镇的中马城跑了几个犯人，他把苦心经营的中马城都给炸平了。你说这是什么样的代价？日本人害怕的要死。说真的，我还是为你的安全担心。为了隐瞒真相，他们是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
0: 日本人炸平中马镇是因为跑的那几个人了解城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2: 日本人怎么想我们也不知道，但你还是要小心。
0: 知道了。你们早上顺利吗？
2: 不顺利，早上太冷了，车都被冻住了。我带着能引起怀疑的任何东西先回来了，我们分头走了。
0: 宝贝呢？
2: 没事，他刚才来电话了，早上他叫人把车拖走了，没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0: 最近一段时间我这也是老出错啊，钥匙没配好。刚才从涩谷家出来的时候，居然把配枪落在了南卫那儿。
2: 你是压力太大了，累的。

0: 今天我从四五家出来的时候，碰上了两个苏联人进去，而且在四五的办公桌上看到一张苏联地图，在靠近土耳其的索契，他用红圈画了起来，而且旁边写着几个苏联人的名字，还有一个时间，1月24号凌晨。难道他们要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索契是军事重镇吗？
1: 应该不是，是个旅游胜地，上面有几个养老院。
0: 他们要进攻养老院？
1: 哎呀，索契离我们太远了吧？你还是先管好哈尔滨的事儿吧，土耳其的事儿有空再说。
0: 我这个人就是好奇心太重啊。色谷三郎，别看他职位不高，可在军中的威望很高，就连关东军总参谋长都跟他有直接的往来。他和几个苏联人参与的行动，一定不是一般的军事行动，大阴谋。
1: 我提醒你，一个人不能同时做几件事情。
0: 今天碰巧他去卫生间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一切，这对我来说是天意，我不会轻易放过的。关键是这个人，7045的车主，他叫瓦西利耶夫，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流落到哈尔滨，在这儿已经生活了20年。他在新城开了一家俄式餐厅，里边有很多苏联人，从明天开始你要成为那儿的常客，看看能不能在这些苏联人当中找到有价值的情报。
1: 去那儿我要做什么吗？
0: 什么都不做，吃饭喝咖啡，听音乐，看书，像一个寂寞的女人那样，不要让别人看出来你懂俄语，也不要主动和别人搭讪。这两天你很辛苦，我这儿还有一瓶1932年的法国波尔多的葡萄酒，喝一杯吧。
1: 我不想喝了，我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
0: 其实我也很累了，就喝一杯。

0: 日本宪兵，
1: 怎么办？
0: 我下去看看。
1: 万一要来抓你怎么办？
0: 不会的，你在这儿待着，不要轻举妄动。

0: 你太紧张了，不要紧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1: 说说行动的事儿，司徒三郎为什么突然同意？
0: 我早跟你说过，他们是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的。 日本人正在干着反人类的罪行。石井四郎的东乡部队一直在偷偷进行着活体实验。宪兵对所谓的特别一组，干的就是这个勾当。他们把政治犯、抗日分子、流浪汉、朝鲜人、蒙古人、苏联人，一旦进行了特别一组，全部都人间蒸发。 如果将来日本战败了，我们会搜集证据清算他们。我敢打赌，他们一定会连夜在那些药品上做手脚。

0: 进来。
1: 嗯，刚才日本宪兵临时征用了警察厅的备用仓库，连守备都换了，都换成日本人看守，任何人不得出入。
2: 我早就想到了，
1: 他们把这个计划分成两部分，明的那部分由警察厅特务科完成，暗的那部分日本人自己做，这样将来出了任何的问题，他们可以把责任都推到警察厅的头上。
2: 高明吧？你不得不佩服日本人高明。好在啊，你没出什么事儿啊，在这件事情上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说你起草我签字，厅里批准，前前后后跟日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啊？
1: 真敢给他撂挑子。
2: 别啊，治那个气没有用，好在剿匪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哼，日本人心知肚明，今后我们就他妈装傻。进来。任警官，交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事关整个北满地区的剿匪计划。
1: 任警官。
3: 周队长，
1: 你是不是不太舒服？
3: 没有。
1: 如果觉得心里没底，我可以跟高科长说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
3: 不是不是，我不是想离阵脱逃，我就是觉得自己没什么经验，我怕完成不了任务。
1: 要的就是你这个没经验，看上去青涩一些，单纯一些，要是老油条也就不会投奔抗联了。
3: 啊，就是家里父母年纪大了，弟弟还小，我这一去不知道多长时间，我怕家里有负担。
1: 这样吧，我让队里先给你支一笔钱，给家里送去。
3: 不用了，不用了，我无功不受禄。
1: 这是两回事儿，不能让去执行任务的人有后顾之忧。
3: 谢谢周队长。
4: 出来。

0: 想好了吗？
1: 长官，我是冤枉的。
0: 妈的，软硬不吃啊。看看这几个人里有没有你认识的，有认识的把他给我指出来。
1: 我就是老王。
0: 再问你一遍，那批药你们藏在哪儿呢？
1: 你说的那个货呀，那都让山林队的人给藏起来了，我不知道。
0: 好好想想。
1: 长官，我没撒谎。
0: 啊，今天不对你用刑，让你到外边去凉快凉快。你们俩把他带到院子去，让他好好清醒清醒。

0: 行动报告已经批下来了，厅长让你抓紧时间准备。
1: 哼，这么大个行动，厅长居然不听我汇报就直接签字了。哼，
0: 而且已经存到机要室了。
1: 都是明白人呐。嗯，这份潜入计划的具体细节，厅里只有你、我、周怡、白厅长这四个人知道。但是那个叫小林的特工专家来电话说要丰富一下细节。
0: 丰富细节？
1: 对，再找两个犯人。
2: 就这个天儿，10分钟就能把你冻死。

0: 叶剑，让我给你看这个。你们跟山上的街头暗号似的。兄弟，要盐吗？回答说不要，倒是想要二两大烟土。你不用说话，听我说就是了。本来我这么暴露自己很危险。 但事不宜迟，我只能这么做。还有，你是个经得住考验的人。
1: 周队长，
0: 明天或者后天，他们会带你上山去找货。当然，这只是个借口。找到货以后，下山的时候，会有人。 连人带货一起把你救走，记住，救你的人叫任成春，是要打入抗联内部的特务。山上可能会有他们的人接应的，一定要留心。上山以后，他跟什么人接触？到了山上，找到周政委，记住了这件事，只能告诉周政委。你跟他说老五让你转告他，他就会明白。
2: 那批药日本人做过手脚，不能用。用了会导致恶性的传染病，慢性中毒。
0: 每盒药的标签上，我都做了标记，用碘一试就试出来了。标签上没做标记的，千万不能用。包装盒都不要打开，就地焚毁，掩埋。
2: 这件事情一定要秘密的进行，等大部队分散转移以后，到了苏联境的要放出风来，就说部队现在正在传染疾病，并且大量的非战斗减员，让部队销声灭迹一段时间。记住我说的话，我们所有人性命都记在你身上。告诉周政委，趁这个机会把奸细抓出来。 知道为什么找你在这儿谈话吗？因为屋子里可能会有窃听器。2分钟以后，他们会带你回去。从此呢，你不会在这里受刑了。另外，表达一下对你的敬意。

0: 事啊，您找人干活啊。
1: 你们俩是哪儿的？
0: 我们俩关里过来的，没来多长时间，饿着肚子呢。您要有活，您就我们去。
1: 那行吧，那你们俩跟我走，走吧。
2: 上车吧。
0: 上车呀、啊。你们开慢点，我们跟着你跑就行了。太脏了。
3: 车嘛，车就是人坐的，有什么脏的？来，走吧。

0: 大哥。
1: 哎，什么事儿？
0: 这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去哪儿？一会儿就知道了。这样，我先带你们去洗个澡，理个发，然后吃顿饱饭，好吧？
0: 这咋回事？
1: 咋回事？我告诉你们吧，现在是警察厅招人，是穿警服的，管吃管住，这会儿清楚了吗？
0: 这是好事，嗯，好事好事。

擦一擦。有了这个标记，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人关照你。任何时候，如果有人表现对这个标记感兴趣，而且用暗语跟你联系，那么他就可能是你的贵人。

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 $99，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4: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3: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4: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3: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6: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5: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6: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7: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至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桃坊，中原粮仓酿。

0: 任何时候，如果有人表现对这个标记感兴趣，而且用暗语跟你联系，那么他就可能是你的贵人。
1: 您的意思是山上有咱们的人啊？
0: 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能有我们的人，当然包括山上。也许20年后有一天你上厕所忘带了手纸，这时候突然会有一个人出现帮你解决了麻烦。
1: 那他还能帮我擦屁股啊？
0: 对，还帮你系上裤子。贵人就像菩萨，该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不该出现的时候求他他也不会现身的，懂吗？
1: 那也就是说在我身后始终有个人在保护我。
0: 对，只要你还有这个标记，知道吗？这个标记只有你我还有你那个贵人知道，知道的人越少你越安全。不相关的人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知道，你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兄弟啊，风大浪急，江湖险恶，你要多多的保重自己，记住，生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希望有一天你平安归来。
1: 请长官放心。

0: 坐下。嗯，没事，坐下吃，多吃点。我吃过了，
1: 还是软点。
0: 吃过了。

0: 警服是你给他们换的？
1: 啊，我换的。
0: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他们俩本来就不像警察，你可能换新警服，你以为那个小董傻了？
1: 哦，
0: 傻吗？
1: 我
0: 拿两个救他去，快！哦，那你管。
2: 那两个人呢？
0: 在里面。
3: 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我想先让他们吃点东西。
3: 手怎么了？
2: 没什么。
4: 来。

0: 把人带过来。山林队绑你们的时候，走过的路都还记得吗？
1: 差不多吧。
0: 让他带路，把他走过的路再给我搜一遍。
2: 是。
0: 行。

0: 怎么样？这个差事不错吧？
1: 大哥，我们肯定以后好好报答您。
0: 别这么说呀，你们应该感谢皇军，要是没有他们的话，你们不会有今天。
1: 他们是得感谢，但是我们更感谢您啊。
2: 您那手枪。

0: 这都到观音洞了，
1: 往回找找。他们应该把货放在下边，不应该离路那么远，这样他们来回取货也不方便。
2: 好，往回走。
3: 周队长，货找到了，货在那儿了。
0: 下去。

0: 怎么回事？
1: 船头绕有点问题，
2: 得多久啊？这可说不好呀。怎么了，周队长？车坏了，这么等没个时候。任警官，
3: 到。
2: 带两个人压着犯人，拉着药，前面先走吧。
1: 是。
2: 过来，带过来。
1: 快点，
2: 快，过来。
1: 让坐前面，别让他跑了啊。

0: 哎，我要看好了啊，别给我丢了，听见了没有？啊？您那不是喜欢枪吗？拿着，拿着，别走火。有那么看枪的吗？要了小命儿。行了，上车吧。
1: 到了警察厅，先跟高科长汇报一下，我们修好车就回去。
2: 是。
1: 路上注意安全。
2: 好。

0: 听着，你们俩啊，把那枪先放下，下来给我帮个忙。来，哎，
1: 哎，
0: 哎，来。你们俩把这大衣脱了，咱一会儿干活这碍事儿。
1: 啊，
0: 这大衣脱了。

0: 啊，行了，扔车上就行了。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我在前面踩油，你俩就推这杠子，使劲推，听明白了吗？
1: 嗯，
0: 明白了。来，试试试试。
2: 哎，嗯，哎哎呀，哎，
3: 队长，是不是有枪声？
4: 什么枪声？过去。
3: 是。
4: 再等会儿吧。
0: 下来。

0: 你自由了。你是谁？我叫任长春，路上再跟你细说，过来给我帮个忙。
1: 别愣着了，赶快把他警服脱下来，你穿上。

0: 车修好了吗？
1: 好的，
0: 走了。

0: 你们要去哪儿？
1: 我们去前面执行任务，这是我的证件。
2: 对不起，我们得有上头的命令才能放行。
1: 哦，我这儿有白厅长亲自签的特别通行证。
2: 再往前走就危险了，七号路段冬天就不通了，你们得绕着走。
1: 行，放心吧，我们当心就是了。

0: 现在安全了。
1: 兄弟，大恩不言谢，这事儿我要说谢你就轻了，咱事儿上见。

0: Что это значит?
1: Гости просят сыграть анданте.

0: 你说抗联会上我们的当吗？
1: 一定会。我只是担心任警官的演技。
0: 演技好坏啊并不重要，其实演砸了也无所谓，我想不会影响瘟疫的传播的。其实啊，我觉得你应该想得开一点，任警官在日本人的眼里啊就像一块纸

0: 是包着的蛋糕。日本人只对蛋糕感兴趣，至于包蛋糕的这张纸，随手可以把它扔掉。这么说虽然有点残忍，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啊。
1: 其实我很内疚，觉得对不起他。
0: 怎么说呢，不是有句古话吗，无奸无毒不丈夫。其实像你我呀，都不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儿女情长。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结局，索性就应该把它忘掉。
1: 有些事儿上我不行，我没那么强悍。
0: 其实说你我也一样，哎呀，在这方面也有弱点，只不过是我年长你几岁，经历比较多，有的时候啊都麻木了。我记得土肥原先生曾经告诉过我，说不要把仁慈挂在嘴上，那是你回家里头说的词汇。在腥风血雨中，仁慈的代价那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需要无数人的生命去填补。所以在我以往的经验中，有的时候仁慈我就认为是犯罪，更多的时候当然是虚伪。人们往往用它来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催眠，或者是用它来撒谎。你想，一个人如果总是假装仁慈的话，那他不是个坏蛋，也是个大骗子，你说呢？
1: 您这倒是像在说我，我最近倒总爱把仁慈挂在嘴边。
0: 我倒觉得你最近呢有点心事儿。
1: 是啊，这家里家外的全都是事儿，最近忙，很少回家，一回家他总是抱怨我。
0: 哎呀，你嫂子也一样，抱怨是女人的天性。
1: 你说他们总是有那么多不满意的。
0: 嗯，好吧，我妻子认输了。
1: 这个月我都输了三盘了，好容易扳回来一盘。
0: 那你是心不在焉，只要你一认真，我根本就下不过你。我这个脑袋能跟你比吗？
1: 你又谦虚了。
0: 来吃饺子。啊，我知道你不吃肉，我特意要个素馅。
2: 谢谢。
0: 来来来，走。哎，其实我觉得吃素没什么不好。我倒想到啊，到老的时候啊，出家找个寺庙念念经，看看我能不能进入到人的最高境界。但是我六根不净啊，这佛祖能不能要我？
1: 我是出不了家。
0: 嗯，
1: 杀盗淫妄酒，我是一样不差。
0: 但是你至少嘴比我仁慈啊。
1: 人在没有放弃贪婪之前，都是假慈悲。
0: 嗯，是我。啊，准备好了啊、哦！我当然急啊！啊，别，你先别走，我马上过去。啊，好好好。你是我到张主任那去的，
1: 那我先回去了。
0: 不，几分钟就回来。
1: 什么事儿？非得您亲自去？
0: 哎呀，财神爷得罪不起，特殊情况，我亲自去啊。

0: 是高科长吗？
1: 您是哪位？
0: 你不是高科长。
1: 他有事出去了，要不有什么事儿我转告他，或者您留个电话回来让他给您回过去。

0: 脚都凉了吧？
1: 没有，等着您一块儿吃。
0: 你看看，你吃你的呀！
1: 啊，对了，刚才有个女的来电话找您，我问她有什么事儿可以转告你，没说话，把电话撂下了。
0: 有点怀疑了？
1: 有点。哎呀，
0: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风流。其实我已经过了对女人感兴趣的时候。刚才我听说今晚有暴风雪啊，哎呀，我担心任警官能不能顺利到达呀？

来，大半身，我的也倒了。哎，你去那边。

0: 哎，还有多远啊？快了，前面就到了。
1: 不许动！
2: 哎哎，别开枪，自己人。
1: 马上。

0: 我已经派人上山了，你丈夫很快就会回来的。
1: 你派什么人上去了？
0: 当然是自己人了。
1: 可靠吗？我和他可是只和您一个人单线联系。
0: 我在派去的人身上做了记号，他一看就明白了，根本就不用暴露身份。
1: 那就好。
0: 放心吧，人命关天，我敢答应吗？
1: 这个人是中共特派员，马上要回关里，他坐明天上午9点去凤城的特别快车，他的座位是11排靠窗户。这个人特征很明显，40岁左右，偏瘦，大眼睛。啊，他左手有一个断指，你们可以在他回去的列车上，最好过了新京再抓他，这样既不惊动当地的地下组织，出了问题，他们会怀疑是新京搞的。
0: 你想得很周到，我会安排的。

0: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他啊，就是他接的你的电话。
0: 这个人有点怪。
1: 怎么了？
0: 他接我电话，先不说话。我问他是不是高科长，他不回答，反问我是谁。后来我听出不是你，我就把电话挂了。哦，他还问我要不要留下电话。
1: 放心吧，这个人很可靠，你大可不必这样。
0: 你要是在别人的办公室里接别人的电话，也会这么反问别人吗？
1: 我想也会吧，也许因为从来没有女人给我打过电话，出于好奇。
0: 那就好。
1: 你放心，大可不必那么紧张，满洲国毕竟是我们的天下啊。辛苦了啊。太谨慎了吧，这个信封又没有字。
0: 他们很狡猾，会从信封上闻到警察厅的味道。
1: 你做得很好。

0: 人开的出租车，车牌号是5379，你一会儿跟着他。这女人很狡猾，千万别让她发现了，宁可跟丢也不能被她发现。
1: 知道了。
0: 就这辆车。你转过头来，别让她看见你长什么样。走吧，她一定是看见我了。别跟了，行动取消吧。
1: 我应该追上去，找机会把他干掉。
0: 不能冒这个险，不过找到他也很容易。35岁左右，辽宁口音，过得很严，看不清他长什么样，但他声音很有特点，非常沙哑。这种声音听一次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1: 这个人不除掉，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大的定时炸弹。
0: 他已经是定时炸弹了。
2: 我要发警报给各个负责人。
0: 好在我们的人都是单线联系。
1: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把他查出来。
0: 我怀疑她的丈夫就是潜伏在抗联内部的人。我查了一下，他3年前就从高斌那儿拿钱，这笔钱是警察厅特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线人费用。你看能不能派人上山去查一查，有没有3年前从辽宁方面进入抗联的人。这人大概40岁左右，他现在跟高斌传递信息有困难，高斌派任长春上山是要传递给他指示。
1: 发报吧，把这些情况及时的向山里汇报。
0: 不能发报，派人上山。我怀疑他已经进入了抗联高层，万一他看到电报把消息传下来，傻子都会猜到是我，何况高斌这种人。
1: 好，我马上派人。
0: 派人上去直接找周政委，其他任何人我都不相信。
1: 知道了。不过这个女人今天来警察厅做什么？
0: 鬼才知道。
1: 我们最近倒是有一些行动，不过只有几个核心的人物才知道，组织上都是单线联系，只有最可靠的人才可能是双线或者是多线。
0: 没有最可靠的人。这些行动如果还能改动，我建议推迟或者取消。这女人这个时候来，事情不会小。
1: 上面派来的特派员在这儿，不过马上就要离开了，
0: 让他改变行程。
1: 他来无影去无踪，我联系不到他。
0: 想办法。
3: 边，接着边，啊！一会儿老子急眼了，把你们拉出去，一枪一枪都给崩了，我看你们还编不编？
4: 我说，你们俩编瞎话，咋就不嫌磕碜呢？啊？
5: 咱俩没编瞎话。要编瞎话能把药给你们拉上来吗？
3: 哼，说不定这是你们想打入抗联内部玩的苦肉计吧。哎，
5: 你倒是说两句话呀，这里不是有你的战友吗？你说我这救你还救出麻烦了。
6: 同志，我要见周政委。在没见到周政委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跟你说的。
3: 哎呀，啊，你还跟我玩这个？你信不信我现在弄死你？
5: 哎，别！

0: 怎么回事啊？
1: 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2: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3: 就是，万一要骗人，弄咋办呢？
1: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对，不是高科技。

六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0: 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嗯啊，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3: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嗯啊，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我操！各位朋友，来，掌声大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看见了，这个地方变得有清澈洁净了。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2: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C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第三层呢是矿物球，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第5层啊是活性炭，这第6层啊是1微米的 PVC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

0: 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2: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就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4: 是吗？我尝尝。
3: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4: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3: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2: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就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4: 是吗？我尝尝。
3: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4: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3: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6: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7: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8: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9: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0: 阿青，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通知外科整治。
11: 这个病人是 HIV。
12: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8: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3: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又是一年咖啡成熟的季节。云南省保山市新寨村的12000多亩咖啡地里，1望无际的咖啡树组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在群山间连绵起伏。从每年的10月开始，在长达半年的采收期中，新寨村平均每天出产67000多公斤鲜咖啡果。对于咖啡，人们并不陌生，可是长在树上的鲜果，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1: 我们现在喝的咖啡啊是褐色的啊，但是这个咖啡豆是红色的，这什么道理呢？
2: 咖啡本来晒干它是咖啡米的时候是水泥色的啊，但是呢经过烘焙出来呢，它就变成黑色的了。
1: 这个现在可以生吃吗？
2: 可以。
3: 很甜，这个呢越嚼越甜，
2: 因为它烘焙的时候那个碳化，最后呢这个咖啡苦味就出来了。
0: 阳光家种了40多亩咖啡树，每到收获季节，他都要和家人从早忙到晚。采摘咖啡果是件很辛苦的农活，每一颗都必须要依靠人工完成。
1: 这个可不可以用机械来采摘呢？
2: 不可以，它熟透了才能采，干的不能采，绿的不能采，稍微有点瑕疵的最好是不要采，带了一个个那没问题，但是最好就杜绝不要采。
1: 为什么呢？
2: 它的口感不行嘛。
1: 所以这个人工的采摘，这个就能保证这个咖啡的
2: 咖啡质量。对，
1: 我们在那个市场上，在咖啡店啊，买那么大一杯咖啡啊，得需要多少咖啡豆啊？知道吗？
2: 就是50粒，
1: 一杯50粒。
2: 对。
0: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很难想象，平时看似普通的一杯咖啡，却要经过几十次采摘和2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完成。而正是这日复一日的辛劳和满园飘香的咖啡，成就了这座千年古村。新寨村所在的保山市位于云南西部，怒江大峡谷的低海拔台地形成一片四季草木青葱、瓜果飘香的优质种植区域，当地人称为怒江坝。新寨村就坐落在这片坝子的北部，1000米左右的海拔，弱酸性的红壤，是种植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宝山小粒咖啡最适宜的条件。
2: 宝山属于一个干热峡谷，它呢降雨量很低，种出来的咖啡水果香甜度都比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高一些。像糖分呀，它也高一些，别的地方可能一般的在17度、18度这个样子。
1: 咱们这儿
2: 甜度，我们这个要到20、20、21都会到。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儿的地理环境适合这种咖啡的生长。
2: 可是啊，
0: 在新寨村，几乎家家户户种植咖啡，全村14000多亩耕地，90%以上种上了咖啡树。每年鲜果产量高达1200多万公斤，相当于全村2000多人每人每年产出近6000公斤咖啡果。因为产量大、品质好，这里出产的咖啡卖到了全国各地，还出口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年产值突破了1元大关。新寨村也因此有了中国咖啡第一村的美誉。
1: 咖啡好喝，但是咖啡果的采摘呀，还是很累的。对于咖农们来说呢，这辛苦和收获的幸福比起来啊，还是显得有些微不足道。眼前这些挂满枝头的小红果呀，就是他们这一年最好的回报。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的新寨人呢，就是靠这些小红果，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0: 靠着漫山遍野的咖啡树，2021年新寨村人均年收入近2万元。一排排整齐的2、3层小楼建了起来，宽敞的水泥路通到了各家各户的门口。村民们种咖啡、喝咖啡，也建起一座座咖啡庄园、博物馆和专卖店。各家庭院里晾晒的都是经过水洗或日晒等方式加工后的咖啡豆， 阳光不仅酿出了果实的芬芳，也让这座怒江之畔的村庄四季都流淌着欢乐和富足。说起村庄这些年的变化，村民杨兴锁感慨万千。
1: 这个路修得也很好，过去不这样吧？
4: 过去都是土路，非常难走啊，灰道。
1: 回荡，
4: 对，
1: 你看现在修的哈，有点像那个公园里边那个修那个路一样，
4: 还是挺漂亮的，是吧？
1: 挺漂亮，
4: 哎，到我家去坐坐，这是我家啊，
1: 哇，这个大门很漂亮，
4: 也还行吧，
1: 这房子更漂亮，
4: 但是现在就是挣到钱了吧。都提升一下这个居住的环境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咖啡，咖啡
4: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咖啡，哦。
1: 真好啊，你是这样的生活条件哈。你说每天心情都不一样，
4: 对，现在农村都是非常好了，现在大家都种咖啡嘛，都挣到钱了嘛，大家都有这个提升的这个情况。到这里坐坐。
1: 好的，谢谢。
0: 院落里晾晒着咖啡豆，厅堂内飘着咖啡香，在这里，咖啡早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村民家中都有一套冲泡咖啡的设备，农闲时分喝上一杯咖啡是再日常不过的事情了。
5: 不能磨得太细。
0: 每逢亲朋好友来做客，新寨人更是会自豪地拿出自家地里种出的咖啡招待客人。
6: 过去没种咖啡之前，我想咱们招待客人肯定都是用茶哈，现在是不是都用咖啡啊？
4: 现在基本到家里边来，大家都要跟这个客人推荐一下这个咖啡，因为大家都有泡机，都有咖啡现成的嘛，而且我们新寨的咖啡的品质还非常好。尝一尝，老师。嗯，
6: 很香啊。嗯，
4: 有的人喝的话，可能又喜欢加糖加奶，但是我们新寨村喝咖啡是一般就是喝纯咖啡。
0: 喝着咖啡，聊着家常，关于村庄的往事就在村民的讲述中慢慢浮现出来。有着500多户人家的新寨村，是一个傣族和汉族混居的村落。历史上，村庄所处的陆江坝是南方丝绸之路必经的地方。这条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不仅架设起东西方商贸的往来，也让沿线荒僻的村庄渐渐人烟稠密起来，许多南来北往的商人留在了这里定居生活。

0: 时，高黎贡山下的瘴气十分凶险，人们大多选择在山上居住。共和国成立后，沿袭数百年的土司制度被废除，瘴气也得到了根除。
1: 我们整个新寨村的就往山上搬下来
2: 啊，
1: 从1957年到58年，到59年全部搬下来。搬了以后呢，其中原来老地名有一个叫新寨子，后面下来以后就沿用这个老地名，就叫了新寨村。
0: 村庄有了新的名字，人们也在山脚下建起了新的家园。靠着种玉米水稻，村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一批外国专家应邀来到中国帮助建设，也带来了对咖啡的需求。那个时候，人们开始在云南寻找合适的地点试种咖啡。其实早在清朝末期，云南就已经有人从国外带回小粒咖啡，种植在房前屋后，用于自己饮用和庭园观赏。1952年，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的技术人员从这些咖啡树上采下了35公斤鲜果，带到新寨村旁的农场试种。对于当时的情景，葛家云老人记得很清楚。
3: 您老今年高寿啊？
4: 92。
3: 92啊、
4: 嗯、
3: 退休多少年了？
4: 30几年了。
3: 30几年了、
4: 嗯、
0: 虽然已是90多岁的高龄，老人却依然保持着每天一杯咖啡的生活习惯。而这个习惯正是从70年前农场种下的第一棵咖啡树开始的。
4: 难度最大呢，还是这个栽培技术。前面是幼苗，那种裸根苗嘛，成活率不高。也通过单位的各方面的摸索，那么就是说咋个栽，咋个幼苗，咋个种植，也是慢慢一步一步的栽过来。
0: 在国外，咖啡已经有1000多年的种植历史。可是对于那时的新寨村人来说，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当时大家摸着石头过河，从咖啡的育苗、催芽、定植到田间管理，一步步摸索着来。单单种植行距就试验了很多次。
3: 当年种植咖啡的时候啊，那个一亩啊种多少棵啊？
4: 300株类呢。
3: 那我们多种一点不行吗？种500株？
4: 不行。
3: 为什么？
4: 太密了，第一年、第二年可以，以后的就寻大了
3: 啊，
4: 不行，做个实验
3: 啊，
4: 做成200株、300株、400株、500株，后来这是低了300株是比较合适的，
3: 是
4: 反正是太多嘛，土地浪费了，太少嘛，那个的就寻大了，长不得。
3: 啊，您说这意思我懂了，就是这个一亩地啊，如果种的株数太少了，土地浪费了，种的太多了，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
4: 通风透气不好了吗？
0: 就这样，在一次次跌跌撞撞的试验里，一株株咖啡树苗慢慢长大，开花结果，产量也从最开始的200-300斤增长到500多斤。从1952年到1960年，8年时间，咖啡树在这片山地上扎下了根，种植范围也从新寨村延伸到整个怒江坝。当时的宝山每年产出咖啡豆400多吨。就在大家看着硕果累累的咖啡树喜上眉梢时，变故出现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外国专家突然撤出了中国，费尽波折才种出的咖啡顿时没有了去处。为了填饱肚子，村民们忍痛砍掉了村里所有的咖啡树，重新种回了水稻和玉米。在很长的时间里，由于大山阻隔、交通不便，新寨村的日子过得十分贫苦。
5: 那时候老红哈，吃的基本上种不够吃了，一家人要拿这玉米掺着饭吃。
0: 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政策让很多新鲜事物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年轻人也开始喝起了咖啡。 面对这个巨大的新兴市场，一些国际知名的咖啡企业陆续进驻中国。出于成本考虑，他们要在中国本土寻找合适的咖啡种植地。曾经大面积种植过咖啡的云南保山成为了这些跨国企业的首选。1986年，新寨村又一次种起了咖啡树。
5: 那时候是我们这边有农场嘛，农场开始种嘛，我们就跟着农场，基本上家家都种了，田地里都栽着玉米、甘蔗，基本家家都把它翻了种咖啡了。那时候产量高嘛，一亩可以种500斤，基本家家都吃白米饭了。房子以前嘛，全部是瓦通墙，种了咖啡之后开始就盖平房。
0: 20世纪90年代初，一斤剥去外皮的咖啡豆能换3斤的大米。新寨村的咖啡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由原来的200多亩增长到13000多亩。村民彭安奎的这片山地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改种咖啡的。当时新寨村出产的咖啡只提供给国际品牌做速溶产品，对原料品质没有太多的要求，无论什么品种都是一样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断提高产量才能有更好的收入。
2: 最注重的就是铁皮卡的老品种，因为铁皮卡的话
0: 就去寻找新品种。村民们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一种产量还不错的品种。那一年雨水下的正合适，新种下的咖啡树长势喜人，枝条上挂满了果实。可让村民们沮丧的是，新品种虽然产量高，但是瑕疵豆多，还夹杂着许多空壳豆。一算下来，收获的咖啡豆与老品种相差无几，还增加了许多人工成本。
2: 当时就觉得，哎，是不是这个咖啡行不行啊？能不能再种下去
6: 啊？
2: 都有个纠结。
6: 纠结有多长时间？
2: 有好几年吧。一开始呢，我们咖啡价格还是比较高，但是后边的话，逐步市场价格就一直往下滑。
6: 嗯，
2: 每年都递减，就是最差的时候就5-6块一公斤。
6: 曾经想过没有就不种了？
2: 想过。我们村又当时又有很多，就是把它给翻了以后就挖了，重新种其他的。基本就是在种田的时候，如果是雨具的话，种一点苞谷，然后是种下去没事的时候去出去务工，就近啊，或者是到远处去，需要来除草的时候又除除草。
0: 那时村里有人放弃，有人坚持，也有人在寻找新的出路。就在村民们茫然的时候，1995年，云南省出台政策，把咖啡种植列入生物资源开发工程。在政府的推动下，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金所引进了咖啡新品种卡蒂姆，它的产量要比传统品种高出2倍多。一时间，新寨村的咖啡园里纷纷改种了新品种。新寨村的咖啡鲜果产量由原来的8000多吨增长到13000多吨。村民的生活也有了极大的改善，不仅翻修了房屋，还买上了拖拉机、摩托车，就连人们的餐桌上也多了许多用咖啡做的菜肴。咖啡土鸡汤、咖啡花鸡蛋羹、咖啡红烧肉、咖啡叶面酥，
7: 加一球吧，就你们这一家都。
0: 原本家常的味道，因为咖啡独特的香气，风味更加浓郁可口。
2: 咖啡沙片，我们这里一个叫法，它就是用咖啡冲泡很浓的那个咖啡汁，就直接加在这个调料里面。
6: 哦，
2: 来尝一下。
6: 好的，
2: 苦苦的，
6: 就这个，
2: 口感很好。
6: 就这样是吧？
2: 对对，
6: 嗯
2: 嗯，尝一下。
6: 嗯，很上口。
2: 嗯。咖啡一个是本身就是调鲜、
6: 啊、
2: 一个是增加这个香味。
6: 哦，
2: 还有本身咖啡对这个三高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嘛。
6: 我今天看你做的这么丰盛哈，平常也这样吃吗？
2: 也经常吃，特别是朋友亲戚过来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做了招待
6: 啊。
0: 新寨村人的生活就好像先苦后甜的咖啡，只有

0: 经历了岁月的磨砺，才能品尝到幸福的甘甜。进入21世纪后，新寨人发现村里的咖啡产量年年增加，可自家的日子却过得一年不如一年。咖啡果的收购价格几乎和10年前一模一样，村里的人均年收入始终维持在2000多元。那个时候，重重大山阻隔了人们通往外界的道路，也遮住了他们的视野。很长一段时间，咖啡对于新寨村的村民们来说只是谋生的农产品，他们并不知道卖出去的咖啡豆最后会在大城市里变成什么味道。2000年，村民谢显文和朋友去昆明办事，看着满街开着的咖啡厅十分好奇，于是走了进去。当着几位年轻人打开菜单时，被上面的价格震惊了，一杯咖啡竟然卖到了28元。
1: 还是很震撼的，还加之原来的咖啡非常难卖嘛，就是当时3块钱一公斤还卖不掉，一公斤是有1000克嘛，10克一杯就可以做100杯，但实际嘛，这个是理论算法，但实际中间可能还有点损耗，可能就不讲100杯，实际上至少90杯是没有问题的，90杯就以28块一杯，也是要卖到2600多块钱，所以就感觉这个价差太大了，就是我们卡农这种辛苦种出来这个咖啡，就连一杯咖啡都换不来。
0: 谢显文回家后跟大家讲起了这件事，新寨村人也深受打击。那时云南的咖啡产业规模虽然发展到了中国第一，却始终处在国际咖啡贸易供应链的最底端，咖农们长期面临着价格打压的问题。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咖啡绝大多数利润被别人赚走，新寨村人不甘心，大家一合计，决定走产销一体的路子。于是，在村民的委托下，谢显文带着村里最好的一批咖啡豆去昆明推销。
2: 到了昆明一家咖啡店里面，也是7讲8讲，就叫咖啡店的说帮我们尝一尝，卖一卖，然后呢，我们再上涨都可以。但是隔了一段时间，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吧，然后我们再去看的时候。但是你看我们的咖啡还是丢在一个就是一个阁楼就是一个旁边那种很不起眼的地方，但是就没有用嘛。
3: 他是什么样的心情？
2: 他当时他就说不知道这边做咖啡，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他就觉得不相信这个豆的品质，说那个地方怎么能种出这个咖啡来，好像就还是不认可了嘛。
0: 那时候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咖啡产自国外，对于本土咖啡并不了解，没有品牌，自产自销这条路就走不通。2007年，谢显文注册了新寨农庄咖啡的商标，村民们也纷纷开始研究起咖啡的深加工技术。那一年，谢显文和几位村民合伙办起了一家咖啡工厂，贷款买来了村里第一台自动烘焙机。如今这台机器还在日夜运转，烘焙着全村各家各户送来的咖啡豆。当年只能以每公斤5-6块钱价格贱卖的咖啡豆，经过深加工后卖出了几十元甚至上100元一公斤的高价。2017年，云南省再次出台政策，要把云南打造成中国最大的咖啡精深加工生产基地，全力打造中国人自己的咖啡品牌。几年过去了，新寨村所在的龙阳区平均每年烘焙1500多吨咖啡豆，生产速溶咖啡粉800多吨，挂耳咖啡30多吨，是中国烘焙咖啡销量最大的生产区。2021年，谢显文的咖啡工厂销售额达到了3000多万元。
3: 咱们现在销路怎么样？
2: 销路还是可以的，基本是线上和线下，现在基本是可以说卖到国外，比如说中东、欧洲、美国，还有的加拿大这些。国内的是基本是百善广深哈。
3: 想想当年，再看看现在，有什么样的感触？
2: 能够有今天的这种，实际说还是觉得还是值得，就是中间。有再多的磨难，再多的这种可 可以说是经历了再多的苦，吃了再多的苦，都还是觉得还是值。
3: 今天是苦尽甘来。
2: 对对对，苦尽甘来，对，苦尽甘来，就像我们咖啡一样，艰苦后甜。
0: 靠着打造自主品牌，新寨村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人均年收入也从原来的2000多元提高到18000多元。新寨村建起了4座时尚现代的咖啡庄园，游客们来到这里，不仅能够体验采摘的乐趣，品尝口味独特的咖啡农家宴，还能动手为自己制作一杯咖啡。靠着咖啡产业衍生出的旅游经济，村民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小云看来，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4: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收入受到影响，给他们巨大的启发，就是他们一定要把自己的生产向更高端去转变。如果不在产业链条的相对高端上卖硬的话，他们永远只能提供最原始最原始的这个原材料，那么他们就永远会处于这个最贫困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天讲乡村振兴要培养的新农人嘛，农户能够把他的产业从种植到烘烤，一直到加工，一直到最后的咖啡店，小的家庭咖啡店，形成这样一个链条的话，就会使得农户的收入有很大的提升。
0: 春节期间，新寨村的咖啡庄园里，一年一度的咖啡文化节正在进行，其中咖啡冲调比赛环节最为热闹，参赛的村民都拿出了自家最好的咖啡豆，希望能一举夺魁。
5: 现在心情紧张吗？
6: 紧张，
5: 紧张啊！不知道自己的产品能够取得什么样的名次啊？
6: 嗯，对对对，有很大压力，很多都是对咖啡有很深认识的这个
5: 是吧？
6: 在参赛
5: 啊，
6: 所以我保持一个乐观态度，希望是进前三吧。
0: 要冲泡出一杯好的咖啡并不容易，一克咖啡粉要用15毫升的水，冲泡过程中水流还要讲究匀速，太快或者太慢都会影响口感。比赛中，每位村民都全力以赴。
7: 一等奖获得者是何志翠，二等奖获得者是严成芬，三等奖是洪安奎。
0: 比赛会有输赢，但输者不馁，赢者不骄。每个人都在期盼来年种出品质更好的咖啡。浓浓的咖啡香气逐渐飘散开来，升起在这座千年古村的上空，它散去一年的辛劳，带来收获的喜悦，也让这片彩云之南的土地越发富饶美丽。
8: 咖啡甜不甜？
9: 甜！
10: 一场热闹的咖啡比赛落幕了，对于新寨村来讲，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咖啡豆虽小，它却承载着新寨人振兴家乡的梦想。村民们靠销售咖啡的原材料，到现在能够生产出名牌的咖啡产品。虽然这条路很漫长，但是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乡村的蜕变，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在振兴乡村的这条路上，我们会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斗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顺利对艾哈迈德·阿库达。2023年3月18日，武林风中和对抗赛，中国嘴炮对荷兰野蛮人，双方互相重击，攻防互相转换，令人目不暇接，顺利逆转战局，拿下全场 MVP。
1: 好的，观众朋友，中和对抗赛就正式打响了啊！在开场前，库老师也说了，他今天能打我们中方战队一个6-0。哎呦，顺利反应很快啊！
2: 悬啊，这一拳，结结实实的前板。看来克劳斯说要打6-0，可不是白说的啊！这场比赛作为双方来讲一定要小心啊，这两个都是比较年轻的运动员，而且都属于那种比较嚣张型的运动员啊。
1: 是。
2: 阿库达绰号野蛮人，顺利绰号中国嘴炮。漂亮。
1: 阿库达这个 KO 率还是极高的，
2: 对，40%多吧。
1: 是。
2: 而且
1: 他跟赵忠阳有一点像，他心里他打比赛他的心里也是
2: 也是要 KO，
1: 就是你不 KO 我不 KO。
2: 对，整个2022年这个赛季，他应该是只败了一场吧，其他的应该是都没有输。
1: 是。
2: 哎，这场比赛顺利要格外小心啊！漂亮，投的不错。阿库达和顺利两个人在纸面的数据上，阿库达胜。

0: 高是十公分的优势，两人臂展都是183。漂亮。并腿。的确啊，就是刚开赛的那个前摆啊，的确会让顺利在心理状态上发生很大的变化，
1: 是
0: 打得会有点拘谨。起分开，
1: 这是63公斤级的对抗、哦、
0: 是63公斤级，在我们国内啊，包括林峰的擂台上好手众多啊，
1: 没错。
0: 嗯，像顺利就是之前战胜过我们武林风的超级王者小哪吒金鹰，那场比赛是让他信心倍增的一场比赛啊。毕竟金鹰这样的运动员谁打的都费劲。上钩，
1: 顺利还是要打得再冷静些哈。虽然说这种
0: 漂亮，这个后手压到了，总算把开场的那个前摆给找补回来了。哎，漂亮！打到，对，顺利就是这样。你如果要往里压，就压得坚决一点。
1: 对，所以刚说他要是要冷静一些嘛，
0: 是
1: 打得准。
0: 漂亮，咱至少三个选手打到，对，理想了，理想了。
1: 最后这一波太漂亮了。
0: 对，顺利的这个劲儿的确是上来了。我觉得就从那个后手压到之后啊。顺利算是彻底的放开了啊，不过还好，就是脑子里比较清醒的意识，就是并没有放飞自我啊。接下来几十秒钟打的还是蛮有章法的，尤其是把对手逼到了我们刚刚看到的死角当中以后啊，就是连续的三个一个前直，一个前摆，又是一个前直，纷纷的命中，我觉得能给他带来很大的利好，起码自己也会打得非常的提气啊。
1: 对，我们在现场。

0: 了。
1: 不吃。来，再搞。
2: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是来自上海仙武搏击的顺利。嗯。好，蓝方选手来自荷兰的艾哈迈德阿库达。
3: 是。
0: 顺利第一回合后半程给自己打得很提气啊，但所以反观阿库达这边就要赶快调整一下自己的进攻节奏了。对，两个人拼的还是很凶啊，尤其是往前压的这一步啊，对，包括阿库达这边可能就是全没有打到啊，但是上压的这一步压的也很坚决漂亮，又是一个上勾。顺利今天是前直前摆，包括自己的后摆多点开花啊。反观阿库达这边更多的是在打自己的上勾，这前手也能顶到漂亮。哎，顺利啊，这个劲儿又起来了，但是千万别上头啊，就别着急，保持住这样的一个进攻节奏和进攻速率啊，稳扎稳打的去打还是很有
2: 效的。
0: 效
2: 嗯，是的。
0: 给正蹬，阿库达还是要自己绕一绕啊，不要被顺利给顶在这种卫生角里面，不然的话就第一回合最后的那十几秒钟能够感觉到顺利一旦把对手给压死的时候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对，抓紧前绕出来推开阿库达，现在鼻腔已经有出血的情况了，就是上勾接击斧。对自己的前手还是要多去点一点啊，因为今天阿库达留给顺利的空间有点多啊，所以顺利的前手拳打得相当的顺啊，真顺风顺水，这对于阿库达来讲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啊，还是要给对手一部分的限制。分开，

0: 在距离的把控上，今天阿库达做的确实是不如顺利啊。顺利今天在移动端啊，可以说是对进退自如啊，这也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阿库达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限制啊，就是说直线的这个移动啊，而进的比较顺，确实挺顺利的这场比赛。
1: 对，所以阿库达这边这个感觉没找到。
0: 对，你看刚才的这两拳啊，就是
1: 哎呦，
0: 前手点到之后，马上后手能够很顺的就压进去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对阿库达来说一定不是一件好事啊。换句话说，就是在让对手往自己的中近距离来进的这个过程当中，阿库达的确是给对手的限制有一点点太少了。所以你会看到顺利这两拳邦邦一个组合打进去之后，还有继续往下打的可能。
1: 嗯，是。
0: 但是如果我们在想啊，如果我们从这个过程从擂台的中心位置往边角去打的时候，那就一下就把对手给挤到了边角当中，所以阿库达的不利局面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1: 对，所以顺利今天的比赛还是真的比较顺利。
0: 嗯，
1: 看第三回合吧。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这是中荷对抗赛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1: 是的，
0: 顺利对阵荷兰的艾哈迈德打。
1: 漂亮，你看又是这样的后手啊，压得很顺。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库达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左右换架的运动员啊。如果换一个打法，你就换成自己的反架，就拿右架的时候啊，多去提起自己的腿，更多的去限制一下顺利啊。就是让他这个腿险些冒干啊。
0: 顺利今天真的是打出了自信，
1: 对，尤其是第一回合那个后手拳，这个后肢打上找不回来以后，就是这个漏洞，今天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啊，感觉就是自己的前手能打到后手能够压进去啊，
0: 是，
1: 就是如果顺利这个打法，你看又是一个前手压后手，再打得激进一下，就是这第三步一旦踏上去以后，就会把对手挤到边绳甚至卫生角，但一旦进入到这个移动端的一个死区域的时候，顺利在内围连续的击打，如果再能够跟上，那这场比赛真的就太吃阿库达了。顺利也是越打越起劲啊，前手较量完了之后，你的进攻要能够跟上啊，阿库达今天在进攻端做的有点疲软，而且因为两个人的身高差呀，阿库达今天还有一点就是手拿的略微有点低，而且顺利在就是自己的拳法的进攻上的时候，也是刻意的调整了一下自己出拳的线路，就是这个拳风的角度还是有一定的上倾，就在中线的击打上，今天还是这种打法真的蛮吃对手的，又是一个。就这样，阿库达没有一没有限制，然后二没有自己的移动，就是你换句话说，你可以用自己的移动端去带着顺利走啊，这种状态也没有。
0: 是被顺利压制的阿库达，就是发挥不出来了。
1: 对，其实顺利心里面肯定想，你就是跑移动我也不怕，精英我都能逮到，更何况你，是吧？
0: 是的。
1: 漂亮，对，换到反架之后啊，阿库达还是可以有一些作为的。
0: 好，还有十秒。
1: 照这个态势，估计6-0的想法
0: 要落空了。
1: 第一场可能就结束了。
0: 也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人生也经常去国外打比赛嘛，到了之后可能时差呀，包括这个气氛呀
1: 等等，
0: 还有饮食，它会受一些状态上会受到影响。
1: 是。所以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2: 亲爱的朋友们，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有没有震到你们？对不对？这是中荷对抗赛的揭幕战第一场比赛，我们来看看第一场比赛的结果。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中方战队，祝贺卫队，祝贺顺利。
3: 韩文豹对尤纳斯·斯麦利，2023年3月18日，武林风中荷对抗赛。2023武林风世界功夫之王韩文豹临危受命，令荷兰年轻一代一哥俯首称臣。赛后，国外全民悲叹荷兰自由搏击没落，这正是中国自由搏击日益强大的结果。期待韩文豹伤愈满血归来。
4: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0: 好，中和对抗赛73.5公斤级的一场比赛哈。我们刚刚看到红方韩文豹出场的时候，这个很有气势啊，
1: 对，这个气势啊，
0: 一个庞大的后援团。
1: 对，魏瑞今天也是特地来到了他的边角啊，跟他一同来出场啊。所以这场比赛对阿豹来说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啊，
2: 是
1: 因为刚刚打完67的世界公王者，拿完腰带之后呢，现在其实应该是他的休赛期啊，
0: 对，
1: 所以底下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他正常体重差不多在80公斤左右，
0: 所以短短的两三天的时间内，
1: 对，
0: 降
1: 7-8公斤，漂亮。阿豹拳的这个力量感还是在的啊，但对手也不是一个善茬啊。
0: 哦，尤纳斯，哦，
1: 对，是因为大名鼎鼎的运动员，绰号忍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年少成名的运动员。他其实，在不到18岁的时候就拿到了 WFL 的67公斤级的冠军。同年的，在2022年的时候吧，在 Effusion 还拿到了一个 MVP。很厉害的一个选手，
0: 对，他是目前这个欧洲拳击界炙手可热的选手。
1: 是的，要小心一下他的高扫啊，包括他的直拳都是尤纳斯的利器。两个人其实在纸面的数据上，尤纳斯是比韩文豹身高高了2公分，177，臂展是长了4公分，181。韩文豹就一如既往的稳健，
0: 对，
1: 一如既往的不退，永远不退，
0: 一如既往的永动机，
1: 对。今天韩文豹是主场作战啊，
0: 是。
1: 吉福漂亮，对，其实这种拳的力量感啊，就哪怕是这样吉福的动作呀，也会让尤纳斯麦利在接下来的比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叠加啊，就打这个叠加上会有不适感。扫踢，再来继续给扫踢，呦呦呦呦，漂亮的回旋踢，高扫。对，阿豹今天一上来的侵略性还是蛮强的啊，就是依旧保持了他积极主动的这种打法。嗯，而我个人觉得，就拿过了这条金腰带之后啊，尤其是自己，其实是降重到67，拿这条金腰带之后，也是他多年的努力有了一个回应了。
0: 没错，那场比赛。

七十，包括七十二的时候，就是更顺畅一些。但是降级别之后呢，那场比赛我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拳的重量感啊，包括自己的重击打的还是非常的明晰的。

0: 好，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1: 对，目前打完第一回合来看，就是这个短期的七公斤的降重对杭州豹来说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0: 今天杭州豹兴奋度很高啊，
2: 是，
0: 骑得很愉快。
1: 对。
2: 而且感觉自信心有了，
0: 是的，
1: 对，他之前在打七十公斤左右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就感觉
0: 因为那是老输嘛，
1: 对，国内选手对他太了解了，就我知道你不退，我就来跟你打游走。但是今天我们目前来看，尤纳斯·斯麦利的状态就是游走并不是太多啊，就是比较吃杭州豹的这个进攻节奏，杭州豹打得比较舒服一点。就是能够真正的打一场硬对硬的硬刚的拼打。
0: 对，
1: 那我们之前在国内打内战的时候呢，就是杭州豹老是想去打对手，就逮不住人家，
0: 逮不住对方一游走的话就比较吃力。而且在七十这个级别，杭州豹身高臂展又不占优势，
1: 不占优势
0: 啊，本身打进去就很难。
1: 对，
0: 你看今天他跟这个斯麦利啊，这个距离刚刚好，
1: 是，
0: 我觉得刚好是他比较喜欢的一个距离。
1: 你就想吧，在如果是这场比赛原本的参赛运动员罗超对吧，那身高和臂展，如果他跟杭州豹打，杭州豹亏就吃大了。
0: 是，
1: 今天两个人在进攻端基本上都是这样，斯麦利也是这种，就不退型啊。
0: 是，
1: 你压上来可以，就你只能把我打退，我是不会去打这种，
0: 我不给你打
1: 快进快出的，对。阿豹今天可算是棋逢对手啊，
0: 打得比较顺，
1: 对，打得比较舒服吧，起码。本身他的抗击打能力也就不错啊，就对手打过来的这些进攻输出，目前来看还能够扛住，能扛得住。而且今天他，后手的防守端做得不错，起手特别快。漂亮。刘炳熙。对手尤纳斯·斯麦利这边在第二回合的进攻速度其实也不慢啊，两人基本上是你来我往，
0: 是，
1: 而且这个时间差抓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人打完之后另一个人打。教练斯麦利的教练在说你要往一侧走一走啊。但是从比赛上的状态来看，我觉得斯麦利也是够轴的了，打得很轴的一位选手。这个跟我觉得早期的杭州豹有点像，就是两个人有自己的进攻意识，然后换句话说就有自己的在进攻端的坚持啊，就是不管你教练怎么喊，我就先照我自己的想法去打啊。
0: 是，阿豹是这个特点。
1: 对，但很多时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哈。
0: 没错，
1: 就是边角有的时候看到这样情况也很着急，比如刚刚麦利的边角在喊，就是你不能，大概意思就是你不能这样跟他顶啊，就是你要往一侧去绕，就把你的右侧去绕一绕对手啊，绕出来之后再去打你的进攻输出。其实，在整个荷兰的 X 进攻体系的打法当中，就他们对于往自己的右侧来绕完了之后的换架的动作，是有非常完整的体系和认真的研究。

0: 错啊，这个你来我往啊，现在也都够硬啊。
1: 是，
0: 就而且都是进去就不退，完全没有打快进快出的想法。这移动端卖力还是没有做太多，边角的教练还在跟他喊这个事儿，让他移动这个事儿。两个人其实在进攻端的进攻方式啊都很像，
2: 差不多。
0: 对，只不过斯麦利可能在拳上啊打击的点会比韩茂更丰富一些。
2: 嗯，
0: 但韩茂今天的出拳速率的确比他以前的比赛要多很多，是的。就是以前的比赛他可能还是想要老是想要去，
2: 就是
0: 卯足了劲儿去打对手。
2: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首先这个他得先找到适合于他出拳的一个距离，这个时候可能他会就会少一些。
0: 是，就对手一旦动起来，这个距离就时时刻刻的发生变化。
2: 对，
0: 但是今天也是打了一个石佛型的，就不动型的选手。对，听魏瑞和王坤也在跟韩宝喊动一动，动一动。俩人都有点敌不动我不动的意思。
2: 对。
0: 这一场很硬的对攻战啊，你看都是打进去被打出来。
2: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中荷对抗赛哈，因为荷兰选手到达中国的时间比较晚，所以他们调整的状态，我今天看这些比赛，我不知道宇春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觉得他们的状态没有特别好，
0: 是的，
2: 就会有一点软绵绵，
0: 就是疲劳感还没有过，
2: 是，
0: 这个旅途当中的疲劳感的确还没有过，而且留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就会少一些，
2: 比较少。
0: 休息的时间还是没有那么足，基本上没有调整。哎，张继应该是鸡汤举手了。对，你看现在反而是韩文豹在刚才还有一点游走，还是会刻意的往自己的右侧来去绕一下。
1: 是。
0: 但是尤纳斯斯麦利这边依然是没有啊，这场比赛真是硬碰硬啊。两个人，我们就比谁硬就更好了。
2: 对，好，还有十秒。
0: 拳更硬，腿更硬。吉福，然后摆腿。对，两个人这场比赛打下来三个回合啊，其实进攻速率一点都不少啊。就只不过就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就是长连击的组合打的不多。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4: 精英队朝九遇怪。2023年11月25日，武林风战唐山，千战之夜。日本格斗界说，金英是中国四羽量级名将，战胜他极有价值。朝九玉贵怀揣野心而来，小哪吒全然不惧。两人将各自风格挥洒的淋漓尽致，最终越战越勇的金英点胜朝九玉贵。金英告诉朝九玉贵，想要制霸武林风，他有一座大山。
2: 好的，这场比赛金英一出场啊，我们现场观众都已经在为这个金英加油了哈，因为毕竟这个朝九玉贵啊，在60这个级别的时候太无敌了。
5: 对。
2: 不过今天这个朝九玉贵是升重打，两个人的这个协议体重是62公斤。
5: 对，在 CU 国体是2到3公斤是一个级别。
2: 嗯。
5: 朝九打法偏黏，他的重击不是那么强。金英也是一样，偏速度向，
2: 对，快进快出型。
5: 对，我一直特别期待，因为金英现在就是还挺年轻的，但是不知道这个到了中年，这个发量会有影响。我希望他在发量有影响之前梳个哪吒头。

0: 滚！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2: 打赌，打赌，打赌。

0: 啊，也算这个外号能继续延迟下去。
1: 对，精英真的是登上武林风的擂台挺早的，他在2014年拿到了武林风60公斤级的新人王。
0: 新人王，
1: 他可以说是武林风劳模型的一员。
0: 没错，
1: 因为当年我们出国征战，他是代表这个中国勇士出战最多的一位。
0: 外战最多的。
1: 对，直到2023年才拿到了这个东北亚四国邀请赛一条63公斤级的金牌。
0: 对。当时也是战胜了这个朝九晚五的这个同胞吧，曾景永辉。
1: 是
0: 啊，但曾景相对于朝九来讲呢，就是攻击有余，但韧劲儿不足。朝九，整个朝九到场，他们都是偏耐力训练为主，而且偏传统为主，就是我们过去中国传统武术练的那些抓罐子啊、拧棒子，他们都在练。所以我觉得这些优就是看起来可能过时了，但实际上效果不错的训练方法，其实我们是应该抓起来的。
1: 是。
0: 赵九兄弟俩，这个哥哥比较强啊，弟弟还是弟弟，
1: 是
0: 弟弟还是那个弟弟，就是赵九还是比较偏在场上实际把握的。第二姐这个因为看了赵九很多场比赛，很熟他。
1: 是，但今天赵九看上去真的是强壮了很多啊。
0: 对，大了嘛。
1: 对，精英这是第一次降这么大。我们知道在63，虽然精英也是这个顶流的地位哈，但他。日常的体重并不大，
0: 对，他2014年的时候是打57、57，然后慢慢的这个随着年龄长大了，再想降下去就很难。就跟小虎，最早我们记得63，后来67，这回打70。
1: 是啊。
0: 金哥还是他自己的这个重击能力没有那么好，他还是一个偏控制、偏控点的选手。其实他去小虎那儿训练特别好，小虎是一个偏重击，不偏控制，
1: 刚好弥补一下自己的，也不能说短板吧，在这方面有一点点这个劣势的
0: 弱势。对，你看这个朝九呢，就是很典型的这种传统空手道的打法啊，拳腿抡的，所谓的腿不过腰吧，他出高腿少，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这场比赛开赛前也是全民议论最多的一场比赛，悬念也很多。那通过第一回合的较量之后，严波老师您觉得怎么看？
0: 我觉得精英跟之前的那个打法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朝九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重击能力变强。
1: 是
0: 啊，精英最后刚开始说的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实际上精英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咱这边。
1: 对
0: 啊，所以对于朝九来讲呢，这场比赛其实是相对难打一点特别是我们中日韩三国的比赛，在谁的主场，另外两个国家的选手都不好打。

0: 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1: 实际上朝九崛起的那个时代对我来讲是信息的空白区，我相信燕儿姐更了解18、19、20年。
0: 对，朝九是拿到了WF 6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而且他已经两次卫冕成功了。
1: 是。
0: 但这一次呢，升级别打也算是对朝九玉贵来讲是一次试金石吧。他说是打完这场比赛要升到63去打，完了还要拿一个我们的双冠王。
1: 想想就可以了。
0: 想想就可以了。
1: 这武林风的63、67应该在全世界都是很强的。这个。对于朝九来讲，我觉得每种精英是个解法。原因啊，他之前这个18年赢了赵成阳，19年赢了王君玉，都是暴击型的选手。相对来讲，精英的控制啊，这是脚底下滑，精英的控制更好。以长打长啊，对于朝九来讲可能不那么好打。你看他之前在日本，就现在叫 K1 当年的 Crush 吧，他输给的对手都是那种长劲儿对手。就金英是个长劲儿的，你看，双飞踢，金英的左眉弓已经开了，朝九的后手摆拳是很重要的。
2: 还有一脚好眼睛，好了，有一脚好眼睛了。
0: 不过我们看场上的表现，朝九还是比较放松啊。
1: 朝九向自己的边角致意说。

0: 他现在已经开口了，那我那意思要不要寻求？我觉得不管场上医疗监督给不给金英停赛，
1: 嗯
0: 啊，朝九后边金英的这个眉弓就是他主要的进攻目标了，这也是我们之前对朝九玉贵的一个了解，
1: 嗯
0: 啊，这选手在场上是完全没有任何这个放水的可能的，他在场上一定会攻击你的弱点。
1: 对，
0: 我们看一下怎么来，
1: 看一下回放，
0: 双飞嘛，哦，双飞尬掉啊，那这个对于金英的伤害并不大，
1: 嗯，
0: 涂一些凡士林啊，在我们的四角擂台里面是只允许凡士林这一项啊医疗用品来出现。
1: 好，比赛继续。
0: 你看，来，赵九的后手开始了。哎，金英好像被打醒了，
1: 嗯，应该是，哇，这个飞行没飞起来了，但是没中，
0: 哎，
1: 就是比较有经验的运动员就行，金英知道这个开了之后，他也能预判到朝九玉贵要干什么，所以说把节奏提起来了，
0: 嗯，朝九不算是进攻频次很快的，就
1: 是。
0: 那个选手很油，就所谓的经验很丰富，他很快的就能判断到场上的局面自己哪些有利。你看他右手的比赛频次开始变多了，
1: 是
0: 左手先出啊，逼金英的右手下移，然后再出右手。
1: 好，时间暂停，还是
0: 再次处理一下，
1: 对，再处理一下，
0: 可能。我觉得如果这一次就算允许金英打，再有一次应该也叫停了。这个为了保护选手的安全，即使刚才那个双飞踢并不重，
1: 嗯，
0: 啊，眉弓也是相对容易被打开的位置，但对于金英来讲，时间不多了呀。
1: 这一回合还剩30秒。
0: 朝九还挺地道的啊，这个在再一次智商之后，朝九是增加了自己左手拳的输出，
1: 嗯
0: 啊，这也不错，哎，不夸张，

0: 第三回合的比赛。
1: 赵姐到目前看起来打得还挺厉害，甚至没有刻意的去进攻金英的伤口。
0: 虽然说两个人第一次交手，但是在这个无声的比赛当中，互相看对手的比赛也看得比较多了。
1: 对对，都是成名选手。赵姐这个跳膝啊，金英要小心。金英往前塞的时候，那个上身有前移的这个习惯。
0: 好，分开。
1: 这个武林风的自由搏击规则和现在日本的这个自由搏击规则还是有区别，他们是严格限制任何吃腿，啊，我们是可以接腿之后发力一次。
0: 对。
1: 好。金英的重击能力比我上次见到他的提升了不少。我觉得这可能是小虎的功劳。
0: 是，他也有着重加强，因为我们很多这个拳迷朋友一直在说啊，金英这个速度比较快，但是缺少重击。
1: 他的确体重也小啊。
0: 对，他打63，他日常体重也就在67、68。
1: 对。金英现在还是重击提升了不少，真的不错。这个。
0: 打后脑。主要是这个赵九转身的动作，
1: 金英说是这个赵九拽着他的手，
0: 对他转了一下，然后夹着你手过去。
1: 但这个动作还是不该有，
0: 对，
1: 没必要。好，金英
0: 疯狂输出，
1: 还是这个问题。金英

0: 大家仔细看他拳法打的线呀，偏自己左侧，打的两个拳落点不在正中间，都偏左。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去在同一个点上输出。找准前后手。好的组合拳啊，我们来啊回顾一下原来铁云华的组合拳，他的那个中线一直是在自己中轴上，啊，金星是偏左。又来打服，想让昭九降重心。这个是这个算是昭九到场的特点，他们这个正蹬脚尖的前蹴很厉害。所谓的三日月，就是介于正蹬和次蹬的之间的这么一个。
1: 当年王东辉就吃过这个亏嘛。
0: 哎，对。
1: 完了回来就加强练习这个。
0: 对，全民三日月。
1: 对。
0: 现在全民卡夫
1: 。还有比赛结束了，很精彩的，其实还是蛮精彩的比赛。
0: 对。
2: 好的，现在结果已经在我手上。现在我宣布。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祝贺小哪吒金银。
3: 魏瑞对东门央贵，朝九玉贵对杨明，贾傲奇对戴维西亚，欧阳锋对穆瑟夫。

0: 都帅对马修达尔曼。2023年11月25日，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唐山站，朱帅卯上了欧洲不败强男马修达尔曼。遇到朱帅前，马修达尔曼保持不败战绩，是名副其实的欧洲小级别天花板。但是巨人杀手专斩巨人，比赛中朱帅将擂台较量打成教学比赛，巨人杀手无愧其名。
1: 好的，巨人杀手朱帅对阵来自荷兰的马修达尔曼。
2: 这个朱帅巨人杀手的名头就是从普普公园安德雷德，然后这个赵九玉贵这些人身上带来。
1: 是的，
2: 这选手一直就是心态特别稳定，而且这个技术有日趋的完善。不过他这对手啊，就荷兰在最近的5到7年其实是处在欧洲自由搏击的一个下风口，法国是占据了更高的位置。这选手被称之为荷兰下一代的希望，练了三年就 WKO 的冠军了，现在还身上带着双冠 TIFI 的冠军，还有 WMC 的冠军。
1: 朱帅是拿到了2020 WLF 63公斤级国家级的金腰带。
2: 对，
1: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拿到武林风63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不过觉得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目前拿到这条金腰带挑战权的是小哪吒精英。
2: 这内战也是我们武林风一个特点啊，选手这个顶尖的这63、67这俩级别，中国选手很难打。
1: 哇，太厉害了！这两年这两个级别真的是内战打的是非常的火热，
2: 很少有人能长时间持有这个腰带。
1: 是，
2: 朱帅加油！朱帅就是打法，我觉得有点偏这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
1: 是的。
2: 因为毕竟原来他的教练应该是张涛吧？
1: 两个人同一个教练。
2: 对，打法偏张那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就是突然暴起的时机把握特别好，
1: 是
2: 心态又稳定。
3: 朱帅加油！朱帅加油！
2: 朱帅就是不轻易出

0: 打动，
1: 不给对手太多的机会，
0: 是
1: 被对手后手迎击了。打慢，打的还是偏态势。哎呦，哎，又来一个，再来一个。达尔曼有点怀疑人生了吧？四个重击了，朱帅还要 K 吗？
2: 朱帅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哈、哦
1: 哎。
2: 他上一场比赛这个战胜马克西姆就 TKO 的形式结束的比赛，
1: 是他现在心态少有的稳定，可惜。
2: 我们的 KO 奖还没有发出去呢。
1: 朱帅已经应该已经遥遥地听到了燕儿姐的这个建议。给我讲啊，朱帅的拳力偏低。
2: 好嘞。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1: 我觉得在过往的比赛里，朱帅并不是说技术就比他赢下的对手强，他就是那个心态。
0: 是的，
1: 很少受对方影响。
0: 他永远是这个打自己的节奏。嗯。马修近段时间是未尝败绩啊，所以说朱帅今天能不能破了他的这个不败金身？
1: 这是荷兰的新金童啊，
0: 嗯，
1: 这个但是金童一般连胜呢，好处就是他气势正盛，
0: 是
1: 坏处就是他对于艰难的局面的应对不够。
0: 嗯。
1: 哎呦！
0: 哎呀！
1: 别看这对手瘦啊，硬度挺好。
0: 嗯，哎，漂亮！
1: 前摆，脚底下有点问题。
0: 是，
1: 这一下我觉得也肯定是重击。
0: 是的。朱帅刚那球出的还是挺干脆的，
1: 对，
0: 启动也快。
1: 对，路线很短。
0: 是。
1: 但对方出在手势啊，朱帅就特别擅长找漏洞。
0: 是。
1: 哎，来了。虽然今天没有王鹏飞啊，但我其实我特别喜欢大飞的那个风格。
0: 嗯。
1: 啊，没有太多的这个距离的试探。
0: 是。
1: 啊，心里边特别有数。
0: 但朱帅也是这风格。
1: 对。
0: 他打比赛。不慌啊，是吧？就我们不慌，就看观者不慌。
1: 我看，总觉得就是他上去了以后没有底气。嗯，
0: 嗯，对。心有定海神针。
1: 对，像这一代的选手，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高手，他们要去勇于挑战，这是很重要的。正处在自己技术、年龄啊、心态的巅峰期。
0: 是。
1: 我们一直在聊这个五零分的。

0: 界的接轨。Glory 已经开启自己的名人堂啊，包括巨神兵啊，包括亚历克斯佩雷拉都进了名人堂。我觉得武林风也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名人堂。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一批的选手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有可能会赶得上。
2: 王老师给我们这个建议非常好。
0: 嗯，我觉得他们有可能赶，就是可能前那十年。或者前那十五年，武林风最重要的目的是让选手看到世界。那这一个十年是你看到世界要怎么应对，

0: 抓得住。好，两个人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1: 对马修·达尔曼来讲，他是个瘦长条的选手，他肯定是要控距离的。
0: 是，
1: 这个选手我刚才看了一下年龄啊，其实也不算小，所以他的98年出生的，对他的上限也快到，但这个选手他的硬度和他的身体素质是不相称的，硬度比他身体素质要好。嗯，
0: 小心！哎呦！我们现场也有朱帅的粉丝团啊，在为朱帅加油助威。
1: 对，还有灯牌的。对啊。
0: 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一旦攻而不克的情况下，
1: 他的这个节奏一稳定，容易被那种变速的选手针对。所以他跟精英两个人打嘛，精英就说就变速。对，他打朱帅，他觉得很轻松嘛。但是大家都慢慢的成熟了，这个风格也不一定不变。
0: 是。
1: 那朱帅这个风格就可以打的时间更久，他职业寿命会更长。嗯。
0: 还没有很多去硬打硬碰的。是，这个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上一个十年，像邓泽奇的那个风格，是我之前特别喜欢。锐度很高的打法，但邓泽奇就容易受伤啊，他那时候膝盖受伤，休息了很久。打辅助了，又中了，
1: 又一下。
0: 这个
1: 终结奏，朱帅真是有一套。
2: 朱帅就是每一下进攻，我不管这个优势大还是小，我就跟那个挣钱一样，我先挣的少啊，
3: 对，
2: 每一下都要给对方点杀伤。
4: 好，来一起看最终的比赛结果，30比27，红方胜。贝瑞队东。

朝九晚五对阳明。贾奥奇对戴维西亚。欧阳锋对穆瑟夫。

0: 峰对齐利亚。2024年1月27日，武林峰第12届全球功夫盛典，上山虎遇到下山虎，崛起的世界前十 vs 曾经的世界第一。接着，欧阳锋完爆齐利亚，高扫袭击卡布踢，欧阳锋将齐利亚 TKO 在擂台之上。从中国70公斤极一哥到世界排名前十，欧阳锋一路进击，小齐虎必将独当世界。
1: 完本上，完本上。Ready, fight!
2: 好，这场比赛呢，将会是中国选手欧阳锋对阵来自格鲁吉亚的戴维特·齐利亚的一场比赛。比赛一开始，对手先被压了一点啊，
3: 因为
2: 体重的问题，
3: 2公斤
2: 啊。
4: 这个胡子杀手齐利亚刚刚从自己这个受伤的手臂恢复中啊回来，其实跟我们中国选手打过很多次了，2015到2018年就战胜过郑昭玉、冯兴礼，
2: 是
4: 啊，然后战胜过祖耶夫、莫瑟夫，那么2016年是输给了泰式的选手江通菜，2017年是输给了苏博邦，2023年是被达万才踢伤了手臂啊，他就是面对控制流打得并不好。
2: 说实话，有段时间没在擂台上见过80后的选手。
4: 对对，这个年龄的确有一点儿不主流啊，
2: 不知道怎么接了。
4: 的确是很少，自由搏击还是挺吃年龄。
2: 你得划分区域啊，在运动领域，
4: 哎，
2: 好吧，在运动领域，
4: 这个感谢小哥给我更正一下表达。
2: 在工作当中，我们还是中流砥柱 啊！
4: 对，我们经常看这个，经常能看到这个80后中流砥柱王腾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说啊。
2: 好，这个我兄弟88年的齐利亚啊，现在在场上对阵的是97年的欧阳锋。
4: 齐利亚的这个风格呢，其实还是比较吃他的暴击啊，他的重击能力很强，抓时机的能力也比较强。这场比赛还好，欧阳锋是个正架，如果要是个反架呀，那齐利亚那个手又该难受了。
2: 是，
4: 欧阳锋呢是最近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喜讯啊，这个和河岛大海战胜河岛大海以后，是进入到了世界排名了，也是首个进入到70公斤世界排名的前十的这个中国选手。
2: 说实话，欧阳锋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在这个级别当中啊，真的是还是挺让人羡慕的。
4: 没错，
2: 而且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我觉得，比赛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一边。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上山和一个下山的人在山峰当中相遇，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段故事。
4: 对。也是武林峰的70公斤的冠军嘛，然后这场比赛，而且他是应该是 K1 第三位中国籍的冠军，前面是魏瑞和刚刚取胜的刘策，
2: 是。
4: 这场比赛呢，阿富伯金是做了比较多的准备，包括全国拳击锦标赛季军的陈庚，还有孟高峰啊、李长邦，都是帮着他进行的备战。
2: 那齐利亚的应该是肋骨啊，已经被扫地的有明显。

Ready? Five. Wrong tour. 好，这是第二回合的比赛。其实能够明显感受到，在上一回当中呢，欧阳锋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我们也通过数据呢来看一下，上一回合吴方拳法11中2，违法吴方十二十四。

0: 八中十六，西法红方是四中四。再看蓝方的数据，全法23中3，北法2中1，西法没有使用。
1: 这个有些来说差距比较大了。嗯，这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相当于是头条主赛了。
0: 嗯，
1: 蓝方这个暴击能力真强，
0: 确实强。
1: 就一般来讲，我们在自由搏击的擂台上，要么选手擅控制，
0: 嗯，
1: 要么擅长打时机，要么擅长重击，但不太会同这三个技巧同时放在同一个人身上。
0: 嗯，
1: 欧阳锋是具备这个能力，
0: 七颗龙珠聚齐了
1: 啊。又暴露年龄了，
0: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哎，啊，换一个，
1: 哎，毕竟是80后的中坚力量。
0: 好好好，行，我们关注比赛。
1: 我觉得有，
0: 真是塞的呀！再继续扫踢。
1: 其实欧阳锋可以，我觉得再把梦想定得大一些。
0: 是，
1: 他现在拿到70公斤冠军了，他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毕竟目前在世界上啊，自由搏击的这个层面上，70公斤级的竞争烈度是最强，
0: 是很强了。黄金
1: 最强，没错。
0: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这，我说这是一上山的人和一个下山的人在途中遇到。其实欧阳锋现在所拥有的荣誉已经非常厉害，
1: 哎，没错。
0: 但是对于他来讲，
1: 还需要做更多，
0: 还需要有更多的山峰，一山更比一山高，等着他去征服。
1: 我们都记得早在 K1 时代啊。当时的四天王时代，
0: 嗯，
1: 后边的 Glory 时代，然后西马时代，
0: 是
1: 啊，在70公斤这个级别啊，是名将辈出的一个级别。
0: 对
1: 啊，包括现在其实好多人还活跃在现在的擂台上，包括阿拉佐夫，
0: 对
1: 啊，包括西提塞亚马拉特即将要进行自己的第六番，
0: 对，
1: 啊，所以70公斤级是很容易在榜上留名的这样的一个级别。不仅仅是能够拿到冠军，很有可能会影响。
2: 好，后手拳，正过，
0: 不一定能起来了吧？
1: 要缓一下，起不来，起不来。哎，
0: 哎呦，啊，
1: 非得利用这个比赛规则啊！你8秒的时候瞬间站起来，但是这个会影响自己的心率。其实比赛的状态不太稳定。
0: 对，
1: 顶接。欧阳锋肯定会抓这个机会，不会放过
0: 机会，取得成表了。
1: 起立啊，
0: 上钩，
1: 好，再砍，再砍。他知道时间，
0: 对，
1: 要到了，
0: 很有经验。
1: 哎，
0: 嗯，

0: Ready, fire！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要说皮利亚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并且知道怎么使用的一个选手。
2: 对，一般来讲，腿出这个问题就不太会好恢复了。
1: 嗯，我觉得应该是不行，
2: 即使是能恢复也比较难了。哎，那 OK 了 ，OK 了 ，OK 了 ，OK 了。欧阳锋真是难得的好人才。这个兼具着自己的控制能力，又兼具着重击的能力以及场上的灵活应变。
1: 是，其实这是属于欧阳锋的一个新的一座山峰被他征服了。
2: 是，
1: 当然我们对于欧阳锋一定也有更多的期待。其实我们刚才说，除了他自己的能力之外，当然还有更多的是这个时代。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5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0: 祝贺湘西都欧阳锋，祝贺欧阳锋。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样咱跑到运营上面，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8: 这么高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渴望这个。哎，
7: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10: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1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了。
12: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3: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4: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得病。
15: 这个病人是 HIV。
16: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12: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7: 一手传扬这句白大义，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一组的两位小朋友的场外得分情况。
1: 孙逸泽小朋友64.7分，
0: 吉瑶获得了35.3分。
1: 好，接下来我们邀请现场20位梨园春的明星擂主评审团来打分了，2选1，
0: 请擂主们投票。姚得分是94.7分，
1: 孙逸泽小朋友得到了5.3分。当然，我们虽然暂时落后，但这还不是最后的得分啊！我们的五位专家评审2选1，
2: 我选择的是那个非常可爱的小宝玉，
0: 宝玉加上50分。我们的易遥
3: 同样，我选择的也是小宝玉。哇，
0: 易遥再加50分。
3: 我选这个小贾宝玉。
0: 贾宝玉，我们的易遥再加50分。
4: 我这一次挺这个小鲤鱼盒，
0: 小鲤鱼盒，
1: 孙逸泽加上50分。
5: 哎，我们最后还是选择小鲤鱼盒吧。
1: 好，看一下最后得分，孙逸泽170分，
0: 锦逸瑶获得了280分，所以说进入到我们复赛的是锦逸瑶，
1: 祝贺祝贺。来吧，接下来咱们开启第二轮的比拼。还是我们先派选手上来啊。
5: 好，

0: 来我们的明星擂主，请做好准备，两位选手二选一，请投票。擂主评审团为单峰打了42.1分，
1: 周一获得了57.9分，
0: 差距依然很小。
1: 是的，
0: 接下来五位专家评审老师二选一。
2: 我注意到我们的这个单同学在台上一直有一个酷酷的姿势，腿弯着啊，手插的兜里，
1: 上海滩的小山帽，这是
2: 对上海滩的小非常洋气哈、啊。
1: 对，
2: 所以我今天决定

0: 我觉得你太帅了。
1: 哦，单峰加上50分。
2: 我觉得还是打的小姑娘吧。
3: 小姑娘，嗯啊，我们的周一加上50分。
1: 哦，再次领先了胡老师。
4: 胡老师，

0: 希望你保持这份热情，我投给你。哇，
1: 谢谢！
2: 终于再加五十分，最后一票。哇，
1: 我把这一票投给善风小宝贝。
3: 好，
1: 谢谢。
3: 好，最后得分，我们的善风是191.2分，
2: 我们的周一获得了258.8分，所以恭喜周一成功进入到复赛，
3: 祝贺祝贺。
2: 文哥，我觉得现在特别有必要总结一下我们本场的成绩，目前是2-0，
3: 必须得亮出咱们的绝活。
1: 我们要亮杀手锏了，
2: 真的可以吗？我感觉苗苗你的气势都已经蔫了，啊，别被我们甩得太远了啊！
1: 好，
3: 不要高兴得太早，年轻人啊！
2: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三组小选手。

0: 首先来看一下两位小朋友的场外观众的得分情况，来看一下我们的刘于晨63.2分，
1: 我们的周玉凯获得36.8分。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二选一，请投票。
0: 出来了，我们这边刘晨得到了擂主评审团68.4分，
1: 玉凯获得了31.6分，
0: 我们这边暂时领先了啊！来，这轮五位专家评审二选一，
2: 你就把这一票送给周玉凯，
1: 周玉凯，
2: 谢谢，
1: 加上50分，
3: 我投给周玉凯，
1: 玉凯再加50分，
2: 追上了，追上
0: 了，反超了啊！
2: 好紧张啊！我就支持支持咱的这个刘于晨吧，
0: 谢谢胡老师，
2: 谢谢，
0: 加上50分，我们又暂时领先了181.6分，还有两票非常关键，刘老师，
2: 我这一票给刘于晨，
0: 刘于晨再加50分，
2: 加50分，
3: 把他给我们的于晨小朋友，
2: 谢谢老师，
0: 祝贺刘于晨进入到复赛。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四组的小选手登场，有请

0: 这一轮是两位小姑娘的比拼啊，看看我的名字，大风起兮云飞扬，你的名字叫高兰兮是吗？
1: 是。
0: 小高同学，你来自哪里？
1: 我来自河南省商丘市。
0: 你给大家伙说说，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一个美食家呀？
1: 是。
0: 最喜欢吃什么？
1: 薯片、排骨、螃蟹。
2: 螃蟹，
0: 螃蟹，哎呦，真是美食家啊！哎，我们这个小西啊，非常厉害，是不是？
3: 对，就别看我们这么胖乎乎，但这是我们的小福气，对不对？
2: 是。
3: 我发现越是小胖子，好像越柔软。就家长们不要觉得好像越练功越瘦，好像越练功吃的越多。
2: 我跟你说，娘们，你提到这个练功，那必须得向我们这个表演武戏的人请教请教，对不对？来，先和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我名字叫瓜涵涵，今年我七岁了。
2: 你这个练功每天会练多长时间呀？
4: 三个小时。
2: 都练哪些内容呢？
4: 压腿、搬腿、三起三落、下腰、甩腰。
3: 而且我们的涵涵啊，特别能吃苦。他每次在练功的时候练到自己哭，但是他还是要坚持，不能停。
5: 现在的武戏演员太少了，专业方面来说，钻研武戏的也比较少，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爱好者，在这么小的岁数，能把这个寿州救驾这出戏，这个片段拿出来，能表演得这么好。我觉得我要给你点赞。
6: 他这个小白蟹说媒，这个小媒婆，我感觉他声情并茂，那个小指头就是这，你看这个他都知道这是配合任务的，手眼身法步，他都能用到这个任务上。这个孩子我感觉开戏窍。另外我感觉他演的又不夸张，一般是这个演不好很夸张，都给他呀演的都有点的，但是我感觉他做得非常棒。
0: 接下来我们看看两位小朋友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线上观众的得分情况。高兰兮3.1分，
2: 关涵涵96.9分。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二选一，请投票。
0: 擂主评审团给高兰兮打了100分啊！呜
2: 呜！但是两位选手两轮过后的比分其实是比较接近的，
3: 非常接近啊，
2: 7分。
0: 来，有请我们。

0: 那五位专家评审二选一，
1: 我们就把这一票投给高兰希。
0: 高兰希加上50分。
2: 高兰希的现场反应给你加分了，我把票投给你，
0: 谢谢，再加50分。
3: 我觉得我这一票打给高兰希，
0: 谢谢刘老师，再加50分，
4: 我把票投给兰希，
0: 再加50分，
5: 谢谢
0: 胡老师，您这一票没有压力了，
3: 哎，支持一下关汉汉吧，
6: 关汉汉加上50分，
0: 祝贺高兰希。我们队又扳回来1分，
5: 2-2了。
6: 我们是为了给你们一点游戏的体验感啊！接下来我们要发挥这个全部的实力了。
0: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下午的第5轮较量，

0: 这是我们今天第五轮的较量啊，还有三个女孩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何一冉，今年我八岁了。
0: 哦，小何同学。
2: 小何同学，
0: 那边是老何。
2: 老何，老何在这儿呢。本家我们不熟。
0: 小何同学，我听说你除了这个唱戏之外，也会很多其他的艺术门类，你给大家伙汇报一下。
1: 会芭蕾舞、游泳、打篮球、轮滑。
0: 打篮球、轮滑、游泳，运动，喜欢运动。我跟你说，我们随便展示一小手，你们就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个运动天赋。来，给大家来了你最强的运动方式
3: ，Lady Go！ 哇，
4: 超级柔软。
0: 再来一个难点的。
1: 食指和无名指叠一块，然后
2: 食指和无名指叠一块，
1: 握住中指，
2: 中指给它弯下去。咦，哎呀，你不疼吗，孩子？不疼，可以的。擂主，请举个手，有人可以吗？不可以，老师们可以吗？
0: 胡老师可以，
2: 胡老师可以。哇，
5: 不错呀。
0: 胡老师，来，难度升级了，刚才手上功夫，现在来身上功夫。
2: 大鹏展翅吧，这是。
4: 还能再下来，我感觉他这个，我的天哪，
0: 孩子，我看你骨骼惊奇，天赋异禀，一定是一个练武奇才。那么这样，你来跳一段芭蕾舞吧，好不好？
1: 好。
0: 我再给你请一位搭档。哦。
6: 搞错了，再来。
0: 漂亮。谢谢。哇，
2: 你们这队长太加分了，我们队长也可以。来吧，张梅，你跳一段。
4: 我是硬骨头。
2: 那接下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一对姐妹花。
7: 我叫陈雨桐，来自平顶山市宝丰县，今年十岁了。
8: 我叫陆小鹤，今年十岁了，我来自平顶山市宝丰县，
2: 都来自我们的这个中和
4: 曲艺之乡，
2: 曲艺之乡宝丰哈。我想问问苗苗，之前有听过河南坠子吗？因为今天两位唱的是河南坠子偷石榴，
4: 真的没听过。
2: 河南坠子是一种这个曲艺的这个形式哈，它就是节奏感特别强，而且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万物皆可坠子。哦，
5: 你们的坠子是跟哪位老师学的？
8: 跟邢玉秋老师学的。
2: 邢玉秋今天来现场了吗？
8: 来了。
5: 那我们邀请一下我们的邢玉秋老师。
2: 掌声有请邢老师。
5: 我们的宝藏老师。
9: 我来自平顶山宝丰县。
10: 我这两个小妞，两个小妞学坠子，盼望这个大家多多支持俺
8: 太棒。
0: 来，有请我们的五位专家评审，来，从亚波开始，二选一。
11: 我想把票投给我们的姐妹花。
0: 好，姐妹花加上五分，
2: 加上五十分。
12: 我把我的这一票给陈雨桐和陆小鹤。
2: 姐妹花再加五十分。
12: 我这一票投给姐妹花。
2: 姐妹花再加五十分。
11: 我把票投给姐妹花。
2: 姐妹花再加五十分。最后一票郭小新老师。
5: 我给何一然小宝贝，鼓励他一下。
2: 小何同学加上五十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我们的姐妹花获得了361.8分。
0: 祝贺你们进入到复赛的比赛。
2: 今天的最后一组小朋友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演呢？让我们掌声有请。

船，掰个石头整个船。起步掰个石子滚小丘，白步掰个竹马乌寒蝉，这一块掰个王爷鱼精，这一块掰个六个小船，来几条船，来几条船，妈妈几条船。花木掰是上金梅正银环，绿金银环桃一环，白包花木瓜子花，紫花心光。要秋面红针线上粉灯下，左右闪着，一路闪电去弄钱。

0: 最后一轮投票，我们从我的开始，二选一。
1: 我这一票投给黄佩林。
2: 好嘞，
0: 黄佩林加上50分。
3: 我把这个票投给黄佩林。
0: 胡老师，
1: 黄佩林。

0: 我把这一票给孔瑞泽，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国家，我们河南有这样好的艺术。
1: 我们的瑞泽加上50分，
2: 我把这一票打给小帅哥。
3: 好，
4: 谢谢
1: 孔瑞泽再加50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是：
3: 黄佩玲268.7分，
1: 瑞泽181.3分。
3: 祝贺黄佩玲进入到复赛，祝贺。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4: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很好，但是我们不能松懈，更不能麻痹。粮食仓库周围要严加防范。
1: 是的，已经增加了外围的岗哨和保卫人员。
0: 要密切注意军统和共产党地下人员的活动。再有就是我们的老对手，那些不明身份的人，不能漏过一丝可疑的迹象。
1: 明白。
0: 鹰计划的第二阶段实施更为重要，如果有一点闪失，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前功尽弃。至于具体的实施时间，今天不做讨论。散会。
2: 敌人的第一步计划就是从上海的周边迅速调集军火，以补充华北。

0: 二步就是把这些军火运送出去，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鹰计划。我们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们，
1: 干脆把他给炸了。博士，你报仇的时机到了，拿出你的看家本领，给那些狗娘养的小鬼子一点颜色看看。
2: 小鬼子可别让我给碰上了。
0: 必须摧毁这个计划，才能够有效地牵制住华北战场的敌人，确保百团大战的最后胜利。
3: 这批物资对我们前线的士兵很重要。要严加看管，不得出任何差错。
2: 这个郊外的粮食仓库四周都是开阔地，我们很容易进入敌人的视野范围内，更何况敌人一定还增加了流动哨和巡逻队，很难接近，此其一。其二呢，敌人进出都很严密，持有特别的通行证，即使我们接近了也很难混进去。再就是第三，我考察过了，在距离粮食仓库不足一公里的地方有个自来水厂，如果真把它炸了，那么按照爆炸当量来计算，这个自来水厂恐怕就保不住了。
4: 这么说我们想在仓库下手根本就不可能了。
2: 是的，
4: 看来如果仓库不行的话，我们只能在铁路上想办法了。
1: 这种军火列车一般上戒备是很严密的，再加上铁路上有他们的装甲巡逻车，我看不行。
0: 不行也得行，敌人显然很重视这个鹰计划，可是有一点他没有办法，那就是把这样大批的军火运送出去只能选择京浦线而别无他途。
4: 哦，对了，我今天在火车站听见小野和别人谈话，说什么今天晚上有一个运伤兵的医疗车要去上海。
0: 上海又没有重大的战事，哪来的大量的伤兵？
4: 我也觉得很奇怪呢，还说什么严加看护，随时起运什么的，当时我就觉得不对。
2: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敌人跟我们玩的是偷梁换柱，利用运伤兵的医疗车来运载军火，一眼人耳目。
0: 嗯，没错。何坚
1: 到，
0: 看来你明天还不能休息，继续去火车站上班。给我盯死了那辆医疗车。
5: 哎，快快点快点，
6: 好嘞，
5: 别偷懒，
1: 来放这，
5: 快点，这边这边。都跟上，快点快点，
6: 你看
5: 嗯，快快的，
1: 快快的，
5: 快快的，
1: 快快的，
5: 快快，快点快点，
1: 来，
5: 嘿，站好，嘿，
4: 哎，
1: 还是同人不同命啊！
4: 当民工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1: 车站上到处都是便衣和鬼子，咱们根本就上不了。
4: 哎，那医疗车有什么特别的吗？
1: 也没什么特别的，只是鬼子把得很严。欧阳，这不是个办法。
0: 什么不是个办法？
1: 现在问题是咱们根本就上不了火车，得另想辙。
0: 那你有什么想法？
1: 我说咱干脆把铁路给炸了。
4: 根本就不可能，鬼子对铁路把守得很严。
1: 怎么就不可能？我就不相信这一千多里地鬼子都把得很严。
2: 那我们也不能沿着铁路线找啊，是吧？
4: 对啊。
2: 其实这个事情的难度就在这儿，仅仅炸铁路那不难，问题是我们要在军火列车出发之后的有限时间里把铁路炸掉，导致军火列车的颠覆爆炸，这就不容易了。既要弄清楚敌人军火列车发车的时间，又要使我有足够的作业时间。
7: 大姐，你上来一下。
0: 好。
7: 有新情况？
0: 祖母病重，速送药品。

0: 你不是说你要跟我一起去看电影吗？
1: 这不是有戏吗？还是不行啊？志博，那就歇会儿，喝杯酒，啊。

0: 还是时间问题解决不了。
1: 军火列车要是出来，必定是铁甲巡逻车开道，他们之间的间隔时间是15分钟，而我以最快的速度也要20分钟才能完成爆破作业，这太不现实了。
0: 来，你看啊，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我们干脆把前面的装甲车给截住，然后再调转枪口对着军火列车轰，不就完了吗？
1: 那装甲车是个铁乌龟，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你怎么截啊？
0: 我是说，我要真的把它给截了呢？
1: 你就是真的截了，又瞄准哪儿轰呢？
0: 当然是军火列车了。
1: 哪一辆是军火列车呀？
0: 你不是说的吗？医疗车最有可能是军火列车吗？
1: 即使我的判断正确，你知道军列什么时候发车呢？
0: 照你这么说，这件事还真的很难办了。
1: 还是一个装备问题啊，我现在采用的爆破手段还是传统的，炸药没有经过特别的压缩，形成不了高爆效能，所以呢就需要一定的数量，这数量一多啊，既不灵便又花费时间。
0: 那你说哪能搞到你说的那种高爆炸药？
1: 我听英国同行说，现在欧洲战场上已经在使用压缩的高效磁性炸弹和塑胶炸弹，咱们要是能弄到这个，那问题就解决了，只要往军火列车上这么一粘，一准管用。
0: 做梦娶媳妇儿，哪有这种好事儿？哎，我这人嘴快，不是故意的啊。
1: 行了，没事儿，我扛得住啊。
2: 嘿嘿，二位，这么晚了还在这喝酒，你们俩没事儿吧？
1: 来，何先生，来喝一杯，喝一杯。哎，何先生，这两天呢，你做苦力摸情况，我得向你表示感谢。哼，
2: 谢什么？吃点苦我倒不怕，咱们以前都是当兵的嘛，谁怕吃苦啊？博士，我琢磨着咱们这事儿吧，越想越觉得不靠谱。
0: 那你什么意思？把这件事情给辞掉？
2: 就算不辞，咱也干不成啊。
0: 我最烦你这一点，什么事儿稍微遇到点困难，就想撂挑子。
2: 就算这挑子我不撂，本来这挑子也没搁在我肩上，我不怕吃苦，也不怕受累，可是我不想白白送一条命啊。我爹可就我一个儿子。
0: 臭，

0: 就警哨所，火车站那里，你还要加强戒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如果说那些人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行动，计划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是啊，时间太紧了，所以你更要格外小心。幸好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掩护工作。
1: 中国古代有个诸葛亮，唱过一出《空城计》，我们也给他来一个明松暗紧。
2: 把你吵醒了吧？没事儿，我也睡不着，这一闭上眼呀，脑子里啊就跑火车呢。是啊，这回我们算是跟火车较上劲了。哎，大姐。
1: 我倒是有个主意，
2: 什么主意啊？说说看。
1: 不是不是说在铁路上不能动手吗？我们可以在火车上。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带上炸药混上军火列车？
2: 对啊，这对马云飞他们来说应该不是问题。
1: 可你知道哪趟车是我们的目标吗？
2: 我们可以监视呀，何坚不是每天都在那儿盯着吗？
1: 等确定了目标再采取行动。
2: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不觉得会很被动吗？
2: 被动，这主意我想过了，没有富裕的时间让我们采取行动，这是一；军火列车必定是重点防范，我们很难混上去，这是二；即使混上去了，爆破的时间过长，我们会被发现。那我们可以把导火索缩短一点不就行了吗？
1: 那马云飞他们的安全就没有保证了，这是三。
2: 难道真没办法了？
3: 这年头都在打仗，哪有什么新闻啊？报纸别扔，我留着擦鞋呢啊！
4: 报纸擦鞋，不是有现成的鞋刷吗？有何坚在，你还擦什么鞋呀？他可是专业的。就你小子话多。<笑>
5: 行了，其实啊，报纸擦皮鞋是最好的，既不用鞋刷，也不用鞋油，这上面有油墨呀，是吧？<笑>博士就是博士啊。
3: 还真行。招工启事？什么招工启事啊？哎，云飞，你看看这个。青石桥铜矿招工启事。何谦，你把欧阳他们叫来。
6: 哦，
7: 我们来了。
3: 欧阳，你看，日本人在青石桥开了一个铜矿。
6: 开了一个铜矿，以前没听说过。
3: 是新开的呀，你们看啊，这儿是白龙观，青石桥距离白龙观车站大约是15华里。
6: 怎么又改研究铜矿了？
3: 哼，日本人开了铜矿，想想，这铜怎么运出来啊？
6: 当然是用火车了。
5: 有火车就有铁路，
6: 那说明日本人一定在这里修了一条支线。对。
3: 他们要想把青石桥的矿石运出去，还是要经过这个地方。
6: 白龙观。
3: 是，白龙观是个小站，也是个岔路口。从这儿引一条支线到西南方向的青石桥是最近的。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把军火列车引向青石桥？没错。既然我们在干线上难以下手，不如就主动避开敌人重点防范的地带。
6: 去一个偏僻的、敌人疏于防范的地点下手，这样我就有充裕的时间在铁路上安放炸药。
3: 那我们拿下白龙观的调度站就可以了。对，只要我们拿下白龙观，当火车经过那的时候，我们只要搬开道，让火车直奔青石桥，在那儿把它消灭掉。
6: 如果鬼子发现临时停车呢？
3: 没关系啊，那一带是我们家以前保姆住的地方，我很熟悉。 从白龙观到青石桥之间大约是5公里，按照列车正常的行驶速度，只需要3分钟。
6: 从理论上讲，3分钟是足可应急的。
3: 嗯，可是还有一点你没有估计到，那个地方的地形啊，有一个自然的坡势，那么势必就会对列车产生动力加速度，使惯性成倍增大。也就是说，我们实际留给敌人的时间不足3分钟，即使敌人发现路线有错，想临时刹车也来不及了。
6: 好，从明天开始，兵分两路，直插白龙观。

0: 哎，让一下！
1: 啊，
2: 咱们分头行动吧，河边会合。
1: 好，你给我小心点啊。
3: 放心吧，我知道了。
2: 嗨，嗨，
1: 夫人慢走。哎，谢谢。
4: 快点，快点，快点吧。
5: 哎，好。
4: 放到这里。
5: 哎，是。
4: 快点搬，今天晚上一定要搬完。你是什么人？
1: 好，我是东亚日报的记者马云飞。哎，抽烟。
4: 还是你们舒服啊，可以到处走走。
1: 我们还算可以。
4: 好久没有抽到日本的烟了，这里到处是山，日子很枯燥的。
1: 战争时期嘛，啊！
4: 我已经厌倦这场战争了，希望它早点结束，我好回家打我的鱼。
1: 哎，我听说这山上还有游击队。
4: 没关系的，我没有准备。这边上住着皇军的一个小队。
1: 嗯，好。
4: 能给我拍张照片吗？
1: 当然没问题，不过这屋子里的光线太暗了，咱们出去拍。
4: 好。你们快点。
1: 哎，你稍微往右一点。站这儿，再来一张。好了，
4: 谢谢。照片能给我寄过来吗？
1: 也许啊，我能够亲自把照片给你送来。嗯，因为近期我就在这一带采访，所以我一定会再来的。
4: 我要把照片寄给我母亲。今年是他60岁的生日，我想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1: 哦，要不我再给你拍一张啊？
4: 好，
1: 把这身军装给脱了，会显得精神一些。
4: 行。

0: 王头，火车来了，
1: 知道了。
0: 对不起，让一下啊。

0: 查清楚了，调度室一共三个人，两个日本人，一个中国工人，我想拿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岗楼上有四五个鬼子，一挺重机枪。
2: 敌人在外围上的布控显然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密，这儿有一小队的驻军，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惊动敌人，否则局面我们就控制不好了。最好能先搞掉岗楼上的重机枪。
1: 这事儿交我吧。
0: 你行吗？
1: 要不咱俩换换，你弄重机枪，我来弯刀叉。
0: 小心眼儿，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怕你出事儿。
1: 谁小心眼儿？
2: 是啊，开往青石桥的火车通过车站的时间只有20秒。
0: 哼，我们只要把调度室给拿下来，剩下的事情就全都交给李志博了。
2: 好，我们先去和志博他们会合吧。
0: 走。

0: 巡逻兵一般两个人，每隔一小时出来一次，往返一趟的时间在35分钟左右。
1: 嗯，记下了。
0: 堡垒距离铁路岔道口目测距离5华里，
1: 距离青石桥呢？
0: 也是5华里。从树林到铁路边，目测距离是1.5华里。
1: 有无障碍物？
0: 没有。
1: 没有？那不好接近。
0: 没问题，我可以利用5分钟的时间跑到铁路边上，剩下30分钟作业也够了。
1: 可是时间好像不太富裕。
0: 没办法，这就由不得我了。
2: 智博，
0: 哎，
2: 情况怎么样？
0: 差不多了。
2: 有把握吗？
0: 我这儿没问题。
2: 具体分工不变，我、云飞、何坚，我们拿下白龙观。智博，你带着高寒上青石桥。
3: 哎，你们看啊，这就是白龙观。这是一个制高点，有探照灯和机枪。这个呢是一个岗哨，你看看，这边还有一个。
2: 不能走这边，要从后面进去，避开探照灯。
3: 那青石桥那边呢？
2: 那就只有靠智博和高寒了。智博，你有困难吗？
4: 我这儿没问题。
2: 那你也不能从正面接近铁路，要从后面山坡上绕行。
4: 我知道，我事先把炸弹安放好，然后就隐蔽在树林里，等火车一到就启动引爆装置。
3: 哎，就你们两个人手够吗？
1: 少废话，管好你自己就得了。
2: 调度室的情况并不复杂，一旦火车转轨，我们立即发信号。
0: 可以。
2: 到时候我进调度站，先让何坚搞掉制高点，因为一旦发生意外，这样才能够控制局面。哎，何坚呢？
3: 嗯，你不是让他在火车站继续留守吗？
2: 喂，
5: 有个反常情况。
2: 什么？
5: 那辆医疗车动了，正在装邮件。
2: 知道了，你快回来吧。那辆医疗车动了，看来鹰计划要在今夜执行，立刻行动。
6: 这次鹰计划可是大本营钦定的。
7: 是。
6: 为了确保皇军在华北战场上囚笼政策的顺利实施，这个鹰计划对整个战局起着重要的作用，你明白吗？
7: 是。
6: 另外，最近长江三角洲的新四军一直活动在铁路沿线，所以你们路上一定要加倍小心，严加防范。
7: 是。
6: 好。现在我命令。鹰计划正式实施，马上出发。
7: 是。行动。

0: 云飞，再快点。
1: 已经很快了，你感觉不出来啊？
2: 放心吧，我们能提前赶到白龙观。
0: 博士，你这儿没问题吧？
1: 嗯，见鬼，你们今天怎么都惦记我？就因为我是唯一戴眼镜的是不是？
0: 因为你是今晚这台戏的主角。
1: 那你们应该给我喝彩才是啊。

0: 那里边装着起爆装置，
1: 我告诉你，我是竹下军最好的朋友，你别老拿这个指着我。 我是竹下军最好的朋友，你看，我这儿有竹下军的相片，你又是竹下军，你拿，哎，竹下军，
2: 是青木君，
1: 我给你送相片来了，
2: 你怎么了？
1: 你别动我，你看你这相片好看不好看啊？我跟你说啊。
2: 这是我太太，我来吧。你来，你来，这是竹下君，什么你给我，真是够倒霉的，只能天天选这条铁路，
3: 就是啊，
2: 每天要走这么远。

0: 哎呀，扶住了我。
1: 这边坐。嗯，
0: 坐这个啊。啊，好。你坐这儿。哎。
1: 来，喝杯水吧。
0: 哎，谢谢。喝水。哎。竹下，怎么样啊？照片照的不错吧？
1: 我明天就把它寄出去。嗯。什么？你干活？多轻啊！啊，真想跳进去好好洗个澡。
2: 小心蛇咬了你的屁股。
3: 喂，白龙观战，一切正常。是，明白。嗯，是。好的，我准备接车。
4: 干嘛抓我啊？干嘛抓我呀？我肚子饿了，我找点东西吃。我做错什么了？我找点东西

0: 是他们就把我
1: 抓了。
0: 我就是一个走路走累了的人，然后呢，我肚子饿了，我就
2: 钓鱼的。
3: 我本不想杀你。
4: 别害怕，我们是中国人，等下趟军列过来，搬开道岔，把他引向青石桥。

0: 需要一些零配件和技术支持，这方面高寒是专家，配件我已经让智博准备好了，你们收拾一下，马上出发。
1: 这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冯先生的主意？是的，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哎，那我们两个怎么去？开车。
0: 这是行动路线和接头暗号，第一站到苏州，然后去芜湖，那边有人接应你们。
1: 哎，还去苏州啊？
0: 云飞，马上就是中秋节了，替我回家看看伯父。
1: 欧阳，有些事情……
0: 这是命令。
2: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去皖南？
0: 不行，此次行动你们要以夫妻的名义双宿双飞。
2: 啊，还双宿双飞？
0: 这都是为了你们的安全。停车吧，我在这里下。
3: 你好。
4: 啊，你好。
3: 您正在排队。好的，请稍等。
2: 都快出发了，你还拉我来这儿干嘛？
1: 我现在发现你的性子比我还急。
2: 那要看什么事儿了。
1: 任何事情，包括从前的事情。
2: 从前对我来说太遥远。
1: 有些事情真的不能怪我。
2: 我没怪你，我只怪我自己那时候太天真。
1: 当初我真的在追踪竹内，
2: 可那个弹钢琴的女人不是。
1: 那我总得接触之后才知道她不是吧？真的，我敢起誓。
2: 行了，这种场合我们能谈点别的吗？
1: 可我怎么每天面对着你，我这心里……
2: 要是嫌烦你可以不用面对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可我是这个意思。
1: 还是
2: 什么？没女人味是吗？我还可以告诉你，马云飞，我在那边已经有人了。
1: 不会吧？
2: 你也会说不会啊？当初有人告诉我说你跟那个弹钢琴的女人抱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像小鸟一样歪着头对自己说，不会吧。他可跟我说，这辈子只爱我一个。
1: 高寒，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事情根本就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你信吗？
2: 不信。
1: 我先走。

0: 你和高寒谈的怎么样？他心里有你的位置。男人嘛，就不能主动点儿？
1: 我是主动了，可是每次话还没说完，他就先生气了。想想我也真冤呐，当年就是为了追踪竹内云子，才去接受那个弹钢琴的女孩，可让他给撞上了。我又不能解释，戏还要接着往下演。原想。
0: 等事情结束以后，咱慢慢的跟他说。没想到，这一拖就是三年，黄花菜都凉了，何况人呢？
2: 你们俩呀，就是针尖对麦芒，各让一步不就行了？

0: 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呀？该出发了。今天晚上咱们在苏州吃晚饭，亲爱的。谁是你亲爱的？哎，咱们这次可是以夫妻的名义出差，怎么不能叫你亲爱的呀？啊？
1: 实话告诉你吧，我根本没打算跟你一起去，更别说夫妻了。
0: 哎，就跟我上赶着要跟你一起去似的。
2: 这可是你的事儿，我帮你完成任务，啊！
1: 没你，我一样能行。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0: 这可是你说的啊！
3: 哎，你们怎么还没走啊？你问他吧。
1: 高寒，怎么回事？
3: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但是不想和马云飞一起去，
3: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就是觉得别扭。我还觉得别扭呢。我刚
0: 睡会儿觉就被你们吵醒了，真是的，不就出趟差吗？啊？哎，
2: 欧阳，要不这样，我陪高寒去，那边路我特熟。
0: 我说你穿着一身西装，手里提着一个皮箱子，你是刚睡醒吗你？
3: 这没你事儿啊，该干嘛干嘛去。
2: 哎，我要是不看着任务紧，我还不帮你这忙呢。
0: 大姐，就让何金陪我去吧。你说什么？
2: 行了，那就这样吧。路途遥远，你们三人行吧？嗯。哎，你等等。哎，
0: 欧阳，
2: 三个人怎么走啊？很合理呀，一对新婚夫妇。 外加一个司机跟班的，把这身西装脱了，换身适合你身份的，去。

度假了。

0: 是醋，少爷。
1: 娘，娘，慢点啊！
2: 刘妈，
1: 你是？
2: 我是云飞啊。
1: 云飞？
2: 啊！
0: 哎，娘，真是云飞。

0: 真是你呀！是我。你怎么走这么多年都不回来呀？
1: 这是大林子吧？是大林，走，回家。
0: 走，
1: 回家。哎，高寒，何健，这个是刘妈，从小看着我长大。
0: 云飞呀，这是你媳妇儿吧？哎，大妈，这是我媳妇儿。哎呦，好俊俏的闺女啊！走，进屋回家去。云飞哥，啊，
2: 走啊，
0: 进屋吧。哥，进屋。大你妈过世啊，你爸爸一下子就渐老了，头发也白了。 在这院子里转悠，我就劝他想开点儿。这人死了不能复活，别老在家待着，这样人会得大病的，得出去走一走。后来呢，他倒是真出去走了，说是在南京、上海做丝绸买卖。再后来，听说也成了家，不怎么回来，就是逢年过节。 给我和大林烧点钱回来。

0: 六妈，您知道伯父现在在哪儿吗？
1: 不大清楚，买卖人总是走南闯北的。
2: 宇飞哥，房间我已经收拾好了。天不早了，你们先歇着吧。对了，哥嫂子，你们住在西厢房，宇飞哥你还是住以前的房间。
3: 谢谢你啊，大人，真懂事。我们走吧。
0: 好，
3: 走。
2: 我出去了啊。
4: 看来啊，这回何金还真上杆子了。
5: 可高寒的心里只有马云飞，也不知道这对冤家这一路上会怎么样。
4: 哎，你这回一箭双雕用得好，说不定这趟回来他们俩就破镜重圆了。
5: 但愿如此，我也算成就了一桩美满的姻缘。都不小了，也该成家了。
4: 其实啊，云飞和那个弹钢琴的女人之间并没有什么。
5: 我知道她是在执行任务。
4: 可是高寒啊，非说他们俩是假戏真做。
5: 当初云飞接近的那个女钢琴家是日本间谍，可那个时候不能解释，等可以解释了，已经事过境迁了。

0: 时间不早了，休息吧。
1: 好啊，我也困了。
0: 可是就一床被子，怎么睡啊？你小子怎么不敲门啊？
2: 这是我的家，我敲什么门啊？
0: 嘿，嘿。

0: 真的不早了，
1: 睡吧。
0: 要不我打个地铺？
1: 打地铺？
0: 是啊，就一床被子。
2: 哎，
0: 哎，马云飞，
2: 哼，干什么呀？
0: 你小子诚心捣乱是吧？
2: 我怎么捣乱了？你不是要被子吗？你是我们家的客人，我得好好招待你啊。
0: 你这是招待吗？你这不拿我当贼了吗？
2: 你以为你不是贼啊？
0: 哎，站住，
2: 别动。
0: 我看你是看着我们俩感情发展不错，你心里不舒服是吧？
1: 马云飞，
2: 干嘛？你媳妇口渴，让你给倒水呢。
0: 跟班的，这活是你的呀。
2: 嘴硬。
1: 云飞，你能给我讲讲你妈妈的事吗？
2: 改天吧。
3: 我们这个职业的人，付出的是外人难以想象的。想想云飞也真不容易，和高寒分手，接着就是和父亲反目，这事儿你清楚吗？
4: 他没怎么说，他好像很不愿意谈起他的父亲。
3: 可能跟他母亲的死有关系吧。云飞流露过这样的情绪，觉得他母亲的死，他父

0: 是负有责任的。
1: 要是这样，那这个结就难解了。看看这回他们父子见面怎么样吧，父子毕竟是父子。时候不早了，你也该休息了，做个好梦。
0: 欧阳
1: 啊，
0: 我觉得你也应该有个好梦。按理呢，这话不该我来说。
1: 你想说什么？
0: 冯先生就不能安排你去那边一趟吗？
1: 哪边啊？
0: 当然是刘涛那边啊。
1: 这事儿由不得我。
0: 那你看是不是安排我来和冯先生谈一谈？抗日就不能谈情说爱啊？那这一分开就是三四年，共产党也该讲点人性吧。
1: 志博，你倒不是共产党，怎么也抛妻别子不远万里来报效祖国，连你亲人遇害之后都不能赶回去看他们最后一眼。
0: 我现在呢是替芬妮和儿子活着的，我一定要看见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那一天。

0: 房间不错。高寒，你睡在里面，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在外面凑合一宿，明天早晨会有人接咱们进山。
1: 我先进去休息一下。
2: 按理说我也应该住里面，毕竟我们是新婚夫妇嘛。啊，
0: 你说什么？
2: 新婚夫妇？
0: 刚才我没听清楚你说什么。
2: 新婚夫妇。
0: 这一路上老子受够了你了。
2: 你想干嘛呀你？
0: 你要是再这么不知趣儿，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2: 马云飞，你这是干嘛呀？咱们这是在执行任务，我压根儿就没想当这个新郎官，是高寒自己的决定，我也没办法。
0: 你少跟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小子要不想残废的话，最好离那个女人远点。
2: 马云飞，你小子也太霸道了吧！高寒又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你要是这么逞强压着我，我可就真跟你争了。我，
0: 那你就试试吧。
2: 哼，咱走着瞧。
0: 你还真跟我飙上了是不是？
2: 那又怎么样？
1: 马云飞，你干嘛呢？你太不像话了。
2: 高寒，芜湖的小吃不错，我在楼下等你。
1: 我就知道你来了就得添乱。
0: 我怎么添乱了？如果你嫌我碍事的话，我可以马上就离开。
1: 你走啊，没人拦着你。
0: 我们是要好好谈谈了。
1: 跟你这种人没什么好谈的。
0: 我就是想问问你，心里还有我吗？

追踪竹内云子，这是一项特殊又机密的任务，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做，也没有人支持我，我只能够凭着一点点蛛丝马迹捕风捉影，结果就是一次次的落空。 一次次的失败，我就像一只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我看着戴笠指着我鼻子骂我无能的时候，我几乎要崩溃了。可是我没有，因为我心里有你。那个时候我已经失去了母亲，和我的父亲反目，在这个世界上。 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每当我沮丧不堪，企图放弃的时候，我想起了你，就看到了希望。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事情的结果会是这样的。是，在别人看来，我马云飞就是一个花花公子，我整天和那个弹钢琴的日本女人混在一起。这些我都不在乎。让我难过的是，你也这么看我，甚至不分青红皂白的给了我一记耳光，而我不能向他解释，甚至一点暗示都不能给他。 我只有默默的承受着，无奈的看着他离开。你知道吗？在你不辞而别启程去德国的那个早上，我差点就用枪指我自己的头。这些年我就想，算了。 这些事情都应该已经过去了，应该烟消云散。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你觉得这样公平吗，高海？如果在你的心里。 在你的心里已经把我赶出去了，我请你明确地告诉我，我会马上走开，绝不停留，绝不。

0: 先生，要不要茶叶？
1: 我只喝碧螺春。
0: 我只有太平猴魁。
1: 请进。许先生吗？
0: 对。
1: 马云飞。
0: 你好。
1: 这是我的朋友高寒，这次我就是陪他进山的。
0: 啊。
2: 许先生，你们先聊，我出去走走。
1: 赶紧别走太远。
2: 嗯。
1: 来，许先生。
0: 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
1: 还好，没有什么问题。东西呢，我已经给你带来了。
0: 啊。
1: 我们最好是尽快进山。
0: 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一早就动身，我们走水路。这一带除了日军以外，还有汪精卫的和平军，形势很复杂呀。
1: 来，坐。
0: 哎，
1: 那明天咱们这样。
3: 想不到马云飞这小子还真有股醋劲。
4: 马云飞都跟你嘀咕些什么？这么长时间没下来，哎，这小子没欺负你吧？

0: 我跟你没关系，货是我惹起的，怎么能说跟我没关系呢？行了，你就不怕吃噎着？
1: 摸到什么了？没摸到哈。想要吗？不不不不不要。
0: 小子，这是你的钱袋，回去找你的师傅多学两年再来。哎，今天没心情跟你玩，滚远点。
1: 滚！
0: 老板，结账。
2: 干还在这儿呢，给他留点钱在桌子上吧。嗯，走吧，走。别动！花姑娘，你敢玩这个？带走！
3: 明天早晨咱们这样，我呢先和高海。

0: 啊，进来。
1: 司令官有何吩咐？
0: 芜湖的宪兵队抓到了两个可疑的人物，一男一女，身上带着枪，目前还没有证实他们的身份，但是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的票。
1: 这么说，那两个人来自上海了？
0: 应该是这样。可他们带着枪去江南干什么？会是新四军的便衣吗？
1: 新四军一般都是通过中共的地下组织在上海活动。司令官，这件事让我联想到我们的老对手，自从上次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演了宫平一郎那场闹剧之后，他们就似乎消失了。
0: 那件事情真是让我们颜面扫地啊，不仅盗走了长沙作战计划，还让竹内云子白白的送了性命，渡边将军被撵至查办，我至今都不敢面见土肥原将军。
1: 司令官，这两个人交给我来审讯吧。现在我立即通知他们把嫌疑犯押送上海。
0: 哎，不，你亲自去一趟芜湖。
1: 是。
2: 他们没有开口，行径十分可疑。
1: 严加看管，我立即带人过去。
2: 嗨嗨。
3: 游戏。

0: 我是这里的宪兵队长小仓、
1: 那打扰，
0: 你有什么事？
1: 小仓君，是这样的，我的太太被你们给抓了。
0: 你太太？
1: 对，哦，就是她。
0: 哦，那另一个男人呢？
1: 那个男人是我一个司机。
0: 那这把枪怎么解释？
1: 小仓君，是这样，他们两个人抢了我的枪，偷了我的钱财，他们两个，我的司机把我的太太勾引跑了，他们两个要私奔。
0: 私奔？哈哈哈哈的有意思。
1: 小仓君，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没那么好笑。我现在真的想看看我的太太。我想看看那个畜生到底把我的太太怎么样了。
0: 走吧。
1: 谢谢。

0: 你这个混蛋呀，你竟敢勾引我的老婆
1: 八嘎，
0: 还有你，你
2: 秦母君，
0: 我哎，
2: 好了好了，
0: 你等着，回去跟你没完，回去我就杀了你。
2: 母君，
3: 高寒，马云飞叽里呱啦说些什么呀？
4: 他说你勾引他老婆。
3: 我看这小子是假戏真做呀，怪不得下手这么狠呢。呸！
2: 秦木君，秦木君，秦木君，不要踢坏了身体啊！哎呀，身体要紧吧？
0: 小将军，家门不幸啊！家门不幸啊！这是。
2: 秦木君，你的女人比我家里的女人漂亮多了。
0: 你不知道，哎，这个漂亮的女人不可靠啊！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我一定请你去我们家，你一定跟我那女人好好的说说，好好的替我教育教育她。
2: 秦木君，人你不能带走啊！
0: 为什么？
2: 我刚才已经和上海特高课的酒井科长通了电话啊，他明天会亲自来接人，只要特高课审完没事，你就能把人带走。
0: 是那个酒井美惠子小姐吗？
2: 嗯，你认识她？
0: 我们是老朋友了。
2: 那就好办了，那等她来了，你当面跟她说吧。
0: 也好，也好。
2: 秦木君，我听说那位从关东军调来的酒井科长是个漂亮的北海道女人。
0: 小桑君，你一定是记错了，她是名古屋女人。

0: 喂，
1: 莫阳，出事了。
0: 什么？
2: 我刚才已经打听到了，交警他们明天一早就会来接人，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面把人给救出来。
0: 云飞，这事儿我和智博先研究一下，在没有做出决定之前，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2: 嗯，好，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0: 10分钟以后你再打给我。
3: 怎么了？
0: 高寒河间落到鬼子手里了。
3: 怎么会出这样的乱子？
0: 宪兵队搜出了他们身上的枪，但眼下还没有弄清楚他们的身份。刚才云飞电话里说，酒井明天亲自会去芜湖提人。
3: 要是押送回上海可就难办了，酒井可是接待过宫平太郎的。
0: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怎么办？
3: 能不能让马云飞啊在半路上拦一拦酒井，给我们赢得营救的时间？

1: 你把他救出去吗？你别着急，他会想办法。可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马云飞不会不管我们的，这你还用怀疑吗？他当然不会不管你，可我这回就难说了。 会真的让鬼子把我拉出去毙了吧？
1: 谁叫你一路跟他闹别扭来着？
0: 啊！你现在又向着他。

0: 这小子靠不住，我得自己动手。
1: 你别鲁莽行事啊，再等等。
0: 我真的憋不住了。哎哎，鬼子话，我要撒尿，怎么说？

0: 下车。举起手来。
1: 美惠子小姐，这深更半夜的，说话就不能温柔点？
0: 哼，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别动！
1: 我没带家伙，你看。这么长时间我没陪你玩了，是不是有点寂寞了？
0: 我倒是真有点这个意思。你就像一只淘气的猴子，居然这么快就脱身了。
1: 你的嗅觉比狗还灵敏，我这刚一到你就追过来了。
0: 说你来江南干什么？
1: 我这次新茶上市，我来进点茶叶。中国的茶艺虽然没有你们日本的茶道那么复杂，但是香醇可口，味道非常的不错。
0: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一套鬼话吗？嗯，
1: 我对人才会说人话。
0: 少废话。
1: 哼，这么漂亮的女人手里却拿着枪，不觉得难看吗？
0: 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谁？
1: 我太太。
0: 是吗？我想见见她。
1: 她现在就关在宪兵司令部的仓库里面，你很快就能见到她。
0: 一个男人竟然只顾着自己逃命，把自己太太扔下，这种男人是不是太混蛋了？
1: 哼，那你可是误会了。我之所以着急出来，是想提前见你一面。
0: 是吗？你怎么会知道我经过这里啊？
1: 旧时的官道很颠簸，像你这样骄横的女人，走的时候一定会闪了腰。
0: 我们倒是心有灵犀呀。你等我，想让我做什么？
1: 我只想求你放我一马，不要伤害我的太太。
0: 你总算是有求于人了。好，我答应帮你，但是你必须跟我合作。嗯？
1: 哎，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可太不够朋友了啊！

怎么回事？

0: 有种你一枪打死我。
1: 你是中国人？
0: 老子天生就是中国人。开枪啊！
2: 何坚，

0: 把枪放下。 我是特高课的酒井，奉松本司令官的命令前来提走疑犯。是这两个人吗？是的。带走。请稍等。
1: 酒井科长，请您在这上面签字。

我们的车在路上被人劫了，你们赶快。

0: 师伯，没事吧？哎，老铁，没事吧？哎哎哎，您的新西装呢？啊，怎么换这衣服了？
1: 不想穿，扔了。这回又欠我一回吧？啊？哎。现在就还给你，
0: 臭小子，下手可真够狠的。

0: 这到底算怎么回事？这国共合作才几年呀，又造成这种局面，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吗？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新四军呢是共产党的队伍，哎，就这么日益壮大，老蒋心里边肯定不舒服。可咱们呢，整天躲在这法租界里面，也不知道外面的真相。
1: 什么真相？现在是重庆和延安都在互相谴责。我就不信叶挺将军是个不抗日的将军。顾祝同、上官云相和叶挺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的同学，现在成了战场上的对手，这不是同日操戈是什么呀？上官云相这根老烟枪，他怎么不和日本人打呀？怎么不和汪伪的军队打呀？几千人啊，死在自己人的枪口底下。
0: 又是政治手腕，我早就说过了，我是军人出身，我回来是为了报效我的祖国。可现在呢，老蒋又玩起了这种手腕。
2: 大家不要再说了，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早一天把日寇赶出中国。至于皖南事变的真相，我相信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0: 先生，啊，老家有消息了。哦，太好了！你看，中共中央刚刚做出了决定，在苏北的盐城重建新四军的军部，由陈毅将军出任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已经向留在江南的广大游击区派遣了特派员。 很快就到了，
1: 这就叫野火烧不尽，
0: 春风吹又生。

0: 小心点。
1: 是。
2: 哎，胡哥，哎呀，辛苦辛苦，来，抽根烟。
1: 啊，来一根吧。嗨，
2: 发生什么事儿了？闹这么大动静？
3: 听李主任说啊，有个共产党的特派员被抓住了，正在抢救呢。
2: 是吗？
3: 我先走了。
2: 啊，好好好。

0: 那个人怎么样了？
1: 正在抢救。
0: 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人给我救活，听见了吗？
1: 是，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2: 买红豆粥，绿豆粥。
3: 云哥啦，
2: 火腿粽子。
3: 哎，云哥，
2: 绿豆粥。
4: 玉林啊，你赶紧给我收拾一下行李，等特派员一到，我立刻送他到江南去。
0: 好，我马上去。
2: 火腿粽子。
4: 去。
2: 红豆粥，绿豆粥。
0: 哎，给我来一碗红豆稀饭，两个粽子。
2: 那好嘞。

0: 先生，怎么了？
1: 特派员落到了敌人的手里。
0: 啊！
1: 现在人在医院里，我出去一趟。
0: 先生，天已经很晚了。
1: 情况很紧急，我必须马上和欧阳见面。哦，玉玲，在我右边的第一个抽屉里有一封信，无论如何要保管好。
0: 先生，你这是？
1: 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面对日益复杂的斗争形势，凡事想得周全一点，没什么不好啊。你记住了，万一我有什么意外，就按这封信里交代的去做。我们有个同志落到了宪兵队的手里，生死不明。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他是延安派往江南游击区的特派员，化名顾华。
2: 多大年纪？
1: 应该和刘涛相仿。

0: 我们认识吗？我们都不认识。要尽快打听到他的下落。如果人还活着，得想办法营救他出来，然后我亲自护送他去江南，行动要快。我明白，冯先生。另外，让高寒近期不要启用电台和密码机，特高课追上的很严，侦讯车也开着了速界。
1: 要提醒马云飞，注意行动的隐蔽性。特高科的究竟一直在暗中搜捕他，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0: 我知道了，冯先生。自从云飞成功的破获了竹内云子的间谍案，就一直想见见您，想当面的向您致谢。
1: 我们这种工作的性质，你是知道的。其实，我何尝不想见见他们？都是些好青年，还是等等再说吧。
0: 我明白，冯先生。啊，对了，你最近有刘涛的消息吗？我们失去联系已经很久了，现在的形势这么复杂，我挺担心他的。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这样吧，我从这边帮你打听一下。谢谢您，冯先生，等有了消息，我马上和您联系。
1: 不。 还是我找你吧。斗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后我们的活动会受到许多限制的。欧阳，如果我发生了意外，护送特派员去江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具体怎么做，倒是老张会告诉你的。
0: 冯先生，您这是我。
1: 接头的暗号是：江南的冷风一刮，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了。
0: 好。

0: 长官，有什么吩咐？
1: 八床的病人刚刚抢救过来，要重点看护，不得让任何人接近。
0: 是。
1: 另外，要不断地给他增加营养，等他基本上恢复了，就转移到陆军医院。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你知道吗？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位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停电，送到万
3: 县。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4: 他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这不符合流程。
6: 我让你去就去。
2: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人我已经打听到了，已经脱离了危险。
1: 消息可靠吗？
0: 当然可靠。你猜是谁告诉我的？
1: 谁？
0: 酒井。
1: 你遇见酒井了？
0: 哎，我们两个就在楼梯上擦肩而过，我幸亏戴着口罩，他没认出来我，然后我就躲在了急诊室里面。就听啊，他对手下说，说这个人已经基本脱离了危险，过两天就要送往陆军医院。
1: 你能肯定他没认出你？
0: 肯定没认出来。那是什么地方啊？只要他轻轻一招呼，所有的宪兵都会来，我还能坐这儿跟你聊天吗？啊？
1: 不行，无论如何医院你是不能再去了。
0: 我敢保证他没看破我。
1: 云飞，我们的对手也是很不一般的。酒井美惠子从13岁起就在土肥原西二的手下工作，被称作是东方的马塔哈瑞。万一有个闪失，非但救不了中共的特派员，还把你给绕进去了。昨天晚上我去见过冯先生，

真是没有放对地方。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又见面了，而且

0: 云飞已经打听到了医院的消息，特派员已经脱离了危险，要趁敌人没有把他转移之前，我们在医院动手。
1: 还在医院动手吗？
0: 你觉得呢？
1: 上回在医院鬼子有过闪失，这次他们一定会有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
2: 是啊，我也觉得最好不要在医院了。
3: 那你说在哪儿？宪兵司令部，还是特高课的审讯室，法庭，还是监狱？
0: 是啊，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做出选择。智博，你的意见呢？
4: 我仔细想过了，相比而言，还是在医院把这事儿给办利索了。
0: 好，那我们来研究一下行动方案。你们看啊，这就是那家医院的平面图，特派员就在这个抢救室，我们要从这个门走进去。
5: 皖南事变，蒋介石算是帮了我们一个忙，但是共产党的行动更快，公开打出了重建新四军的旗号，这对于我们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的驻军威胁很大呀。
6: 所以说，这一次中共特派员的被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5: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们可以通过这条线顺藤摸瓜。
6: 对，抓住这个机会，打出一张王牌。
5: 是啊，是该打出这张王牌的时候了。
6: 机不可失，所以希望司令官能批准我这个计划。
5: 这项计划一定要秘密的实施，绝不能再有任何的失误了。
6: 是。

0: 先生，今天怎么样？我在和你说话。
1: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0: 是吗？我会让你有兴趣继续谈下去的。

0: 先生，我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其实我只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非常简单。
1: 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
0: 你有没有想过，不与我们合作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1: 大不了就是一死。
0: 想死，现在还不是时候。你到上海和谁来接头？你要去新四军的哪支部队？看来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那好，回头我请你去宪兵队，我的手下会让你开口的。

0: 这是我的名字，病人。听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啊。
1: 北方来的。
0: 是不是病好料起南方啊？那边气候比这边好，更加有利于养病啊。
1: 既然您只是医生，就不要问那么多。
0: 跟我走。
1: 干什么？
0: 救你。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没时间解释这些了，窗户下面有人等你。

0: 好，停住呼吸啊，两手叉腰，
1: 那边，
0: 转过身来，好，两手叉腰啊。

我们想把我弄到哪儿去？欧阳。

0: 自从你断了消息，咱们欧阳几乎是每天寝食不安呐。没想到一不留神，却被我们从医院给救出来了。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1: 谁说不费功夫啊？我想象得出来，你们为了救我，冒了很大风险。
2: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还是去老张家吧。
0: 对，去老张家。哎，我……
3: 哎，你干嘛去？
0: 啊，对，你们俩坐辆车，你们俩聊。<笑>哎，快点啊！
1: 干杯！
3: 干杯！
0: 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几个老校友会在这儿见面，而且你们还是我刘涛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第一杯酒，我得先敬同志们。
4: 同志，
0: 这话听起来既陌生又亲切。啊，
4: 对不起啊，我太激动了。
0: 哎，其实刘涛称大家为同志，这也不是错，咱们都为了抗日走到一起。
4: 可以算得上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啊！是，
0: 来，为了志同道合的同志，干杯！
5: 不，你这杯酒啊，应该先敬我们欧阳大姐。
0: 来，欧阳，我敬你一杯。
4: 哎，你们俩应该喝杯交杯酒才对啊！
5: 还是大家一起来吧。来，行，来来来来。
1: 刘涛，你这次能和欧阳团聚，真乃天意啊！我有个建议，你们尽快把婚事给办了。哎，
6: 老大哥，这个建议好啊，我们来替你们操办婚事，保证你们满意。
1: 大家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次时间太仓促，我需要尽快赶到江南。
6: 刘涛大哥，我问你。 今年是哪一年哪一月？1941年3月。那我大姐是哪一年生的呢？1911年3月20日。记得很准确。可你知道这个年纪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早该为人妻、为人母。
7: 高寒，
6: 大姐，你早就没了母亲，你的父亲。 又是为了救我的父亲，死在了关东军的枪下。虽说不是我的亲人，可是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姐看。你们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的，怎么可能甩手就走呢？不行，这次可由不得你了。
0: 高寒，你今天是怎么了？
4: 哎，我觉得呀，今天高寒说的对。虽然在我们这群人里边，你刘涛的官最大。
1: 啊，是共产党的特派员，但你还是欧阳建平的丈夫，而且早就应该是了。是啊，早就该是了。我何尝不想过几天安宁的日子呢？可是很多事情，身不由己啊。
8: 欧阳他们把客人接到了吗？
9: 接到了。
8: 哎呀，太好了！哎呀，啊，太好了。

0: 按您的指示，已经将客人暂时送到老张家了。啊，
1: 正经好，正经好。人怎么样了？听老张说，受了不少苦头啊。哦，来，坐下说。啊，
0: 所幸的是，伤势还不是很严重。哦，
1: 啊，
0: 老冯啊，
1: 啊，
0: 你看是不是让客人在老张那儿休养几天？
1: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不过，江南那边。
2: 早已是望眼欲穿的。好，来，把这干了。
3: 我不能再喝了。什么叫不能再喝了？谁不知道你刘涛当初是海量啊？如今可不比当年。
2: 你别让他再喝了。你看你，哼，这还没过门就管上了。干了，来，好，来，云飞啊。 我看，咱们大家再敬刘涛最后一杯。这杯酒啊，有三喜：一是你和欧阳重逢；二是你们这些老友相聚；三是劫后重生。啊，
4: 是啊，劫后余生。我一登上火车就被敌人给盯上了，跳下火车摔断三根肋骨。
5: 是你们几位搭救，说不定我现在已经被敌人押上刑场了。
6: 刘涛大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来，我们敬你。
4: 来，我也敬大家一杯。
6: 不是，举杯啊！
2: 啊啊，好，干！
6: 来，干杯，干杯。

0: 报告，没有发现可疑目标。
1: 果然又是老对手，又一次在医院得手了，佩服佩服。
2: 酒井科长，那帮家伙肯定没走远，要不要扩大搜索范围？
1: 不必了，只怕你们把上海翻个底朝天也是没有用的。我倒想看看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
3: 自从离开你，经过一路的曲折，我总算是顺利到达了延安。因为工作纪律，我不能和你联系，让你受委屈了。
4: 谈不上委屈，你一走我就接受了新的任务，把云飞他们几个召集回国，与敌人的间谍特务机关打上了交道。
3: 我能想象得出来这项工作的艰巨，斗争形势很复杂，你们在上海这个日军霸占的孤岛上与敌人周旋很不容易。
4: 这些年我确实为抗日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吃苦受累我不怕，就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我们俩在一起的日子，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有好几次我都梦见你了。
3: 梦见什么了？
4: 梦见你被捕了，梦见你被敌人严刑拷打，流了好多的血。
3: 这样，欧阳，那不过是场噩梦。你看，我现在不好好的。坚强些。
4: 刘涛，你受苦了。
3: 啊，革命要付出代价。只要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这点苦算得了什么？

0: 你走的那一天，我就很后悔。后悔什么？后悔没有嫁给你。是啊，你早就应该是我的新娘了。
1: 这次我们又得分开了，不能先把事儿办了吗？我何尝不想这样？看着大家这么热情地为我张罗，我真的是感动。我知道你是中央的特派员，身负重任。 只要能这样和你在一起，我已经很满足了。
0: 等我去了江南，把工作开展起来，我就回来。到那时候，我们就一个家了。

0: 这段时间呢，敌人加强了电讯侦察，我们还是要严格按照预定的时间和老家取得联系。
1: 好吧，我知道。
0: 欧阳他们真是有办法啊，这么快就把客人接出来了。
1: 他们个个都是好手。
0: 是啊。玉玲，我是太激动了。
1: 老冯啊，
0: 啊，
1: 你别这么说，我知道啊，你是高兴。
0: 是。
1: 哎，要不要我去给你烫点黄酒啊？
0: 烫点黄酒
1: 啊？
0: 好啊，今天晚上我们得喝一盅。
1: 你呀，高兴起来就像个孩子。
2: 哎呀，你别说，哎，这些东西还挺沉。
3: 就是啊，走那么远的路能不沉吗？
2: 哎，
3: 这还真是个不错的新房啊。
2: 行啊，媳妇儿，手够巧的呀。
4: 那当然。东西买的怎么样了？
2: 哎，你吩咐的事情哪敢不照办呀？你看看床单，被罩啊。哎，你过来看看，看看这婚纱，
4: 好漂亮。
2: 漂亮吗？拿起来，这是刘涛的。哎，
3: 怎么样，不错吧，老婆？挑
4: 不错。哎，戒指买了吗？
2: 别老土啊，戒指人得自己挑啊。
4: 也对，
3: 今天买的东西都在这儿，还缺点什么吗？
4: 哦，对了，还差一个呀，大红喜字。
3: 大红喜字让我剪，我可不会。哎，马云飞，你不是连绣花都会吗？你剪。
2: 剪什么？
3: 大红，
2: 我会看喜字儿。
3: 那就得靠博士了。他去哪儿了？
4: 他去买烟酒和糖果了。博士，博士
5: 啊，
4: 你买的东西呢？
5: 啊，我没上街。
3: 没落在一块儿，你看。
4: 没上街，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我们还等着你剪喜字，给他们个惊喜呢。
5: 需要这么着急吗？
4: 不是你说给他们办喜事儿的吗？怎么现在又改口了？
5: 我的意思是，婚姻毕竟是人生大事，不能这么仓促行事。再说刘涛的身体还没有痊愈，现在办婚事恐怕还不是时候吧。
4: 不是今天怎么了？
2: 我知道这老家伙想什么呢。

0: 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呢？非得告诉你吗？何必扫大家伙的兴呢？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就扫大伙兴了？
1: 你看啊，欧阳好不容易把刘涛给盼回来了，大家伙呢又在高高兴兴地为他们俩准备婚事，你干嘛那么不合作？
0: 我只是说人生大事让他们自己做主，这话错了吗？话没错，可你情绪不对。志博，我知道，自从你们家出事以后，你心里边一直很苦闷。欧阳呢，又因为刘涛长期不在身边，心里边也挺苦闷的。长期以来呢。 你们两个就这么互相慰藉着，惺惺相惜嘛。这种相濡以沫的感情我知道，我还非常的理解。哼。可现在刘涛回来了，你不知所措了，导致你现在心里想的和你嘴上说的完全是两回事，对吧？
2: 万玉飞，我李志博是如此狭隘的人吗？我也没看出来你有多豁达呀。行了，我跟你说不清楚，啊，那就别说。在刘涛和欧阳结婚之前，什么也别说。志博。
0: 云飞，怎么了？没怎么，我说了，他两句，他不爱听了。你说他什么了？没说什么，只不过把他心里那层窗户纸捅破了。什么窗户纸啊？他自己清楚。昨天晚上他还说。
2: 要为你和刘涛举行婚礼，刚才又说不是时候，
0: 确实不是时候。刘涛这次重任在身，他说他想尽快赶到江南去。哎，要不在老张那儿把你和他的婚礼给办了，我把东西也给你搬过去。
2: 也不行，今天晚上我就把他交给冯先生了。

0: 欧阳说，客人提出来想早点进山。
1: 他身体状况怎么样？
0: 欧阳说还能对付。
1: 那也好，我今晚就去接他，连夜动身。
0: 连夜动身？
1: 这样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0: 这是接头的时间和地点，你马上交给老张，让他们通知欧阳。另外，让老张他们把船准备好。
1: 好，我这就去。
0: 哎，
1: 老冯
0: 啊，
1: 和老家约好的时间是晚上8点联系啊。
0: 没关系，我自己来。
1: 那，你不等我回来再走吗？
0: 时间可能来不及了，玉玲啊，你放心吧，我来去也就一周的时间吧。
1: 山路不好走，你要当心一点。
0: 我知道了，你赶快去吧。

0: 小雅，回来了，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车在下面等着。你看你，怎么像个孩子一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等山里的工作完全开展起来，我就回来看你。
1: 我只是觉得，我们分开的时间太久了。

0: 趟，山里的情况不太好，你要小心自己的伤口，别让我放心不下。
1: 街头暗号一遍，江南阴雨天，雨后彩虹线，切记。

0: 我送刘涛过桥，你们在这里等我。
1: 去吧，你们的纪律我们遵守。会吹吗你？

0: 刘涛，我就送到这里了。
1: 怎么，不是你送我过江？
0: 我的任务是营救你出来，一会儿冯先生会来接你，他亲自送你过江。
1: 冯先生？
0: 我的上级，一位可敬的长者。这是接头方式，按好照旧。

0: 我走了，不要。啊！把你的枪留给我吧。
1: 哎呀，
0: 你看我这个人，在你面前总是这么大意。给你。
1: 好，那你走吧。
0: 他们还在那边等你，夜里行车，不要开得太快。
1: 放心吧，多保重。

0: 实大伙一块送送也没什么吧。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他们从来都是单线联系，就连欧阳都得回避着点，是吧博士？
0: 不理解
2: 你说什么。
1: 你想什么呢？
2: 哎呀，我有点乏，

0: 我想应该来了吧。
1: 哎，来了。大家等急了吧，快上车吧。
2: 一点都不急。哎，我去方便一下啊。
3: 就你事儿多，早干什么去了？

0: 江南那边的冷风一刮，
1: 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冯先生，
0: 你是？
1: 我就是鸟街的人，刘涛。
0: 你就是刘涛？
1: 是啊，我就是刘涛，刚才欧阳送我过来的。
0: 啊，那真是久仰了。
1: 冯先生不必客气，我们什么时候去江南？
0: 去江南？啊，这不急吧？
1: 冯先生，你怎么能说不急呢？我可是身负重命啊！啊，
0: 因为这些日子，江南是阴雨天呐。
1: 阴雨天又怎么了？
0: 阴雨天会引起山洪爆发，山路不好走啊。
1: 枪林弹雨都闯过了，阴雨天还怕什么？
0: 阴雨天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背叛了革命。
1: 冯先生，你这是干什么？你开什么玩笑？
0: 我没有和你开玩笑，假特派员先生。
1: 你说我是假的？
0: 别动，举起手来。
1: 你不要误会，我是欧阳他们送过来的，他们现在还没走远，你可以去问他们。

0: 石枪声，码头方向。
1: 这回是枪吗？

0: 冯先生，
1: 冯先生，冯先生，冯先生，
2: 冯先生，
3: 云飞，
2: 云飞，云飞，冯先生叫你，
1: 云飞，
4: 冯先生，
1: 冯先生。
4: 爸，爸，爸爸，爸爸，
3: 云飞，
4: 爸爸。

0: 师母，这是先生的遗物。其实我不是你们的师母，我是遵照上级的指示，来上海协助先生工作的。先生也不姓冯，他姓马，叫马百川。
1: 你怎么知道？他是我的父亲。那苏云同志是？
0: 我的母亲啊，孩子，孩子，老冯这些年一直在找你啊。师母，我们先送特派员过江，回来再为先生举行葬礼，您看这样安排行吗？先生很早就吩咐过我，一旦有意外发生，就把他送回苏州老家，和苏云同志埋葬在一起。 你们等等，这是先生生前交代过的。他说，如果出现意外，就按照信上写的办。

0: 我亲爱的儿子，现在我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了。我和你母亲苏云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是在最艰苦的斗争中相爱的。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你母亲被捕入狱，最后惨遭杀害。
1: 我认为我母亲的死跟我父亲有关，所以我不能原谅他。
0: 当时我的身份没有暴露，组织上迅速做出决定，让我离开苏州。我的孩子，你可知道那个时候爸爸的心情是怎样的？面对自己的爱人和战友，身陷囹圄，我却束手无策，甚至都不能公开地表示我的悲痛，哪怕是哭出一声来。我只能含悲

我们之间已经有8年没有见面了吧？我记得最后一次是在码头上，你去日本，我赶来送行，却晚了一步。

孩子，原谅爸爸这么多年不能把真相告诉你，这是我们党的秘密，我没有权利这么做。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和敌人周旋斗争，我通过欧阳建平把你们几个人秘密找回上海。我知道你们都是深明大义、满腔热血的有为青年，挚爱着自己的祖国。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新锅停塞，送到万县。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7: 我让你去就去。
8: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9: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9: 你过气了。
10: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少次我都想见见你，想带着你回苏州老家看看，给你母亲扫墓。我多想在咱家的院子里和你下一盘棋，可我还是不能。咫尺天涯，我只能在黑暗中默默地注视着你，为你祝福。云飞，我的儿子，当我向你揭开这个秘密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我正去天堂找你母亲的路上，她一直在那里等我。现在你该知道我为什么不姓马而姓冯了吧？因为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还是爸爸最爱的小马驹儿。永别了，亲爱的儿子。

0: 不能再喝了。回家吧。
1: 给我。
0: 你想自责到什么时候？
1: 我让你把酒给我。
0: 你父亲是死了，可是你还活着呢。
1: 把酒给我。
0: 够了！我不要看到一个窝囊废，我要看到一个男子汉，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1: 远点儿。

0: 换个车胎，
1: 行，把车放那儿。
0: 有什么情况吗？
1: 没有。注意那边那个家伙。

0: 我请来的大夫，来这边请。啊，在这儿。
1: 啊。

0: 冯阳，不让你别冻伤口吗？我先给他擦血。刘涛，感觉怎么样？我倒没什么，可冯先生他为了掩护我，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大夫请来了，让他给你好好看看。
1: 你右腿上的伤只是擦破了点皮，但是左臂里的子弹得马上取出来。这种呛伤如果用麻药，伤口愈合会比较慢。
0: 不用麻药，不用麻药怎么行？你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听大夫的，
1: 来吧，我行。
0: 胡杨。
1: 你还是出去吧。不，我要陪着他。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0: 啊，子弹取出来了。
1: 伤口怎么样？
0: 两处枪伤已经做个清创处理，看来没什么问题。
1: 哦，
0: 不过中的两枪不是来自同一个方向。
1: 不是来自同一个方向？
0: 而且还不是同一支枪发射的。
1: 好，拜托了。
0: 那好，我们回头再联系，我先走了。

0: 欧阳，哎，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拿点东西。刘涛的身体太虚弱了。
0: 啊，刘涛，他怎么样了？
1: 他刚睡，何坚在那边陪着他呢。
0: 嗯。欧阳，周大夫已经把子弹取出来了，他说没伤到筋骨，你不要太着急了。
1: 我没事的。就是心里有点难过，一想起冯先生。
0: 嗯。
1: 哎，云飞呢？
0: 我一天都没见他人了，肯定在什么地方把自己灌得烂醉。也难怪啊，亲生的父亲，彼此思念却不能。

0: 一旦相见，竟成诀别。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意外。我们还是太大意了。智博，难道是冯先生那边事先走漏了风声？怎么偏偏就在他们接头的时候出现了刺客？
1: 智博，你怎么一声不吭呢？欧阳，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次的营救行动过于顺利了？
0: 过于顺利？怎么说？你想想，
1: 为什么前几天在医院，敌人的岗哨是那么严密，几乎是密不透风，可是以后突然一下就放松戒备了呢？ 你说的这以后是指云飞？没错，这样的情形恰恰是发生在云飞和酒井在楼梯上相遇之后。你回想一下，我们的营救行动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完成了。你觉得，对于一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敌人会这么松懈吗？
0: 云飞，怎么了？他怎么发生这样？快点放下发生。我错。来来来来来，来。智博，我们上去说吧。
2: 好。我错了。
0: 高寒，他就交给你了。
2: 我错了。别。
0: 云飞也是这么想的。难道真的是敌人事先就已经布下了一个圈套？
3: 故意让我们钻进去。对，这是一个圈套。那开枪行刺的事实又怎么解释呢？为什么要开枪？啊？愚蠢！
4: 我想，一定是万不得已。45号可能是遇见了突发的情况。
3: 事先我们以为来与共产党的特派员接头的就是这帮身份不明的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些人不过是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人员，真正重要的人物并没有出面。45号现在在哪里？已经被那群身份不明的人营救走了。如果他真的能闯过信任这一关的话，那么后面的路就平坦了，完全有可能
0: 打入新四军江南支队的内部，以实施我们的计划。冯先生和刘涛的遇刺绝不是偶然的，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或许正如你所说的，这是敌人给我们设下的一个圈套，而我们过于草率，低估了对手的能力。太蹊跷了，就在他们接头的时候，枪突然响了。
1: 这说明刺客是有备而来的。是啊，如果敌人真是打算跟踪刘涛的话，那为什么又贸然开枪呢？这在逻辑上确实不好解释啊。眼下最难的是要尽快的把刘涛送到江南去，那边正等着他这位特派员呢。这么着急啊？至少也应该让他把伤养好了吧。刘涛很坚强。
5: 这点皮肉之苦，他能坚持。啊，冯先生一牺牲，今后的路就得靠我们自己往下走了。我们在长江中下游的主要对手，仍然是新四军。事实上，蒋介石不过是取消了这支部队的番号。大本营刚刚下达命令，
3: 要我们配合部队，趁新四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歼灭。现在这个时机，对我们非常有利。
5: 我只是担心呢，这个45号能否经受得住考验，甚至反戈一击。
3: 对此我非常有信心。45号本来就是从共产党那边过来的，如果他现在不与我们合作，他根本没有活路。共产党绝饶不了他。

0: 是啊，作为军人，我历来厌恶叛徒。可是作为宪兵司令，我又必须利用叛徒。等我们的计划完成以后，这个45号就可以让他去休息了。
1: 不过现在我们还得指望他。
0: 按计划和45号保持联系。但是切不可打草惊蛇。
1: 是。

0: 刘涛，你对这次意外事件怎么看？一定是组织内部出了叛徒，我们才会中了敌人的圈套。
1: 叛徒？
0: 你想想看，我和冯先生接头的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冯先生和我是玉溪的对象，而你不可能出卖我们，所以。 问题极有可能出在冯先生那边。
1: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可那个人会是谁呢？
0: 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查清叛徒是谁，避免组织遭受更大的打击。欧阳，我不能就错在这里养伤。
1: 得赶紧把我送到江南去。
0: 你别着急，我已经让老张去打听路线了。这就好。云飞呢？
1: 在河边，她很难过。
0: 我想去找她谈谈。毕竟冯先生是为了掩护我才牺牲的。
1: 你的身体行吗？
0: 没问题。

0: 云飞，冯先生临终前说过什么吗？
1: 他先认出了我，然后在我面前只说了一个字，他。
0: 他什么呢？他是还是他不是？
1: 什么是还是不是？
2: 云飞，
0: 志博，几天功夫看了恢复得还挺快。
3: 还得感谢你帮我介绍了那位医术高明的周大夫。来看看云飞。
0: 行，你们谈吧，我进城给你买药去。
3: 辛苦你了，志博。
0: 哎呀，和你的伤势比，我这算什么呀？哈，哎。

0: 云飞。收好它，会用得着。
1: 怎么样？伤好点了吗？
0: 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灵尊是因为掩护我才牺牲的，我会永远怀念他。

0: 腿上的枪伤就是这发子弹所致啊。
1: 那也就是说，这一发子弹是来自他身后。
0: 是这个意思。
1: 能检验吗？
0: 能检验，但是你必须找到那把枪，这样我就能从弹道上做出分析。
1: 那好，从伤口可以判断吗？
0: 原本是可以看清的，可是你们那位欧阳小姐不是已经做了普通的清创处理吗？现在就困难了。
1: 有办法补救吗？
0: 有啊，冯先生的遗体不是还在吗？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的子弹入口找到答案。
1: 那行，老周，这件事情一定要抓紧。
0: 放心，我会尽力的。
2: 去江南的交通线没有被破坏，支队也在等待着特派员进山。
3: 哦，
2: 他们会在芜湖接应我们。
3: 这太好了。
2: 可出上海这条路会很麻烦，敌人封锁得很厉害。
3: 这个我们来想办法。
2: 嗯。
3: 哎，智博，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研究出上海的路线。
1: 出上海？
3: 对，老张已经摸清了去江南的路线。
1: 欧阳，刘涛的伤势还没有好，这事能不能再缓缓？
3: 我何尝不想这样呢？可江南支队那边迫切地需要他过去。
2: 是啊，支队领导都盼着特派员早点到达。
1: 可是这条路上未必就好走啊。
2: 啊，你们抓紧时间研究研究，早做准备。我到船上去看看。
3: 智博，我们得当机立断才是。时间一长，就怕夜长梦多。刚才我和刘涛谈过，他怀疑我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
1: 他这么认为？
3: 我认为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我想问题可能出在冯先生那边，可是我又不便打听，所以我想还是尽早的把刘涛送走。
1: 看来现在也只能这样了。至于怎么走，先征求一下刘涛的意见，你看行吗？今天晚上我在这陪他吧。
3: 还是我留下吧。
1: 那你记得替他换药，我都带来了。

0: 报告。
1: 进来。我知道了。45号现在在什么位置？
2: 在这附近，需要安排我们的人在这一带秘密监视吗？
1: 不需要。为了确保45号启程，千万不要惊动那些人，更不要跟踪。
2: 不跟踪？那万一他们……
1: 放心，他们跑不了。现在还不是收拾他们的时候。我要看的是我放出的那只鹰到底能飞多远。
2: 明白。
1: 按计划和45号保持联系。

0: 喂，司令官，有好消息向您报告。
1: 什么好消息？
0: 我们放出去的鹰已经安全着陆了，很快就会飞到江南。
1: 很好，我会向大本营报告，同时为你请功。
0: 是，多谢司令官的栽培。
1: 有消息随时向我报告。

0: 雨薇，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没事，我心里边闷得慌。刘涛呢？我们两个在树林边聊了一会儿，他就回老张那儿了。我刚从老张那儿回来，没看见他呀。
1: 他不会又出什么问题吧？
0: 你呀，云飞，你能不能把你父亲的枪借我用一下？嗯。

0: 你去哪儿了？欧阳正找你呢。
1: 我就在附近转了转，上次假装待着，太闷了。
0: 你应该跟他打个招呼，免得他惦记。再说呢，这地方也未必安全啊。
1: 用不着这么卑躬摄影吧？
0: 你毕竟带着伤呢。
1: 啊，我已经感觉好多了。
0: 周大夫说你手臂伤得不轻，还不能大意了。
1: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是该出发的时候了。出发？我想明天去江南。
0: 去江南的事儿何必这么着急呢？再养一阵子吧，也好有时间多陪陪欧阳。
1: 在这种时候，个人情感只能放一边了。
2: 刘涛想尽快的去江南，但是敌人对所有的交通要道都封锁得很严密。相比而言呢，走水路要安全一些，因为我们有特别通行证。
1: 我看可以。
2: 我的意见是，兵分两路，既不要惊动敌人，也不能暴露我们自己。我和云飞随船。

0: 走水路，护送刘涛。智伯，你带着河间、高寒先前赶到芜湖去接应我们。
1: 人多了，反倒引起敌人的注意，不利于你们长期的隐蔽。要知道，你们的对手可是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你们。智伯，
0: 你
1: 的意见呢？
0: 我已经表达过了，最好还是能缓缓，等刘涛伤好了再说。
1: 不行。 任务紧急，明天必须出发。
0: 刘涛啊，我知道你心里急，可我们要对你负责呀。
1: 可我更要对革命负责。

0: 刘涛的心理着急，只不过也是好心。那你不能再着急了。老张，船准备好了吗？没问题。欧阳，要不明天我随你们一起去吧？不用，你还是留下来陪房师母吧。先生这一去，师母很难过。 别看他们不是夫妻，但是他们感情很深。
1: 那你们到了芜湖，直接找老许接头，他会安排你们进山的路线。

0: 志博，你给我站住！李志博，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你有什么心里话就不能痛快的对我说吗？只怕我的话不中听啊。
1: 那也要说，我们既然能一起出生入死，难道说几句话就这么难吗？
0: 那好，我先问你几个问题，还是接着我们上次的谈话。敌人故意让我们把刘涛救出来，目的何在？
1: 他们是在放长线钓大鱼，那他们设想的大鱼是什么呢？是冯先生吗？既然是，为什么要开枪把他杀害呢？
0: 敌人设想的大鱼不是冯先生，是新四军江南支队，这才是他们心腹之患。
1: 说得好。如果我们以上的假设成立，很显然，敌人设计这个圈套的唯一目的就是将计就计，想趁机打入新四军江南支队的内部。
0: 将计就计，
1: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力量很严密，一般都是单线联系，这不必我多说了。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街头的双方事先是无法知道对方真实身份的。就像冯先生和刘涛，他们也是彼此并不相识。
0: 你究竟想说什么？
1: 听我把话说完。假如，我是说假如，敌人事先以为营救刘涛的人就是护送他去江南的人。
0: 这样一来，事情就简单多了。
1: 简单多了，我听明白了。你原来是想说敌人是在利用刘涛。客观地说，不排除这种可能。
0: 那敌人为什么又要派刺客伏击他们？
1: 这可能是一次意外的突发事件。
0: 是因为刺客没有当场把刘涛打死，你才有理由怀疑他是这样吗？
1: 欧阳，
0: 你别说了。
1: 你听我说，
0: 李志博，我知道一年前那场拷问锤的轰炸，使你失去了亲人。 你心里很悲。

0: 痛，一时很难走出这个阴影，这我都理解。可是这些并不能成为你随便怀疑人的理由啊！
1: 我从来就不随便。
0: 够了，李志博。
2: 马相宜嘞，
1: 我现在需要的是你的冷静。
0: 我很冷静，我不会头脑发热的像你那样，把一个我多年来信赖的朋友，一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设想成为可耻的叛徒。我还必须告诉你，我这次护送刘涛去江南，我们就正式举行婚礼。
1: 莎士比亚说得好，恋爱中的女人往往都是愚蠢的。

0: 睡不着啊。
1: 嗯。
0: 你喝点什么？这么晚了，一个人想什么呢？
1: 等我自己想清楚了，再告诉你。
0: 有些事情我也想不明白。志博，就算酒井当时识破了我，设了个圈套让我钻，无非是想放长线钓大鱼，抓住我的父亲。可是他为什么当场要把我的父亲给杀害了？
1: 接着说。
0: 还有刘涛和我父亲接头的地点是谁暴露的？
1: 刘涛说他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
0: 嗯，那叛徒是谁啊？
1: 这我也想知道，可毕竟是人家组织内部的事情，又不便多打听。好了，早点睡吧，明天还得赶路呢。

0: 我去了江南，把工作开展起来，再回来看你。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家了。
1: 我们整个的营救行动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完成了。你觉得，对于一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敌人会这么松懈吗？
0: 不行，任务紧急，明天必须出发。
1: 可我们要对你负责呀。
0: 可我更要对革命负责。
2: 如果我发生了意外，护送特派员去江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失眠了？
3: 没有，我就是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你看今天月亮这么好，明天会一帆风顺的。
2: 接头暗号时，江南的冷风一刮，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
0: 起风了，咱们回去吧。
3: 是啊，江南的冷风一刮，
0: 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你怎么也知道这个街头暗号？
3: 是冯先生告诉我的。他说如果发生意外，就由我来执行任务。没想到竟然成了真的。

0: 我们坚强修养。刘涛，你知道吗？他们本来打算在上海为我们举行婚礼的，可是接连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只能取消了。那就暂时取消吧。
1: 这么多年，我们的等过来了，还在乎这几天吗？
0: 我想，这次送你去江南，我们就在山里办事儿罢了吧。
1: 山里办事儿，这样太委屈你了吧？
0: 条件再艰苦，我也不怕。只要能这样和你在一起，我就感到很幸福了。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乌湖，应该没什么问题。
1: 云飞和智博他们会提前在乌湖接应我们，往下的路就好走了。

0: 美丽的风景足以让我陶醉。听着，立即通知沿江哨卡，对这条船一路放行。
1: 志博，不是安排你和欧阳他们走水路吗？怎么又变了？
2: 谁知道啊？
1: 怎么了？情绪有点不对啊。
2: 谁对谁错，很快就会清楚的。
1: 什么对呀错呀？到底怎么了？
2: 也就是随便争了几句而已。
1: 你这是何必呀？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
2: 结婚？那绝对不行。
1: 那怎么不行啊？他们俩怎么不能结婚啊？我跟你说，志博，这次去江南啊，主要是给他们俩举行婚礼，东西我都带了。
2: 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毕竟两个人分开时间长了，多了解一点没有坏处。
1: 你管的也太多了，那是人家的事儿。
2: 嗯，前面那个路口拐弯。
1: 前面不是出城的路。
2: 你先送我去找周大夫，我给刘涛拿药。

0: 情况怎么样？
1: 经过鉴定，你捡到的那枚弹壳就是从这支枪发射的。
0: 那冯先生的枪伤呢？
1: 我已经联系好了殡仪馆，今天晚上可以进行检验。
0: 鉴定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
1: 得两三天吧。
0: 老周啊，能不能快一点啊？
1: 怎么这么急啊？
0: 如果我的判断正确，那这个凶手很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人，而恰恰还是共产党的特派员，马上就要进入江南新四军游击队的内部。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 要是这样，我争取明天做出结论。
0: 鉴定结果出来之后，你打这个电话，找一个叫何坚的人，让他火速送到芜湖的大江旅社。
1: 好，我记住了。
0: 那好，谢谢了。
1: 好。

刘涛，你还记得吗？在你去延安之前，我们就是这样搭乘着帆船到的上海。

0: 记得了。到达上海的时候，天刚刚亮，然后火车就开动了。这一别就是四年多啊。
1: 没想到我们又在一起了，就好像做梦一样。
0: 这不是梦。

0: 你们快点，我已经够快的了。前面路况不好，再快会翻车的。
1: 我们能在欧阳的船到达之前赶到芜湖吗？照咱们现在的速度，应该比他们早到3个小时。估计他们到芜湖，天都快黑了。
0: 这回有点乏，我先睡一会儿啊。踏踏实实睡吧，到了我叫你。

0: 我做了个噩梦。
1: 该把我父亲的枪还给我了吧？不能在我这儿多放几天吧？干什么？有利于查清冯先生遇害的真相。你说什么？我要查清你父亲遇害的真相。
0: 什么真相？
1: 云飞，我会对这把枪有个交代的。

0: 就到了。
1: 给我。
2: 路上没什么麻烦吧？
0: 一帆风顺。
2: 那就好。
1: 房间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你们家刘涛可真是够节省的啊！这儿的条件可真够一般的。
0: 哎，不怕你们笑话，以前我在这家旅社组织过学生运动，这次来也算是故地重游了。看着一切都那么熟啊！哎，记得这附近有一家淮扬菜馆子，手艺很地道。
1: 哪天我们去尝尝？
3: 云飞，你们先带刘涛回旅社，我去找一下老许。
1: 好，
0: 好，
3: 好。
1: 刘涛，来吧。
2: 哎，我来吧。

0: 和云飞在你隔壁，欧阳在那头，你看这么安排可以吗？
1: 嗯，很好。
0: 那你先洗个澡，一会儿我过来给你换药，小心水别脏了伤口，会感染的。
1: 知道了。直播啊，那天是我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
0: 这么说就见外了，洗澡吧，等欧阳回来一起出去吃饭。
1: 好。
2: 掌柜的，
1: 欧阳。

0: 我想做几件衣服。
1: 好好好好好，路上还顺利吧？
0: 嗯。
1: 哦，我这有上好的布料，哎，这边请。
0: 好。刘涛，我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让我以中共特派员的名义打进新四军江南支队的内部，
0: 你愿意和我们合作吗？
2: 我愿意。
0: 你是个明白人，就凭你的经历，即使你立了大功回到他们那边，他们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给你吃的。
2: 我不会，不会回去。我愿意为天皇陛下效劳。可我怎么过去呢？别的我不担心，我就怕被人认出来。毕竟我以前是那边的。
0: 那是老黄历了。事过境迁，能够证明你身份的人差不多都被你卖光了。别嫌我说的难听，其实送你去江南的人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他们会对你这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感兴趣的。如果我推测的不错，他们很快就会现身的。不过我暂时放他们一马，为了计划的成功，也为了你个人的安全，先得让你吃点苦头。

0: 谁？
1: 刘涛，是我呀。
0: 志博，
1: 换药吧。
0: 啊。
1: 看来恢复的还不错，再过几天就能好利索了。剩下的药给你带到山里去。
0: 谢了，志博，为我这伤你可真费心不少啊。
1: 别这么说，山里的条件很艰苦，我能想象得出来，所以我一直坚持等你伤养好了再进山。
0: 核心兵队的牢房比山里的生活就是奢侈了。
1: 你还坐过牢？
0: 啊，不，或者说，要不是你们营救我，恐怕我现在已经在宪兵队牢房了。
1: 噩梦已经过去了，等欧阳把进山的路给搞清楚，一切都好了。
0: 谢了，志博。
2: 特派员想尽快进山，把工作开展起来。这一带的形势很复杂，所以后面的路要格外的小心。
3: 那我连夜进山，让支队呢明天呢就派人下来接应特派员。
2: 好。

0: 四十五，这个时候你必须沉着，千万不要惊慌失措。你听明白了吗？
1: 我明白。
0: 明天你安排这个人去江州汽车修理厂修车。
1: 剩下的事由我来安排。
0: 江州汽车修理厂，我记住了。我会把一切做得天衣无缝。
2: 你再坚持一下，山上就会派人来接你。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行使中共特派员的大权了。你也就彻底安全了。
1: 有科长的安排，我就放心了。再见。

0: 你知道我父亲被害的真相，对吧？
1: 现在一切都还只是推测。
0: 李志博，你从来就没拿我马云飞当朋友。
1: 你连这个也怀疑吗？
0: 我跟我父亲闹了那么多年的别扭，刚跟他一见面，他就莫名其妙的被人给杀了。我心里什么滋味，你应该知道。
1: 云飞，我知道你心里很悲痛，可我的悲痛程度其实一点不比你轻。还记得一年前我的妻子儿子被炸死的时候，你怎么劝我的吗？你说我们都是男人，是男人就该有勇气面对一切，是这么说的吧？
0: 我现在不想听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1: 现在还没到时候。
0: 什么叫没到时候？什么时候你才告诉我？你说。
1: 凭我的直觉，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不远了。行了，出去吃东西吧。走啊，饭总是要吃的吧？
0: 你自己去吃吧，我没胃口。
1: 那我去叫刘涛。
0: 等等，把我父亲的枪还给我。
1: 箱子里。刘涛，刘涛，
2: 里面的人出去了。
1: 出去了？什么时候出去的？
2: 出去有一会儿了。

0: 你回来了，你怎么又一个人出去了？我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嘛，这次故地重游，我想四处看看。你至少要云飞他们一起陪你啊。我这个人一生独来独往惯了，
1: 可你现在的身份不同了，不能率性而为。
0: 我本来想到江边去走走，可觉得一个人太闷，你回来的正好。 陪我去江边走走吧。嗯，
1: 好吧。
0: 进山的路他捏好了吗？
1: 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晚上江南支队会派人来接你。
0: 这别，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0: 山里的条件很艰苦，你的伤有没有痊愈，自己要多保重啊。
1: 嗯，放心吧。
0: 柳桃，我知道这几年你很不容易。
1: 说实话，欧阳，有时候呢，我也产生过动摇的念头。
0: 动摇的念头？
1: 啊，比方说吧，我认识一个朋友是做烟草买卖的，他曾答应我去美国的公司，条件十分优厚。
0: 美国也快卷进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了。
1: 可毕竟他们是处在两洋堡垒的后面，隔岸观火，无动于衷。啊，我是说，你有留美的履历，我想，要是我们一起去美国生活，
0: 别瞎想了。即使是战争结束了，我也还是愿意生活在我自己的国家。
1: 可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啊？
0: 柳涛，这种情绪可不像你身上应该有的呀。你是中央的特派员，肩负重任，大家都对你寄予很高的期望。
1: 欧阳，一个革命者也不是不要个人感情。好，自从我们分开，你就一直为我担惊受怕，我忘不了你对我的感情。

0: 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云飞？我现在不便告诉你。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明天，
0: 我告诉你。
1: 马云飞，你即使想打死我，也别用这把枪。这枪里的子弹你得留着。志博，我知道，你肯定知道点什么。 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父亲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死了。
0: 放心吧，到明天一切都会清楚的。

0: 来。
1: 林大姐，老家有消息吗？
0: 先生出事之后，按照纪律，我就暂时停止了和老家的联系。老张，芜湖那边怎么样？
1: 老徐昨晚来了电话，欧阳他们已经安全到达，要是快的话，特派员今天晚上就可以进山。
0: 啊，那太好了。
1: 玉林大姐，先生被害绝不是偶然，一定是我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
0: 我也是这么想的。老张，我们要想办法尽快和上级取得联系，把这一切向上级报告。
1: 我正在想办法。大姐，最近风声很紧，你看是不是把电台先转移到我那儿？
0: 好啊，走。

0: 哎，老张啊，
1: 啊，
0: 那天晚上先生就是按这个新的接头暗号和特派员接的头啊。
1: 不对啊，当时特派员还在我家里，他怎么能知道这个
0: 啊？那这特派员是假的
1: 啊？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说明敌人已经打入江南支队的内部了。
0: 那我们赶快去芜湖吧。
1: 好，走。
2: 喂，找谁啊？
3: 请问何坚先生在吗？
2: 哦，我就是啊。
4: 你好，我是李志博先生的朋友，我姓周。
2: 周大夫，我见过您啊。
4: 哎，我有一份重要的东西交给你，请你火速送到李先生的手上。
2: 火速送到？
3: 是的，火速送到。李先生临行前，他是这样交代我的。
2: 嗯，那好吧。
5: 何健，谁的电话？
2: 医院的周大夫。
5: 周大夫？
2: 就是给刘涛治病的那个。他说有一份重要的东西让我火速送到芜湖交给博士。
5: 这么严重？那我跟你一起去。
2: 你还是留在家里吧，咱们呀，别再像上回那样让马云飞那小子再给我一拳。
5: 废什么话，走吧。
2: 是你自己要去的，不关我事儿。
6: 你看，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从这条路可以到达严四镇。你们把我送到这里就可以返回了。
7: 走公路安全吗？
6: 这不是公路，是一条废弃的旧时官道，日军应该在这里没有设防。
7: 我再听听老许的意见吧。
6: 你和老许约好接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7: 如果顺利，今晚就可以出发。
6: 很好，现在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是不是抓紧时间把车送到修理厂检查一下，顺便加满油。那段路路况不是很好。
7: 这个我来安排。这里有汽车修理厂吗？
6: 我记得城南好像有一家叫江州汽车修理厂。
7: 那好，那我让云飞他们去看看。
6: 啊，最好能让志博一块儿去，这样安全一些。
7: 好，那我去了。

0: 这里什么东西？
1: 我哪知道？周大夫说非常重要。
0: 天黑之前，我们能到芜湖吗？
1: 没问题。
2: 有人吗？有人吗？够静的。

有人修车吗？

0: 没事。
1: 这个人我还真认识。
0: 嗯，
1: 上次就是他扮成日本人把何坚和高寒抓走的。
0: 我明白了。
1: 我们暴露了是吗？
0: 不是，是我们让人给出卖了。
1: 谁啊？
0: 云飞，如果说这之前我的一切想法都还只是推断的话，那么现在我相信所有的推断正在变成可怕的事实。
1: 志博，你不用总跟我说推断推断的，我只想知道事实，谁把我们出卖的？
0: 马云飞，现在事情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一定要冷静。你先帮我做件事啊。

0: 天都黑了，老许他们怎么还没消息？
1: 你这个急性子什么时候能改啊？
0: 我是怕他们出什么意外。
1: 老许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同志。
2: 欧阳，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2: 直播他。
1: 他怎么了？
2: 被车给撞了。走吧。
1: 走。
0: 哎，等等，直播他怎么样了？
1: 刘涛，你不能离开这里，老许随时会来接你的。
2: 人在医院呢，应该没事啊。
0: 好，那你们快去吧。
2: 好，
1: 走
2: 走。

那边，欧阳，走，快开车！哎。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高寒，东西拿来。这是周医生让你们带来的吧？欧阳，我昨天晚上已经答应过马云飞，今天要对他宣布，也是对你宣布冯先生遇害的真相。
0: 遇害的真相？
1: 请原谅事先没有征求你的同意。
0: 我知道，你还是在怀疑刘涛是叛徒，对吗？
1: 现在已经不是怀疑了。当然，揭穿这个真相对你，对我们这几个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都是非常残忍的。可我不得不这么做。

那也好，当着大家的面，你把事实真相说清楚。我对刘涛的怀疑，是从那天为他押金的晚餐开始的。大家一定都记得，那天晚上刘涛说，他从延安出来，一上火车，就遇上迪特的跟踪。是啊，劫后余生，我一登上火车就被敌人给盯梢了。 跳下火车，摔断了三根肋骨。可是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医院给他做 X 光检查的时候，他的肋骨是完好无损的。

0: 后来你送刘涛去码头和冯先生接头，当你们分手的时候，
1: 欧阳
2: 啊，
1: 把你的枪留给我吧。
2: 哎呀，看我这个人在你面前总是这么大意。给你，那也是他为了防止不测。
0: 是的，可是不测很快就发生了，这支枪在几分钟之后突然打响，但不是对准所谓的刺客，而是对准我们尊敬的冯先生。
2: 你疯了，李志博。
3: 欧阳，请你不要打断他。
0: 这是一个突发事件，出乎刘涛的意料。当刘涛的面目被冯先生识破之后，他企图逃跑，但被冯先生击中了右腿。这是冯先生这把枪发射的唯一一发子弹的弹壳，是我从事发现场捡到的，经过弹道分析完全符合。接下来最残忍的事情发生了，刘涛并没有死。当冯先生走进刘涛时，躺在地上的刘涛突然向冯先生开枪。从周大夫提供的这份法医鉴定书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前三枪都是在距离刘涛近两米的位置发射的，而最致命的最后一枪发射的位置距离冯先生的心脏只有10公分。为了掩盖真相，刘涛接着又对自己的手臂开了一枪，制造了遭袭的现场。
2: 不，志博，这不是真的。
0: 你看看这个吧，这是周大夫根据冯先生的尸检报告做出的鉴定。

0: 志博，对不起，原谅我这么长时间对你的猜疑。欧阳建平，你的爱人是一个叛徒，他残忍地杀害了我的父亲。我想问问，谁对这件事情负责？谁？
1: 玉飞，不，这不是真的。
2: 事情并没有完，我和刘涛几次接触之后，一定引起了他的怀疑和不安。在老张家的时候，他莫名其妙的失踪，到了芜湖之后，趁着你外出找老许的时候，他再次失踪。
1: 你怎么又一个人出去了？
3: 我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嘛，这次故地重游，我想四处看看。
2: 他根本不是什么故地重游，而是背着我们暗中和派遣来的特高课联系。几个小时前还是这个刘涛通过你让我们来这个江州修理厂检修汽车。
3: 我记得城南好像有一家叫江州汽车修理厂。
1: 那好，我让云飞他们去看看。
3: 好，最好让志博一块儿去，这样安全一些。
2: 其实他是为了灭口采取的借刀杀人之计。意外没有造成，刺客就直接动手了。何见高寒，这张难看的脸你们大概不陌生吧？
4: 怎么会是这家伙？
2: 欧阳，还需要我再说什么吗？现在所有的事实都证明，刘涛背叛了民族，背叛了共产党，也背叛了你欧阳建平的一腔痴情。我敢断定，自从三年前你们失去联系，他就已经堕落成一个可耻的叛徒了。
1: 志博，

0: 那我还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1: 你说吧。
0: 我跟刘涛对过暗号的，他说的都是真的，这又怎么解释呢？
2: 我来解释。欧阳，你看看这个吧。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找到那个人。
1: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找到那个人。
0: 是吗？可我的事情更急。
1: 是不是智博他？
0: 上车吧。

0: 不进山了，为什么？
1: 因为这些日子江南阴雨天。
0: 天儿挺好啊。
1: 刘涛，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钱让你出卖一个中国人的良心？
0: 欧阳，你说什么呢？
1: 你急着给谁打电话？是上海日军宪兵司令部的酒井吗？
0: 欧阳，你越说我越糊涂了。你知道我跟冯先生见面，而冯先生的死……
1: 住口！不许你玷污冯先生！

0: 刘涛，你别再演戏了。
1: 欧阳，我可是有使命在身啊。
2: 刘涛，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延安再次向江南支队派遣的特派员已经平安地进山了。刘涛，其实三年前你在去延安的路上被捕，很快就背叛了革命，你出卖了中央特派员，而且还残忍地杀害了冯先生。不光这些，你还受日本特务机关的指派，企图冒充特派员趁机打入江南支队的内部。刘涛，现在是该和你算总账的时候了。

0: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我不想伤害谁，放我走！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1: 你开枪啊！
0: 别逼我！
1: 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男人。

0: 欧阳，看着多年的情分上，你放我走。
1: 刘涛，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我真的不想死啊！我活着就是想见你，
0: 这就是最后。

0: 飞机飞临珍珠港上空，投下了无数的炸弹。停泊在港湾的美军舰船被轰炸，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载下沉，田纳西号巡洋舰燃起冲天浓烟。
1: 日本人也太猖狂了，竟敢不宣而战。
2: 哎，就是啊。
3: 别看他们现在耀武扬威的，他们神气不了几天了。
1: 是啊是啊，
3: 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合力把他们赶出去。
1: 对，
4: 说的要团结起来。
5: 是，
3: 我跟你们讲啊，
5: 说的
3: 现在的形势是这样，
5: 中国的土地
3: 是对，只要咱们中国人团结，干什么？我犯什么法了？这是中国人的土地啊！
6: 走，
3: 你们凭什么抓我？干什么？放开我！
7: 欧阳，有个新情况，今天一早日本海军陆战队强行开进了公共租界。
8: 真的？
7: 啊。
8: 哎，这小鬼子这么嚣张。
1: 我亲眼看见的，连日租界都进去了。
9: 看来法租界朝不保夕了。
7: 日本人迟迟没动法租界，是给维希政府一点面子，他们早晚会进来的。
9: 这个变化很突然，我们得做点准备。高寒，你马上把电台转移到老张那里。
10: 好，
9: 除了随身携带的武器装备一并转移，赶快收拾吧。
1: 嗯。
8: 哎，欧阳，没必要这么紧张吧？
9: 云飞，我那儿有两盒高丽参，师母最近身体不太好，你转交给她。

0: 走。要说这欧阳啊，也太谨慎了。
1: 谨慎一点没什么不好。
2: 是啊，等有一天小鬼子真闯进来，可就吓了。
3: 就你乌鸦嘴。
0: 坏了，给师母拿那两盒高丽参忘带了。
3: 你这丢三落四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啊？
0: 不是，哎，你不是没来得及吗？你们说搬就搬，就搬出来了。
1: 回去拿，
3: 赶快去拿吧。
0: 哎，你不跟我去啊？
3: 我不去。哎，你这帽子别戴了，
1: 哎，
3: 难看死了。
1: 哎，
0: 是吗？
1: 回去跟欧阳说，我们在这调试设备，回去晚点啊。
0: 好。哎
2: 哎。
0: 嗯，

何坚，这臭小子还记仇了，哼。

0: 哎，你怎么回来了？哦，那两盒高丽参呀忘带了，让高寒臭骂了我一顿。
1: 活该！哎，你看
0: 我戴这帽子，不难看吧？怎么想起戴这顶紫色礼帽了？我就是为了提醒我自己，别忘了杀竹内云子的教训。高寒说特难看，我觉得还行啊。
1: 我看你也没怎么记住啊。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没有杀竹内云子的失误，也换不来碧云山庄那场大战。哼，你反倒有理了。哎，对了，刚才智博说呀，要晚回来一会儿，他们要在那边调试设备，你们呀也太紧张了。我倒是想过几天轻松的日子呀。就是啊，你听人隔壁包门医生家，照样开 party， 咱们呢，哼，杯弓蛇影。
2: 局势发展得太糟糕了，日本人竟然敢擅自进入公共租界。
3: 我更讨厌德国人。自从德军武装进入巴黎，我的心都已经凉了。
2: 我们不是还能听见戴高乐的声音吗？这就是法兰西最后的希望。
3: 不要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了。来，
2: 干杯。

0: 人，对不起，打扰了。嗯，我是来找一位朋友。
1: 一位朋友？是我吗？
0: 不是，一个男人。
1: 我先生在美国，这屋里没有男人。
0: 可刚才我亲眼看见他走进了这座别墅。
1: 这么说您是要搜查了？
0: 夫人言重了，我只是来看一位老朋友。
1: 那您持有巡捕房的搜查证吗？
0: 您看这个可以吗？
1: 你们真是太无理了，这是法租界，你们特高客怎么能无视人权私闯民宅呢？
0: 夫人，我已经对您说清楚了，我们是来找一个男子，他是我的老婆。
1: 我这里没有男人。
0: 是吗？那这个又怎么解释呢？
1: 看来你非要我解释不可了。
0: 没错，你必须解释。
1: 那我要是不想解释呢？
0: 那就只好由我自己来解释。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

0: 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1: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1: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3: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醒好几回，
4: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

0: 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1: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1: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怀旧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绒香，样勺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国内首个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在郑州投入使用；遇见和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来了就是和田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厅印发的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灾害底线。要严密监测精准预报，滚动监测雨情、水情、汛情、旱情动态，加大产流、汇流，特别是上游来水监测预报，强化预警叫应、响应联动，必要时果断转移避险，坚决杜绝有警无应、有应无形。要排险无疑、除患务尽，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城市易淹易涝点、地下空间、江河湖泊等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加强并险水库、尾矿库、淤地坝等薄弱部位安全管理，确保风险及时发现、隐患及时消除。要万全准备迎战万一，立足极端情形，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针对性开展实战演练，不断提高快速抢险救援能力，以有力有效举措应对气候环境变化挑战。要扛稳责任，严肃纪律，严格落实主汛期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领导干部外出请假报备等制度，确保身在心在、信息畅通、行动迅速。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以事故为境界，落实落细风险隐患防化各项举措，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戒慎恐惧，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聚焦矿山、交通、危化品、餐饮住宿、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常态化、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推进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等一件事全链条安全监管，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实各级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企事业单位、每个环节、每个工种、每个岗位。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战略支撑。要在融入服务国家战略上主动作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立足国家所需、河南所能，系统梳理我省优势领域，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快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聚焦发力，深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健全产业立体、企业出题、人才答题、科技解题协同机制，完善技术转移服务网络，加快专利转化和产业化。要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上贯通协同，分类推进高等学校改革发展，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持续优化全链条创新生态。会议研究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部署，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在学查改一体推进上聚力用尽，持续抓好新官不理旧账等各项查改任务，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要从严从实调研督导，及时开展回头看、梳理总结经验做法，健全完善常态化机制，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会议听取我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扛稳扛牢政治责任，将新疆所需与河南所能结合起来，科学编制155援疆规划，扎实做好医疗援疆、产业援疆、教育援疆、科技援疆、文化润疆。
全面深化能源保障、现代农业、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等领域合作，推动对口支援和

0: 新域合作取得更大成效。会议研究郑开同城化有关工作，强调要准确把握党中央赋予河南的重大责任，把准发展定位，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协同联动，充分发挥郑开同城化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更好引领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光合组织2026智能计算应用大会在郑州召开，中科曙光正式发布全国首个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
0: 曙光8000登峰的发布，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建设从万卡级迈入了十万卡级部署的全新阶段。这套超级算力系统从核心部件到系统落地均实现全国产化，并将高精度科学计算与智能计算能力融合于同一平台，可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目前，曙光8000已依托国家超算互联网接入全国一体化算网，在位于郑州的十万卡核心节点上，已完成300多项超智融合应用优化。
2: 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平地，现在已经成了国家超算互联网的核心节点，楼建得快，算力更新的速度更快，到现在十万卡，这已经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单体国产 AI 算力最延迟。
3: 这个是我们叫做一个计算的刀，里面是一个正反面的，所以这一个呢就是有16个芯片，单个机柜640个大算力卡。我们两个这个计算的机柜和中间的一个我们叫液冷的一个换热柜，然后共同组成了这么一个单元，这一个单元呢就是1280个卡。我们整个这个主机房大概2000平左右，放了10万卡的这样一个机群。
0: 十万卡的计算速度到底能达到多少？
3: 如果十万卡全部用于这个模型推理服务的话，将会是中国最大的 token 工厂啊。大概可以支撑现在我们这个 token 服务的大概5%到10%的这样一个业务量。
0: 在今天的大会现场，中科曙光和裕信电科集团还达成战略签约，共同推动十万卡级先进算力与河南产业需求高效对接，为河南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重点行业智能化升级提供系统化支撑。
4: 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和曙光的生态，包括和光合组织生态相融合，让河南很多研发的团队啊和相应的这个国之重器的这个研发紧密的配合起来，来引领河南科研力量去推动相关产业的布局和发展。
5: 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托举大国重器飞向苍穹的背后，凝聚着一份来自河南制造的硬核力量。
6: 2个轮的车、3个轮的车、4个轮的车你都见过，但是一辆24轮的车加2辆48轮的车呈品字形协同工作，你见过吗？而它就是长征十号乙火箭的专业运输车 Made in 河南。别看它如此庞大，行动起来却非常灵活，可以原地180度转向，甚至可以像螃蟹一样横着走。
5: 本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水平转运，发射架带箭总长近80米，宽近15米，重量近800吨，是目前国内实施水平转运规模最大的火箭。
7: 重型计容架建为，若做成单齿，车体会过于巨大，适用性差，三齿分体布局可以充分发挥三齿的车辆性能，方案更经济合理。
5: 要把三台独立的车拧成一股绳绝非易事，研发团队在成熟的模块运输车技术基础上进行升级定制，换上了新的液压动力与电控系统，最终将三台车的步调锁到同一根节拍器上。
6: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运行速度还是比较慢的，步行就可以跟上，这是因为火箭不仅吨位大而且非常精密，要保证运输过程的足够平稳。最不可思议的是，这辆庞然大物竟然没有驾驶室，完全靠一台遥控器进行操作。
8: 这辆车一共有10种运行模式，可以覆盖各种复杂路况，遥控器不到20个按钮，可以精确地操作这100多个轮子的庞然大物，就像玩遥控车一样。
9: 新大方之所以能够承担这次长十乙火箭的转运任务，既是国家向民营企业开放国家重点战略工程的政策机遇，也得益于河南省深耕装备制造，完善上下游配套产业的市场环境，得益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发展的合力优势。
5: 除了新大方的火箭运输车，近年来河南制造屡创佳绩，

0: 从洛轴下线的全球最大22米碾环机全系列轴承，到中铁装备为引江补汉工程定制的新型盾构机江汉神农号，立足155，河南明确产业发展量化目标，力争制造业比重稳定提升至28%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达到30%。河南制造正在更多大国重器的名单里落下中原印记。
1: 7月6号至10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带队到平顶山市商丘市，就法院破产审判和检察院行政检察工作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指出，要健全府院联动机制，严格规范破产案件全流程办理，依托市场化法治化路径，帮扶优质企业脱困，盘活搁置项目，筑牢法治化营商环境根基。要锚定行政检察职责，紧盯关键领域，精准开展法律监督。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矛盾源头排查和前端预警，整合多方力量，构建多元化解格局，全力守护社会大局平稳有序。期间，调研组还就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工作进行调研。7月9号，全省农业农村和民政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视频会在郑州召开。副省长李卓强调，要提认识明任务、压责任、抓落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摒弃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农村集体三资和高标准农田建设要分类施策、限期整改。养老服务、社会救助领域要与一老一小审计整改结合，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巩固整改成果，健全长效机制，坚决贯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督导要求，集中力量打好打赢攻坚决战，切实守护农民群众切身利益。7月9号，省政协副主席霍金花带队到郑州市桃花峪洪水控制工程坝址、庙湾水库坝址，查看黄河河道堤防水势，详细了解我省现代水网规划、防汛备汛、水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情况。霍金花强调，要坚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注重与国家重大战略、产业发展等有效衔接，科学有序推动水网工程统筹规划、协同建设。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我省7下8上防汛关键阶段，不断提升防洪减灾能力，确保以江河安澜保障人民安康、社会安宁。
2: 今天的遇见和田，我们来看一群扎根在和田的河南人。
3: 河南与和田相隔3000多公里，那在和田的河南人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今天我们跟着3条路线出发，去寻找答案。
4: 好，就放松放松，这样给他放松一下，这个
5: 轻得很，
4: 轻得很。
5: 刚才疼得说不准，现在好多了。
3: 这位被点赞的医生是河南省中医院的骨科专家宋永达，是一名70后。作为河南第12批援疆医疗人才，按、揉、推、正，虽然到和田县维吾尔医院才1个月，就凭着这双手圈粉无数。
5: 是的，是的，有人给我说的，有个朋友，他看得挺好的，这个骨科上的专家什么的。
3: 前后不到半小时，托尔孙尼萨的颈椎疼就缓解了，一个劲儿的竖大拇指，
5: 厉害得很，好医生不推荐不行。
4: 中医的这些手法也好，针灸也好，尤其对一些疾病，它是立竿见影，治疗好多病人，感到很欣慰。
6: 河南的医生很好。
3: 宋永达说，看病只是第一步，来了就要让河南的中医药在这扎下根。
7: 他来以后这条方案上比较感谢了他自己的一些方法，我们以前没有见过。
3: 和田地方大，乡镇散，好多老百姓习惯小病拖大病扛，河南援疆医疗队就每周下乡把好医生送到家门口。
8: 来到和田的这些医疗技术人员里边，也覆盖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目的就是能够为和田留下一支高水平、高质量、带不走、留得下的这个专业人才队伍。
9: 谢谢，
10: 要谢要谢，
9: 那要谢都很多人要谢。
3: 70后的医生选择向下扎根，而90后的商丘小伙徐朝阳，则是从小就把这儿当成了家。
11: 朋友们，大家好。给大家看一下，我身后是不是塔克马干大沙漠？这就是我们种的2200亩地的苜蓿，
12: 在沙漠里种出了一大片的苜蓿。
11: 这个就是苜蓿草，喂奶牛、观赏马，就是大家喝的这个牛奶呢，它的蛋白来源主要就在于这个苜蓿草上面。
13: 10岁的时候，他跟着父母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小在风沙里长大，他心里一直憋着股劲儿，要把黄沙变绿洲。大学一毕业，他就当起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锁边人。
11: 当时呢，这个我们团

0: 每一个375亩的盐碱地，那个盐碱地呢，盐碱太大了，是谁种谁亏。我呢刚毕业，初生牛犊不怕虎，最后就开始自学。
1: 从空中俯瞰，这片苜蓿地就像镶嵌在黄沙里的巨大绿色圆盘。可2023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流动沙丘。苜蓿、高粱、青竹、玉米，一个个的事，不光要能活，还要能卖得出去。
0: 开始锁定了这个苜蓿草，它属于高档饲料。
1: 可沙漠里种地谈何容易？2020年5月，一场沙尘暴把刚出苗的苜蓿全埋了，近60万打了水漂。可他不认输，就这样一年年死磕，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3万亩。种绿了沙漠，他又琢磨上了小麦。去年冬天，他往沙里播下了麦种，今年6月头茬麦子丰收了。
0: 这个小麦呢，长得特别好。一下子产到了400来公斤，相信沙漠里面一样可以种出高产的这个小麦。自己种的小麦做的馒头、做的包子，非常的幸福感觉。
1: 自己种麦磨面蒸馍，一口馒头咬下去，是河南人的胃，也是河南人的根。对徐朝阳来说，和田不是远方，是家。
0: 其实我们河南人是非常具有创造力的。河南走到哪地方呢？我们就会把奇迹带到哪地方，我们就会把丰收带到哪地方。
1: 在和田，我们还碰到了一位00后的南阳姑娘李心怡。
2: 点一刀，它就是一个五角形，对，平行对直。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大家一起展开。自己亲手做的，好看不？
3: 好
2: 啊。
4: 做出来的跟别人的有点不一样，
5: 很有创意，成就感。
1: 他前年刚毕业就参加了西部计划，在和田市文化馆当志愿者。工作之余，他最爱剪纸，但他剪的不一样。他把河南和新疆剪在了一起。
2: 这幅作品是河南的穆桂英和新疆的古丽两个人在一块儿载歌载舞。
1: 一张红纸，一把剪刀，中原的剪纸手艺就这样在昆仑山脚下生了根。从黄河到昆仑，3000多公里，70后的医生，90后的沙漠锁边人，00后的西部志愿者，虽然他们来到和田的方式不一样，但都用各自的方式做着同一个选择，来了就是和田人。他们把根扎下，也把希望种进了这片土地。
6: 这两天，河南各界发起“顶呱呱接力助农”行动，省总工会巧搭爱心桥，把助农采购与送清粮相结合，既填了瓜农心，又解了劳动者的热。
7: 这里是郑州市总工会，那在我身后的这一车车大西瓜，都是今天一大早从开封新鲜采摘拉过来的。
8: 7月10号上午，来自开封的3辆瓜车陆续开进了郑州市总工会的大院里。
9: 我们十分感动，感谢郑州总工会把我们农民的困难给解决了，非常感谢。
10: 天气炎热，我们正开展工会送清粮活动，省总工会动员全省工会组织积极行动，支农助农，购买西瓜等防暑降温物资，免费发放给高温下工作的劳动者。
8: 在省总工会统一部署下，郑州、开封两地工会迅速对接瓜农信息，积极采购西瓜，并第一时间陆续送到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户外工作者手中。
11: 在这炎炎夏日吃上这一口西瓜，心里非常的温暖，然后感谢工会送的这个福利。
12: 我们主要就是放到我们的那个司机服务站点，然后给我们的司机师傅来送清粮的。说实话，也是受工会的福利嘛，然后也给咱们的新就业群体送清粮的一些活动。
8: 截至目前，郑州、开封两地各级工会已累计采购助农西瓜超70万斤。
13: 如果你想知道河南版的10万个为什么是什么，那就是它，一个能思考、会写作、可对话的 AI 大模型。7月9号，河洛文化大模型正式推出。
14: 它的创作初衷是以聚焦于日常办公写作的这个场景为准。比如说，我现在要就河南省的人工智能大会写一篇新闻稿件，把我们的这个标题输入进去，它就会根据我们输入的标题去检索互联网上的一些数据，去进行自动写作，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还内置的有15种法定的公文模板，比如说通知、通告、会议、决定这些，可以根据办公场景去进行调整。
15: 这个河南版百科全书的肚子里还装着7700多万条河南家底，能帮你查祖先根脉，给博物馆定制数字展览，搞学术研究，出门旅游还是随问随答的掌上河洛通。
16: 博物馆公共服务的这个痛点呢，其实主要是没有办法为观众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但是大模型呢，使这种想法成为了可能。所以我们首先想做的是 AI。

0: 的智能导览，让观众更多的了解我们策展人对展览的一个深入解读以及他背后的故事。
1: 用大模型的技术来进行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这是一种新的尝试。我们过去出版业就是纸书印店，那么现在通过大模型的这种赋能，我们提供更多的服务场景、服务模式，我们的服务能力会更强。
2: 接下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3: 7月10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全国夏粮总产量15074.6万吨，比2025年增加100万吨。其中，河南夏粮产量3776.4万吨，比去年增产26.4万吨，占全国夏粮增产的比例超1/4。7月9号，省管企业国企先锋榜样力量巡回宣讲启动仪式暨首场报告会在河南水头集团举办，旨在通过展示两优一先代表的故事，引导全省国企党员干部职工对照先进，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活动持续走进全省22家省管企业。7月9号，由团省委等主办的2026年河南省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郑州启动。团省委将动员178所高校组建10000多支团队，10万多名学子深入基层，围绕理论宣讲、红色传承等8个方向进行社会实践，以青年之力助力基层高效能治理。7月8号至9号，由省卫健委等部门联合主办的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暨健康中原型大一献爱心志愿服务专项行动走进三门峡灵宝市。截至目前，河南省级已完成讲座400多场，近100名医护专家通过科普短剧、戏曲、义诊等形式，将优质医疗服务送至基层群众身边。7月9号，第5届周口荷花节暨文旅消费季在太昊伏羲岭景区开幕。荷花节将举行荷塘民谣夜主题民谣音乐会、无人机与飞天屏光影大秀、伏羲荷花市集等多项主题活动，为游客打造一步一景、一景一韵的沉浸式体验。
4: 今天述说中原专栏带您走进三门峡塘洼，探访身披铠甲的将军柏。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

0: 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不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辛苦停赛，送到万事。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比准干旱稍差一点。

国母他一怒斗马到殿上，是马的老鼠王他无计所奈呀，哎，金殿上把北我的那个假封王，他封我一天王，二帝王，三人王，四夷王，哎，五行王，六鸟王，七雄王，靠打参阵本是个八大王，我上殿不参王，哎，下殿又不辞王，他封我一字帅首并肩王，还有这样。

经过我没有还得冰河江啊，我柴丁结义之名叫个杨六郎，杨六郎，杨六郎不肯发兵将啊，有一往起了风军。

老黄兄，慢来慢来。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涡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

0: 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集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0: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

0: 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1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